0: 8月23号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
1: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举行。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都令到人哋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3: 这30%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 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

0: 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1: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登：
2: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冲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日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布。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此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 揸主揸众，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揸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连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5: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0: 研究人员同记者继续不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6: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日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屈江干支流及桂南沿海钦江、防城河、南流江、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鉴江、海南南道江、昌化江、万泉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水文中心今日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明江水位将全线超警。为应对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突出揸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和水库安全导汛，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动态完善风险区清单，及时转移危险区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操画馆冰丝带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项目设置上除了新增乒乓球、网球等竞技赛，同时更聚焦实战， 譬如现实场景实用能力等技能。据了解，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2号2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日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7: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0: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效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和广东省警务、海关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7: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琴一体化发展。
0: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4: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与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方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和人流管理能力。测试仲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于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 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千架次车流压力测试。

0: 周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此后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于未来两年或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涂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进步的脉搏。特区政府正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
1: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链银发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和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重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式老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几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 9.2 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百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新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
0: 大湾区伊敦号邮轮昨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启程，奔赴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全新航线正式首航，瑞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邮轮以海上汉城的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16个湾区重要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尽收眼底。邮轮上还上演岭南飞为主题演艺、近景魔术等节目，为游客提供海景观光、休闲娱乐、文化演艺等多样化体验。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昨日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和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0: 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该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亿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昨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动，来自广东、香港、澳门和新疆的40名优秀青少年代表相聚一起，以脚步丈量北疆大地，在丝路文脉中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 亲身感受蓬勃发展的新疆，收获各民族少年好似石榴子一样紧紧抱下一

0: 齐嘅青春友谊。在为期八日的问题交流活动中，四地青少年将走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天山天池等，体验马术骑行和哈萨克族民族文化，并参加三场足球友谊赛，在竞技体育中深化彼此情谊。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说，伊朗收到了很多邻国的讯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里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个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讲法截然相反。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英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截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珠海中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32到27度，东莞中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33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9到24度，纽约小雨转晴27到18度，旧金山阴天20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嚟自唔同专业领域嘅9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嘅赤诚书写住守护人民健康嘅温暖答卷。今日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 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竟由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军徒步十几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的坚守诠释了下沉的暖意，牵头组建323人的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多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多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拿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多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促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多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者，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10多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明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 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着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还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3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彦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2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还带动很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名发展至5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群众甘难受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2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 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嘅家门被敲开，封闭嘅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嘅失独老人方亚依

0: 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他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他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还协助他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两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很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辖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1000多户，残疾人300多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了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喺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小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的裘小红，在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他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智力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伦理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享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系认可，更系沉甸甸嘅责任。一路走嚟，系党组织俾咗我哋方向同底气，令到零散嘅微光有咗聚光成炬嘅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8月初举行嘅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企喺梅兰芳大剧院嘅舞台上，再一次唱起咗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呢一出戏佢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同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巡娥，也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

0: 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要忍不住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的经历，令他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敲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得。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四十几年里面，李梅的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十一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拿大顶呢？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留着哭。
0: 这个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强负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一百下他就踢两百，人家跑十圈圆场他就跑二十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找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懂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多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也都是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的话把手又划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益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下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也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呢一留就系四十几个春秋，留低嘅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话秦腔系要扯住喉咙咁嗌出嚟，但佢觉得唔能够净系识得嗌，唔上台嘅日子佢就去学陕西眉户嘅甜润清凉，对磨碗碗腔入边嘅婉转细腻，练成咗难得嘅多门谱。为咗掌握其中嘅门道，佢同唔同剧种嘅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咁去咪。之后嘅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咁将戏唱俾大家听。佢哋好自豪咁话，李梅就系唱响西北大地嘅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系咁样一路将秦腔唱到咗北京，二十七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十五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在光影里面开合流转，戏里面的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对于李梅来讲，她演的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令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有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徒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住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住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万恶如》的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跟旧师一样喷够八十一口呢？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一百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五十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十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支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支，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桐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桐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细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细路仔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孩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孩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也都找来了。从开始的4-5个小孩，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小孩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小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回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地有些小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些甚至能够跑到5圈。
4: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着小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小路仔锻炼。
4: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4: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上海、海南等地开展。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强制性国标发布，明年2月1号起实施。
6: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浸大教授解锁植物超能力。
5: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推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

0: 从中国新迈向全球新。上半年广东创新药械获批提速，重磅成果密集落地。
1: 科技关键词：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结构合龙、观天巨眼初型初现。
0: 智能超链接：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AI 种地为何火出圈？高端科技如何更好落地？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喺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1月一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
0: 再来关注15-5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亦都是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绿色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时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工业和信息发布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在导向上明确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将推动行业企业统一思想、同步行动、主动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氢能、智能环保装备等代表绿色生产力方向的先进技术和产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中高端迈进。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集全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令到机器人可以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入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1: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发的这套任务执行系统，将世界模型 VLA， 亦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在演示视频中，搭载该系统的成都造超轻量级人形机器人在接收单一复杂指令后，全程自主稳定执行，依次完成三项指引路，整个过程无遥控、无摆拍，真实展现机器人的全自主作业能力。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 在数以万计由植物制造的化合物之中，有些具备药用价值，有些可以用于食品，又或者作为香水和化妆品的添加剂。那我们怎样找出哪一种化合物对我们人类有益呢？怎样改造植物而去制造更多具有价值的化合物呢？咁呢啲课题系引起咗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嘅兴趣噃。嗱，自2022年加入到香港浸会大学之后，佢就带领住研究团队去探索植物代谢同生物科技领域嘅新知。近年更加聚焦于挥发性化合物嘅研究。咁呢啲由植物所释放出嚟嘅物质系可以吸引传播花粉嘅媒介，亦都可以启动植物用以驱赶害虫等嘅防御机制。
1: 廖教授曾研发出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香气行业的特殊单铁挥发性化合物。该技术于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来探讨植物的超能力。
9: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参与本期节目。廖教授你好。
10: 各位听众好。
9: 廖教授呢，在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哈，获得这个奖项，回忆起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0: 其实对我来说，首先是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因为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呢，它是一个汇聚世界各地创新成果的平台，能够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代表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获得了国际专家的肯定，这对整个研究团队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其实科研就像一场马拉松，从一个想法开始到反复实验、验证、改进，往往需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和尝试。这个奖项呢，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坚持做有价值的研究，最终都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同时呢，这份荣誉对我而言也是一份责任，它提醒我们就是说科研的目标啊，不只是发表论文获得奖项，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贡献。我希望未来能带领团队继续努力，把更多的这个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带到实际应用中，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9: 对，刚才教授也是谈到我们这一次的科研的项目呢，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那给我们分享研究的时长，还有我们研究过程当中团队是怎么样在失败和尝试当中又取得胜利的，这过程是怎样的？
10: 对，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科研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嘛。记得其中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实验我们可能都重复了至少10次以上，但是呢它每次的就是绝大部分的结果呢都跟我们的预期是实际上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预期它这个，比如说我们检测的这个化合物的产量它应该提高嘛，但是它呢是每次都是降低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以为就是说是我们做实验中哪里出现问题啦，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但是经过就是很多次失败以后呢，我们就有时候就也需要跳出这个 box 嘛，就是跳出这个盒子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想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新的假设，然后呢我们基于那个假设呢又做了一些别的实验，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我们的那个假设就是说把它那个可能性排除掉以后，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想就是说期望的结果了。这个过程确实就是说不是一帆风顺的。
9: 对，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刚才廖教授介绍的这个获奖这个项目是有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哈，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这个香气行业的一种化合物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化合物它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是在香水和香气行业是怎么样用的哈？
1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研究成果其实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好多扇不同领域的大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说也是对大家最容易想象的，就是跟我们的美、健康与香气有关的产业。很多人都知道薰衣草的这个香气有助于放松缓解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香氛疗法嘛。而薰衣草醇呢，就我们所做的这个化合物啊，它正是贡献这个疗愈效果的关键成分。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天然薰衣草中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 所以高品质的这个具有疗愈级精油的这个价格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但现在就说有了我们这个植物工厂技术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像是以前就是说芳疗师想要得到一克最纯净的这个疗愈的成分的话，可能需要一座山头的这个薰衣草，需要种这么多，对吧？但是未来呢，它可能只需要一间温室的这个工程烟草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不仅是顶级香水、保养品，就连香薰疗法中使用的这种精油。扩香产品都能够获得更加稳定、更纯净、成本也更可控的原料，这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用上真正高品质的天然产品，来帮助他们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同时提升这个生活品质。
9: 非常好，也是提升了这个香水的这个纯度。
10: 对对，提取出来、纯化出来，对。
9: 那廖教授在香港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之后呢，也是多年来在这个生物学领域进行很多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哈，跟我分享一下，您进行了哪些具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呢？
10: 对，其实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呢，就是我经常会想啊，就是说问各种为什么，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的研究之路就像一场就是不断这个解开植物世界里各种谜题的这个旅程。第一个谜题呢，我姑且称它为这个超级番茄计划。那是我就是说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对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特别有益的这个超级番茄呢？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血液里的胆固醇太高是对人体是不好的，而植物里面呢有一种叫做植物甾醇的好东西，它就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清道夫，可以帮忙带走坏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想办法让番茄能够制造出比平常多很多的这个清道夫。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主意还可以啊，但科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说我们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要增加这个清道夫的产量，但当我们就是说检测这个最终成果时候，就是说发现这个番茄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这个惊喜礼包，它不仅成功制造了更多的清道夫，我们还意外地发现番茄里其他几种这种明星的营养素的含量也大幅提高了，比如大家熟知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维他命 E 等等，这些物质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嘛。简单来说，它们就像保护我们身体细胞啊，这个抵抗衰老的小卫士。所以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呢，让我意识到，在植物这个精密的化工厂里，改变一个环节可能会引发一连串这种奇妙的连锁反应。这也启发了我后面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去探索这个植物体内不同物质之间呢，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秘密通道。而这个探索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这个研究谜题，就是说相当于是绘制这个植物体内的秘密地图。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结束了我的博士期间的研究以后嘛，我其实就继续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那我的指导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就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感兴趣的研究。那于是我就回头去想那个超级番茄的意外嘛，就意识到。我们对植物体内这座化工厂啊，其实它的运作的地图其实了解的还不够多。过去我们以为嘛，就说生产这个清道夫的这条主干道就只是通向这里而已。但我就好奇嘛，就说这条路上会不会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秘密的小路啊，或者说通往其他地方的呢？结果呢，通过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方法，我和合作者呢，我们就真的找到了，发现这条主干道呢是跟其他好几条生产不同东西的小路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在当时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等于是帮我们就是更新了植物体内的这份这个秘密地图吧。所以呢，有了这份地图呢，那我的第三站就是去探索这个香气与味道的这个谜题了。所以我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顶尖的这个香气研究团队，在那里我就研究了两个就也很有趣的课题啊，就一个是为什么这个矮牵牛花呀在晚上会特别香。那我们就解开了它背后控制这个香味、香气成分的这个定时释放的一个开关的机理。然后另一个更有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做菜的时候用的香料，比如说像这个百里香啊、牛至，为什么它们会有那种独特的风味？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呢，它们的香味的背后啊，就是竟然藏着一种有抗癌潜力的这个活性成分。我们成功把制造这个成分的整个生产线都搞清楚了。然后其实最后就是补充， 那就是说大概4年前嘛，2022年，就带着这些所有这些解密的经验嘛，我就回到了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所以现在呢，我们主要专注于一个更具体

0: 的领域，就是研究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就是也就是那些既能当做食物又能入药的宝贝。然后我们的团队呢，就像一个植物侦探社，会用上各种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比如说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多组学分析，甚至是人工智能，去破解这些植物的终极秘密。比如说，它们为什么能制造出这么多有效的天然产物？它们是如何制造、如何运输，又如何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出来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说把这些谜底转化成能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好东西。就像这次获奖的研究一样，我们希望教会植物，让它们成为一座座绿色的、高效的这种微型工厂，为我们的健康，也为我们的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齐去探讨植物嘅超能力。继续嚟听我哋嘅采访录音。
3: 刚才你说到我们也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落地产业化，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有哪些项目已经产业化了哈？
0: 对，现在暂时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相关的研究可能主要还是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了研究成果，然后比如说也申请了专利，然后呢就是说相当于还在继续往深入的走的方面。那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相关的项目吧。然后首先除了我们获奖的这个薰衣草醇的研究之外呢，我另外两个课题呢也是解开了这个植物世界里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谜底。第一个故事呢，我就管它叫比如说这个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因为我们都喜欢闻花香嘛，所以就是说，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花香是怎么样从这个花瓣里面飘出来的。过去呢，科学家普遍认为就是说花瓣表面可能有一层像皮肤一样的这个角质层嘛，像人体皮肤一样的角质层，那么就觉得呢就花香分子就是慢慢的被动的从这层皮肤渗透出来。大家理所当然的猜测就是说，如果这层这皮肤啊就是薄一点的话，那花香就是说是不是就更容易就释放出来嘛，花闻起来就会更香嘛。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是用矮牵牛花做了实验，结果呢完全是和我们的猜想是和大家所有人的猜想是相反的。我们发现显示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矮牵牛花的角质层变薄的时候，它的香味反而变淡了。那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呢，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层这个角质层呢，其实根本不是简单的一道这个阻止花香释放的墙，它其实是一个香气储存的仓库。就是说花朵会先把制造好的这个香气分子啊先存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呢再有控制的慢慢释放出去，确保这个香味可以持久。然后当我们把仓库的墙壁变薄的时候呢，不仅这个花香的储存量变小了，花朵的这个香气生产线呢还会收到一个错误的信号，就以为这个仓库爆满了，于是就自动减产。然后呢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我们相当于是国际上第一个证明这件事情的团队。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花香的释放是一个非常精密智慧的过程。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也登上了国际顶级的这个期刊化学生物学的封面，对，连业内的这个权威专家都评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后第二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是关于香料中的抗癌的蓝图。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平时比如说做菜的这个牛至啊、百里香嘛，对吧，他们能给食物带来毒

0: 觉得会不会是这张地图本身就画错了，就相当于以前的大家的猜测啊，猜测的那个路线图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另辟蹊径，最后我们真的是画出了一张全新的、完全正确的生物合成蓝图。所以我们证明了植物是它是走一条我们从未想过的新的路径来制造这个抗癌成分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总结一下，就是说，不论是画像的这个秘密仓库，还是抗癌成分的蓝图，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去解读《大自然》这本最精密的书。对，
1: 确实是这个过程，也是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刚才你说的，哎，我们还可以用到呢，我们抗癌的一些食品当中哈，蛮实用的。您在香港呢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也，你去发现有哪些优势哈？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香港？其实对我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啊，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首先，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国际超级联系人，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顶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合作都非常方便快捷。很多国外的学者呢，他们其实来香港交流也都非常方便。好多国家的，就是他们可能就签证都不需要，他们就可以直接来香港访问呐、啊，展开合作啊，或者参加会议。然后我其实也经常也会和这个法国、美国的合作者，还有新加坡的合作者开网络会议，以及和他们一起申请一些合作的，就是跨国的这种合作研究项目。然后包括我法国和新加坡的合作者，他们其实最近也都来访问过香港这边。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背靠祖国这个巨大的坚实的后盾嘛，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是说能够非常便利地用到内地庞大的这个科研资源和配套服务。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香港的研究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内地的很多就是研究基金呢，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呐、科技部的项目啊，还有大湾区像广东省啊、深圳市的各种支持。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吧。我们既能面向世界去吸收最顶尖的智慧，又能背靠祖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所以这种独特的双重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城市都很难复制的。对，
1: 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那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呢，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他们为我们科研人员呢，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的成长阶梯。这个阶梯就是说有两大支柱，一个是这个香港研究资助局，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香港创新科技署。研究资助局的话，更像一个播种者，主要就是我们做基础研究，去探索那些为什么，去发现那些还没人知道的秘密地图。香港创新科技署呢，它更像一个果农，主要支持我们把已经成熟的这种科研成果啊，转化成能真正应用到生活中的好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研究，而且这个体系也不是一刀切的，它就像一个内容丰富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有适合各种需求的工具。除了这个本地的资助嘛，还有各种与内地啊、法国啊、德国等地的联合合作计划，包括和内地的鼓励大家强强联手。
1: 那对于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许教授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破解这个植物的气味密码，因为这些花卉和植物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其实是它们用来交流、防御和繁殖的秘密语言。这背后有无穷的奥秘的等着去挖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强大的这个新技术，那就是合成生物学。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植物侦探的话，在努力读懂植物的说明书。那么现在的话，有了合成生物学，我们就像是学会了写作，可以开始亲手编写植物的说明书了。我们会把这项技术重点用在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上面，然后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去生产那些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天然成分，可以用在农业上。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产生天然的驱虫的气味，减少农药的使用。它也可以用在食品领域，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健康、更独特的天然风味，也可以用在这个日化行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定制出可能前所未有的天然香水。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让植物变成一座座这个绿色的制药厂，专门生产特定的药用成分。所以这一切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源于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去探索吧。然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这些探索和发现，最终能够走出象牙塔，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健康，环境更美好，甚至帮助人们对抗疾病，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1: 非常好，也是可以看出廖教授在这个好奇心的驱动之下，不断的在为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助力哈。 好，本期节
0: 啊，
1: 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
0: 好，
1: 港浸会大学。

0: 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廖教授。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2: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的。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近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的时候，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5: 据悉，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
4: 没错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来投资香港 ETF， 既可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到香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两地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5: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项目下一代光子电子自旋磁混合自学习芯片和中国内地项目面向高频通讯的高性能钙钛矿超显芯片材料分获初创团队组、企业公开组冠军。
4: 是的，本届大赛以燃点科技创新引擎重塑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总共吸引了234个项目报名，涵盖人工智能、高新科技、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由政府、投资、金融及产业界人士组成的12人评审团进行专业评审，获奖项目将得到与相关产业资源进行对接的机会。
5: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晓敏在致辞时表示，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青年创业是推动科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的发展，通过设立创业孵化中心，提供专家咨询辅导、财务援助、投融资对接、专业培训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与配套资源，为青年创业筑梦、搭桥引路，创造实践发展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今年上半年，广东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械当中，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4个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是来自广东，其中多个品种为全球首个或者国内首创，覆盖肿瘤、心血管、肾病、皮肤病、核医学影像等关键领域。
5: 这组亮眼成绩单背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在政策支持、监管改革、企业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下，广东加快从医药大省向创新医药强省跨越，生物医药创新能级不断提升。广东省药监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改革，严守安全底线，完善服务机制，助力更多创新成果，实现从中国新到全球新的跨越，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药监力量。
4: 再来关注深圳前海围绕新质生产力持续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新消费相互牵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观察前海的新产业，不单只要看企业数量增长，更加要看技术是怎样进入到真实场景。有些企业将相机做成只有手指公大小，而有些企业就令到人工智能进入到工厂，亦有企业将无人机测试、训练、赛事和研学放入同一个基地。在前海，新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和生活场景。
5: 前海依托粤港澳蛋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前海首创、首试、首用，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加速器。机人公司加速落地生根，前海 OPC 国际社区吸引21支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前沿赛道的国际人才团队入驻。
4: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广州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指引 2.0 版，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察、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和产业提质增效。
5: 为精准对接国家规范，适配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指引 2.0 的编制工作。

作指引 2.0 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测、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智慧运维、数字化交付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与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全面升级。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

0: 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嗱，浩瀚星空，广袤苍穹，咁自古以嚟都寄托住我哋人类嘅科学憧憬噶。近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皮台县嘅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项目全面进入到俯仰架安装嘅阶段。
2: 呢座在建嘅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嘅8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喺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嘅难题。目前项目进展如何？观天巨眼将为探索宇宙等前沿科技提供边啲支撑？一齐嚟听总台记者蒋雪娇、金盛秋嘅报道。
3: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说，项目不断推进，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4: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三层斜梁的合拢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3: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正式奠基开工，总建筑面积7893.42平方米，天线结构系统高度超过35层楼，口面面积相当于23个篮球场，重达6000多吨，是我国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被誉为世界天文谷的奇台观测站拥有良好的无线电环境，其大气水汽积分含量均值小于6.6毫米，冬季水汽含量不足2毫米。这些优异的台址条件使得110米口径的奇台射电望远镜在毫米波天文观测上具有显著优势，为捕捉宇宙深处微弱信号提供了理想观测环境。新疆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5: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3: 上世纪90年代，新疆天文台科研人员利用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也就是现26米射电望远镜的前身，在国内最早开始进行脉冲星课题观测研究。2000年，他们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脉冲星计时系统，并坚持观测300多颗脉冲星。在脉冲星转动、辐射特性和星际介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是在南山观测站长期磨砺出的观测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为团队迎接更大挑战奠定了基础。在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长达10余年的预研与建设中，团队突破角秒级高精度指向控制方法，掌握70微米精度大面板制造工艺，研制出耐受-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极端温差的精密促动器，精度达15微米等，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马文岗介绍，目前项目中心塔、76米高精度环形轨道等核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建设完工，调试到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
4: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3: 许谦介绍，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 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5: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6: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7: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8: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6: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9: 好，
10: 好
9: 低啊，好低啊，
10: 好低，好低，好低。
11: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12: 点解会激动嘅？
11: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他们的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俗 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喂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我们先跟随着总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5: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6: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 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5: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6: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5: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9: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5: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9: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5: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7: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点负担。像这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2: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靠技术，过去靠经验，而家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嘅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嘅黑科技，如今正喺度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嘅顶流。咁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点样？如何发挥应有嘅作用？继续嚟听报道。
15: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8: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5: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6: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5: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9: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5: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9: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们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系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听歌的同时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周末我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告别，让我们一起趁着处暑这个节气来怀念刚刚过去的盛夏。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即刻为你送出好歌，首先带来的是颜人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这一首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以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和星光交织，诉说青春里面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颜仁中带着火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眷恋和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与成长的力量。继续分享好歌，下面一起聆听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这首经典的夏日金曲《夏天的风》，自带慵懒清爽的氛围感，歌词描绘出七月晚风晴空阵雨的盛夏画面，满满青春清洁的甜意。而温岚松弛清甜的唱腔搭配灵动轻快的 R&B 编曲，将夏日的温柔和暗恋的悸动完美诠释，是刻在大众记忆当中的夏日标志性旋律。欢迎你听歌的同时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我们周末的歌单，下面为你送出黎明演唱的《夏日倾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倾情》由黎明的演唱，这首粤语金曲自带情切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入面的温柔情愫和清洁奇许，氛围感拉满。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纯粹，是经久不衰的夏日抒情佳作。下面同你分享李玖哲带来的《夏天》。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曲，温柔咁包裹住夏日嘅热烈同埋畅然。周氏旋律同埋九氏唱腔碰撞出独有嘅夏日甜蜜质感。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好音乐送到你嘅耳边。下边为你送出莫文蔚嘅《盛夏的果实》。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这一首由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不同于热烈的夏日曲风，这一首歌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候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和释怀。莫文蔚慵懒又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青春入面的遗憾和坦然，就好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收埋着清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的是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不期而遇的夏天》，由 Eason 陈奕迅演唱。这首歌的歌词书写夏日里面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收埋住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和羁绊娓娓道来。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由盛哲演唱的《夏天的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1: 1, 2, 3, 4

0: 听到的这首由圣哲演唱的《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当中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唱言，诉说相遇的炽热和离别的不舍。圣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好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住阳光的温度，收埋住青春入面的细碎心事。欢迎你听歌的同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下面同你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充满住治愈感的夏日气息，为你带来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这首歌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和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和海鸥的声效，将盛夏的热烈、少年的纯粹和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继续来听好歌，下面分享到的是周杰伦唱的《我要夏天》。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咁一首元气满满的夏日热血单曲，周杰伦的《我要夏天》。这首歌歌词充满着阳光沙滩的活力，呐喊出拥抱盛夏、肆意狂欢的青春态度。周杰伦轻快炸裂的唱腔，动感热烈的摇滚嘻哈编曲，节奏明快，完美地诠释盛夏的热烈奔放，唤醒无限的活力。欢迎你的继续陪伴，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跟着来同你分享到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漫有引力》，这首歌是满含着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以草莓雪糕、操场晚风等具象意象，勾勒出校园里面懵懂心动的盛夏爱恋。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 funk 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着画面感的旋律，完美呈现了盛夏当中的清洁悸动和浪漫氛围。继续聆听，下面为你送出曾沛慈和韦礼安。

0: 演唱嘅《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

听到的这一首由曾沛慈、韦礼安合作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首轻快松弛的 R&B 小品，自带情日的氛围感。歌词以阳光街巷的日常细节，描摹出夏日入边慵懒惬意的温暖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曲风明快舒展，好似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满自在又鲜活的夏日气息。睇睇时间，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为你送出最尾一首歌曲，由刘瑞琪演唱的《初夏》。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晓东。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3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过人类世界纪录。
4: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5: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
4: 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在珠海完成封顶。
5: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日生效。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令人地过得好，前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来听报道。
6: 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8: 这30%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6: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9: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6: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德：
10: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6: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怎样做到强度过硬，还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当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之南：
12: 当前我们如何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4: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咗条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咁如今唔单止喺海上，我国已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缆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嘅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扎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只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目前呢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喺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13: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和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自身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40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亦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和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森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单止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亦超越了9秒58的人类100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4: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之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波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将部分细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话：
1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度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旭介绍：
1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同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记者昨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分期业务。
4: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日，单日最高输气量可以达到1.63亿立方米。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18: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4: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和要素高效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和广东省警务、海关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18: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琴一体化发展。
4: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5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5: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 参与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科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和人流管理能力。测试还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于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千架次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参与。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它配备的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的感应器均成功拍摄影像，且成像质量清晰。天运相机是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以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图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

0: 真打造日价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式老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富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 9.2 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百家智慧养老康复富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新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
1: 大湾区伊敦号邮轮昨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启程，奔赴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全新航线正式首航。瑞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邮轮以海上汉城的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16个湾区重要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尽收眼底。邮轮上仲上演岭南非遗主题演艺、近景魔术等节目，为游客提供海景观光、休闲娱乐、文化演艺等多样化体验。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昨日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和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1: 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降落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主体结构封顶之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该平台建成之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亿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降落油田，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日20时到听日8时，涌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听日8时到25号2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话，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普京在当日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单止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

0: 部、克里维里克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布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日恢复发电。此前持续酷暑和旱情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直接威胁布克什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八月初水位下降迫使该核电厂大幅削减产能，危机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随着多瑙河水位状况改善，第二台汽轮机已于8月10号恢复并网。毛焦尔说，如果一切顺利，核电站将于8月26号恢复至2000兆瓦的全额产能，全部8台汽轮机将再次投入运行。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珠海中雨31到27度，佛山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32到27度，东莞中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33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着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均徒步10多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 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嘅坚守诠释咗下沉嘅暖意，牵头组建323人嘅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几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几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攞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几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促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几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者，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住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10几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听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几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几人次。大爱无声，重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着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还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三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艳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壮烈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两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还带动很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三名发展至五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将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都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群众甘难愁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两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他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还协助他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两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很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辖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1000几户，残疾人300几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了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喺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 七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邵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

0: 特密脂肪符，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嘅寇小红喺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佢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智力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向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系认可，更系沉甸甸嘅责任。一路走嚟，是党组织给了我们方向和底气，令到零散的微光有了聚光成炬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一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一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巡娥，亦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要忍不住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的经历，令他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敲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仲不懂得。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40多年入面，李梅的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11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拿大顶呢？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 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个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山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一副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一百下，她就踢两百，人家跑十圈圆场，她就跑二十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企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找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边度识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几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亦都是最狠的办法。
3: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3: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益祥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亦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3: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下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3: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几个春秋，留下的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说秦腔是要扯住喉咙咁嗌出来，但他觉得不能够只是懂得嗌。不上台的日子他就去学陕西眉户的甜润清凉，对磨碗碗腔入面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和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咁去咪。之后的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将戏唱给大家听。他们很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3: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啊？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啊，你没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 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系咁样一路将秦腔唱到咗北京。27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喺光影里边开合流转，戏里边嘅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系近在眼前，都系一样滚烫嘅苦辣酸甜。对于李梅嚟讲，佢演嘅嗰一个个或柔或刚嘅女子，从杨亲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佢哋亦都悄无声息咁样滋养住佢嘅人生，令佢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冇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图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着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着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度万恶如的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跟旧师一样喷够81口呢？
3: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所以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3: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桐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6:30在千桐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儿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路仔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

0: 想睇到邓长琪喺朋友圈入边分享嘅带蛙锻炼嘅日常之后，就带住自己屋企嘅细路仔尹俊满，希望能够被带住一齐锻炼。后嚟细路仔带住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嘅朋友亦都揾埋嚟。从开始嘅四五个细路，到最多嘅时候参加跑步嘅细路就有五十几人，再加上陪同跑步嘅家长，百几人嘅长跑队伍吸引咗好多人嘅目光。有啲细路仔比较肥，有啲啦体质就比较弱，跑翻二百米就跑唔喐啦。邓长琪就根据佢哋嘅身体情况，等佢哋循序渐进，一啲一啲咁进步。跑一圈就系1200米，慢慢咁啦，有啲细路仔能够一口气跑三圈，有啲甚至能够跑到五圈。
1: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0: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住细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细路仔锻炼。
1: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0: 望住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亦都相当之高兴。
1: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6: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好了，先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财货堂一起来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天来读懂高质量数据集。
6: 财智湾区来聚焦，新生三样如何重塑中国发展逻辑。
5: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聚焦，六张网上的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6: 热点观察一起嚟关注，我国将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堂课我想了解的十五五规划热词是高质量数据集。我查阅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

0: 上制度。好多人以为随便搜集网上的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还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1: 何同学这个问题就问到了 AI 产业的底层问题了。算力是机器，算法是思路，数据集就是原材料。没有优质数据，再强的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不出价值。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0: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1: 差距集中在四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适配，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抓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0: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1: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谓信贷模型训练。
0: 刚刚好跟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是相互对应的，等于给每一个智能赛道配套了专属的数字原料库。规划纲要还提到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预料库被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的 AI 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才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
0: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咁除咗搭建各类嘅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1: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了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0: 一边管住数据的品质，一边就是管使用的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现在不少的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十五时期会通过哪些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的门槛呢？
1: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0: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1: 第一层价值咧就系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自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咧，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同数据安全，同之前讲到嘅容灾备份体系同埋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啊。
0: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1: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咧，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嘅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嘅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嘅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嘅隐私信息。
0: 大企业有专业嘅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嘅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嘅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1: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是天然的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的产业竞争力。在工业、医疗、能源等等的垂直赛道来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0: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系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嗱，今日咧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1: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是动力，算法是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0: 的确是这样啊，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日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三样。 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新三样。
5: 乜嘢系新新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4: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新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新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新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6: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新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新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
4: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新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养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消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硬核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养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在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养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
4: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6: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啊，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药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益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助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 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4: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

0: 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新三样。
1: 乜嘢系新新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0: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新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材质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2: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0: 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地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
2: 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地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 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

0: 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养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养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养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养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地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样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
1: 好的，那么立足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7月15日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其中投资的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和相关的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8: 新一代通讯网是我国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空天地一体化、通感算智融合为特征，串联 5GA、 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与 6G 前瞻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底座。
7: 这期节目特邀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围绕什么是新一代通讯网，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新一代通讯网如何赋能个人、工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等等的问题呢，来进行深入解读的。
9: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 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啊、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啊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啊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啊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啊，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啊，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足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9: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啊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啊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 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啊，然后再由点到面啊，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啊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啊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啊，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 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啊，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啊，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啊，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啊，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啊，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 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近日记者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解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咁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嘅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嘅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表示，智能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技术和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亦赋予机器人技术巨大发展空间。
7: 透过大会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业、商业定是家庭消费场景，不少企业是更加重视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之下的商用交付，聚焦智能化关键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力进一步增强。有秘书相关负责人讲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告别了概念化探索，迈入场景化、实用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企业构建起基座模型、世界模型、行动模型的全栈式自然技术体系，其中在机器人基座模型上边重点突破两大核心能力，一是机器人第一视角下的场景认知和任务规划能力，第二就是支撑物理交互的精准感知和空间理解能力。
8: 大晓机器人世界模型负责人王菲表示，推理效率是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关键瓶颈，当今的大模型已经学习了理解语言，未来的世界模型会进一步学习理解现实。世界模型不是视频生成技术的简单延伸，它本质上是在度构建机器对于世界运转规律的认知能力。随着世界模型强化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进一步融合，具身智能才有机会真正走向真实世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16.5万家，今年以来新增约14.4万家。重新成立企业类型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约5.4万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约2.29万家，制造业新增约1.72万家。这个表明机器人产业的新增主体不再只是整机生产企业，而是更多围绕算法研发、系统集成、场景解决方案、软件平台和工程服务展开。机器人与 AI、软件、自动化系统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
7: 不过亦都要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就表示，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以实用化作为牵引，统筹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拓展和安全治理，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申国斌还说到，将会强化创新合作，共同推动机器人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深化应用联动，共同推动产业化进程，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的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8: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表示，巨星智能产品正处在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未来需围绕核心零部件、软件算法、数据资源、整机制造和应用方案全链条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建巨星智能联合研发中心，积极开展大科学工程合作，聚焦柔性触觉传感器、精细操作零巧手、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协同创新突破。
7: 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8: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今日是8月23日，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处暑，所以在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开始，我们会先从文物古物，是邂逅初秋，感受古人的处暑智慧，和大家了解处暑节气当中的岭南文化。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唐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看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0: 水墨氤氲，中横飘逸。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和大家赏析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作《倚鸳图卷》所展现出来的灵动写意。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文物里的节气处暑。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跟麦中华》。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呢

0: 意思就是出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讲的，暑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古人是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自然的微妙变化，鹰隼开始捕猎飞鸟，天地之间的农作物是褪去了青叶走向成熟，草木则在秋露当中渐生凉意。这三候的物候记载不单只是简单的自然记录，而是古人以自然为镜感知生命节律的生活哲学。更加有文人墨客在这个时候登高望远，看层林渐染，感秋风送爽，留下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这样的诗句，将节气的意境融入笔墨，令到自然之美和人文之诗交相辉映。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从唐元稹嘅《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以及中国美术馆藏《明苍鹰扑兔图》，去挖掘文物中蕴含嘅处暑风物、民族意象同文人情诗。
2: 向来鹰寄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无见心。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至此而止矣。在这里呢，处念三声，有终止躲藏的意思。立秋处暑天气凉，这个时节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开始逐渐变大。处暑三候，一候鹰乃寄鸟，此时秋高气爽，老鹰等猛禽开始大量的捕猎，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食物。有意思的是，在食用之前呢，老鹰会把它捕获到的这些猎物陈列起来。在古代，鹰被看作是战神的象征，受人敬仰和崇拜，于是老鹰陈列猎物的行为呢，就被古人赋予了祭祀的神秘色彩。从科学角度推测，这有可能是老鹰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这幅《苍鹰扑兔图》是明代的一幅绢本工笔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画作表现了苍鹰捕猎野兔，自然界当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画面右上，老鹰居高临下，呈现出凌空欲扑的姿态，毛羽高耸，目光凌厉，鹰舞勇猛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下方，一只灰兔感受到强烈的危险气息，正在拼命奔逃。它眼神惊恐，后腿奋力蹬出，耳朵贴近头部减少风阻，尾巴则因奔跑的速度和力度而笔直向后。山岩间的几处花枝、数片竹叶也被这呼啸而来的动势刮得随风摇曳，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张力。这位没留下姓名的画家用花鸟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个激烈的追杀场面，笔触细腻，墨色生动，表现出了鹰的凶猛和兔的惊恐，十分传神，栩栩如生。而巧妙的对角线构图也在视觉上增强了动势的冲击力，画面当中每一个物象与元素都充满了动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中国文化当中啊，老鹰经常被比喻为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
1: 细细品味，其实处暑两个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当中讲到：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节气的命名大抵是依托于这里的天地之文，譬如四立两分两次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这个是天之文；雨水、白露和霜降等是以气象为参照，这个就是地之文。
0: 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面，天地山川亦都冇发生明显嘅变化，古人最终只能够反求诸己， 以自身的冷热感知，将这个时间点命名为处暑。而处暑节气意味着炎热即将过去，天气转凉，而且气候干燥。
1: 关于处暑的诗远不及立春、清明、冬至这些热点节气密集，但宋代求远的一首《处暑后风雨》却是写得颇为之闲适雅致。当中是这样写到：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恩惜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紫窗炎有隙，原先笑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这首诗的大意是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天气霎时间就寒冷起身，带着罅隙的紫窗不耐冷风，团扇亦都派不上用场。听到孩子们诵读《秋声赋》，令人回想起他的作者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在我国的岭南地区，处暑又有着哪些自己独有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3: 那么岭南地区呢，是有几个地方有它的独特的处暑民俗文化。第一个呢，就是岭南沿海开渔节和祭海民俗，那休渔期结束，那么各地的都会举行隆重的开渔节。那民俗活动是包括了祭海仪式和渔港巡游。除此之外呢，开渔节之前的夜晚呢，还经常举办渔家大宴，用丰盛海鲜宴庆贺开渔。二是呢，河灯民俗。那么岭南水乡河灯在珠江支流呢是比较多见到的。那么渔民呢，用竹筏扎成小船，那湖上那个彩纸点蜡烛放在水里，寄托对逝者的思念啊，又祈求平安。第二个呢，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秋社和时仙祭祖这个民俗。第一个呢，是秋社活动，处暑前后呢，珠三角部分的村落呢都会举行那个秋社，大家呢聚在一起，新米让成米酒，那么一起畅谈丰收的期待，共贺初秋的丰收。二是时仙祭祖，和北方秋收的谷物祭祖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是在祭祖迎秋的时候呢，是用新鲜的粉蛤、龙眼等来作为贡品，来感恩祖先。第三个地方呢，是潮汕地区，就有处暑吃龙眼的习俗。那么认为呢，这个时节的龙眼肉质饱满、甜润可口，那么是非常好的秋补的品种。能补充能量，时令饮食民俗。那么一个呢是煲粉蛤汤啊，这个也不错啊。岭南地区呢，它的尤其是广府地区啊，注意呢就是清热祛湿，粉蛤呢是时令的明星的食材，经常呢可以和那叫鲮鱼、赤小豆一起煲汤，或者呢做成蛤扣肉，用这些方式来应对秋老虎的燥热。那么岭南地区呢，处暑的时候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糖水部的时令糖水会转为那个莲子、百合、雪耳羹，用莲子清心，百合润肺，就显示了我们那个岭南地区的这些独有的民俗。
1: 处暑时节，岭南地区虽然暑气尽退，但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气候呈现温燥和温热交织的特点，这个时候煲汤应该要遵循清补兼固、滋阴润燥、健脾祛湿的原则，既是要清解残留的暑热，又要滋养肺胃津液。继续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3: 节气民俗呢，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的展现。比如呢，处暑标志着暑气退去，秋意渐浓。民间煲汤的习俗呢，比如说煲那个润肺汤，起到润肺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展现了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的养生智慧。 祈福纳祥的伦理情怀。那么民俗之中呢，是蕴含着很深厚的家族情怀和祈福文化。比如处暑前后呢，刚好是中元节时段，民间就有祭祖迎秋的习俗，后人呢是借此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和缅怀，吃鱼体现了人们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点呢，是尊龙重本、勤劳奋进的农耕精神。这个节气民俗是来源于农耕文化，承载勤劳奋进的精神价值。处暑节气刚好是农作物即将收获，民间就有祭拜土地公的习俗，来表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恩和敬畏，激励着人们勤劳耕作，期盼丰收。那么这种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盼，激励着人们勤劳致富，踏实奋进。第四点，传承文化，凝聚认同的集体记忆。这个节气民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以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不仅传承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越来越快的节奏的现代生活之中，重温节气民俗，有利于我们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涵养平和感恩进取的民族精神。
1: 处暑这个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排行第十四的节气，不单止标志着自然时序的更迭，更加是藏着中国人与天地相和、与岁月相依的生活智慧。我们不妨借着这个机会，顺应节气的变化，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静待清风送爽，既有清凉的体感，亦都有丰盈的心境。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精彩《跟麦中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新闻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一起了解一下中国唐话。中国唐话是民间唐诉的一种，唐话顾名思义就是用唐制作而成的画，它亦唐亦画，可观可食。在我国民间，唐话遍布南北各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庙会集市定是公园名胜，随处都可见唐话小摊。
0: 讲到唐话是俗称赌唐人儿、倒糖饼儿或者是倒灯影儿，它的制作工具是一壳和一铲。糖料都会选用红白糖，并且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麦芽糖、饴糖或者是蜂蜜来调节风味和质地，将它熬到可以牵丝状，通过手腕来控制糖稀的流速，在案板上浇铸成形，最后黐在竹签上。造型技法主要是分为平面唐画和立体唐画这两种的类型，具体就包括了大货，即是复杂人物故事，纸货圆形唐饼，和丝丝货线描造型，以及是小货简易动植物这四类。而根据文献记载，唐画起源于明朝四川，之后传播到各地，清初还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一直流传至今。 而2026年的5月份，广州

0: 行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吴子豪是土生土长的广州增城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毅然返乡，专注于岭南唐画技艺的研究和传承。他曾经前往江西系统研习全套的唐画技法，随后回到家乡深耕本土文物。针对岭南地区潮湿温热的气候特点，他历时两年走访老艺人，查阅地方志，成功改良了适配本地环境的麦芽糖配方，解决了传统糖画偏甜易脆的问题，令到糖画在湿热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保持晶莹的质感。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走近广州市级非遗广州唐画增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听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2: 吴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四级唐画技艺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
2: 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来接触到并且决定深耕唐画技艺呢？
3: 自小啊就在这个岭南这边长大嘛，然后我们增城呢也是一个甘蔗的一个产区啊，我们小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一个糖厂在我们增城，在白砂糖这种糖厂，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糖画小摊呢 有时候就是很深的这个记忆了。在这个老一辈的艺人里面呢，基本上就可以画出很流畅的一些线条，然后呢这些糖稀然后小时候呢我对这个就感觉到也是比较神奇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也跟着我江西的那个师傅啊一直在外面去摆摊，然后又根据其实我们岭南这边也有一些唐画的老派那个艺人，因为结合回来的时候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里面这个生根，然后呢就让这个古法的唐艺呢慢慢的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其实也不想这个岭南这一派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田手艺啊这样子去断层。
2: 传统唐画常用哪些题材，其中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3: 我们唐画呢很多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用这个十二生肖啊龙凤花鸟鱼虫来作为绘画的一个题材。十二生肖呢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 IP 了，一个大 IP 了。它龙凤的这个顶级的吉祥的纹样啊，就象征着一个风调雨顺啊，事业顺遂啊，前程远大。其实很多就是寓意着那个龙凤呈祥，这个坤驾，然后开业的时候也用的最多。然后这个十二生肖呢本身这个寓意呢就岁岁平安，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年都有生肖，长辈们呢经常买给这个小孩，祈愿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万事无忧啊！我们新年呢、经常都会这个当年的一个生肖的糖画会卖的是最好最多的。另外这个戏曲人物呢在我们岭南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例如那个尊城呢一个何仙姑啊，他不是戏曲人物，他是八仙的一个这样子。还有一些戏曲人物关公啊、仙女啊、财神啊这些，还有一些财神啊，这些就寓意着招财纳福、福寿绵长，这样子都是我们中国人普通百姓啊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
2: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年了，有没有哪些实操的心得呢？
3: 我们从这个糖画做到最终这个糖画，我们叫30秒的一种艺术，虽然做得很快呀，有时候30秒，有时候就一两分钟啊，但它虽然说是30秒，但前面呢我们做的步骤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是熬糖，我们把蔗糖和这个麦芽糖调和出来，最好就是按比例，大概就是来个7:3这样子。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比例开始把它熬糖，跟就要守着它，一般呢我们就会熬几个小时这样子，看着它的程度会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它是很水的，慢慢我们把杂质给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呢再等待它的一个升温，一直在大火的熬煮，熬煮之后呢一直就继续把这个杂质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慢

0: 方便我们在果冻啊，还有其他售卖的时候啊，就是用得着。我们把它分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样把它存起来。出果冻的时候呢，就拿这些糖片，然后就重新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呢，就根据它的一个温度，我们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了，再运勺去走这个线啊，轻提一下，长线的去匀速的把它连贯的。把这个糖啊的轮廓啊画得更好一些，当一个艺术品来做。
1: 糖画看着操作简单，实则呢考验的是手眼的配合。那么和其他传统的糖艺相比，糖画独有的艺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成型啊，它也没有草稿，也没有这个修改的空间。这种糖画哈，这个是落笔落勺无悔的一种状态啊。然后糖稀遇冷就会凝固。啊，落笔就会定型在我们的那个铁板上面呢，画上去基本上几十秒就拿得起来的了，有一定的那个像书法一样一个一气呵成的这种气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个核心的表达，在我们画的时候，这个勺子可轻可重，可倒得多一点，也可以倒得少一点。我们靠着这个粗细曲直线条来勾勒整个画面呢，是一个。独一份的流动的艺术，这个线条的艺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材料比较纯粹单一，大概就是不靠什么色素，有些也可以当艺术品来做的就可以。那我们卖吃的基本上就不带什么色素，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它兼备着一个观赏和实用的一个两重属性，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兼具美学啊。民俗啊，饮食啊，这种艺术。
1: 多年以前，糖画呢多见于庙会集市，它也是市井民俗的一部分。那么，这项手艺如何见证了民间节庆文化的变迁呢？
0: 我们说以前有一句话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但这就是没有糖啊，可见之前呢，也不是糖，也不是刚需，我们普通百姓的刚需，因为过去的一个物资比较匮乏。在庙会赶集的时候呢，百姓是百姓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来的。我们这个糖画，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少数的一个临时手办。在春节啊、庙会啊这些，例如这个祭祀的时候啊，它是节庆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做暖场这个活动比较有烟火气一些。到了我们这个中期的生活比较提升了，在集市里面呢，日常或者是常年也可以见到糖画啊，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大型的一个节日，婚嫁、满月喜也会有这个糖画的一个助兴。我们都说那个逢喜必甜嘛，有糖画的助兴的话呢，会更有这个烟火气一些，更加开心一些。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旅时代呀，我们糖画走出这个集市，进了景区，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这个商圈，一个节庆的场景，会使他们更多元。啊，除了这个传统年节以外呢，还有一些城市的嘉年华呀、文化节呀、研学活动啊，都会有糖画的一些展演。糖画的出现对这个场景的变化，很直观地反映出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大众对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视程度的一个转变。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还有哪些展望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传承计划吗？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传统文化这方面呢，它的一个重视是非常高，我们呢也非常的更愿意的把这个东西呢给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的这个它不是一块糖，一门手艺，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千年的烟火，它藏在田里面的一个祝福，也是市井里面的一种美学吧，它是需要一代代的根续这个文脉。啊，其实我们守的不是一碗糖稀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华夏的一个千年不绝的一个温柔浪漫。希望我们这个岭南的甜呐，代代去相传。我们计划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景区、社区、学校，慢慢的去铺开，让更多人知道哦，糖画是怎么样子的，它是可以做到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迎合。社会的发展去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明代画家徐渭的《倚冤图卷》。这幅画作纵32.4厘米，横160.8厘米，纸本墨笔，描绘了一名孩童在宽阔的山坡上放纸鸢的情景，笔墨飞舞，造型疏简，气势奔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这幅画作所展现的灵动写意。
2: 看到小孩童在放风筝，范扬老师，他带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倚冤图卷》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纵横酣畅，水墨淋漓。它是一幅水墨大写意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前景呢是一株绝傲挺立的老树，顶天立地，枝条飞舞。下面呢是放风筝的孩子，他边跑边回头看，纸鸢乘风而上，似乎也要飞出画面。左边远处的坡岸边上杂树丛生，画右边是画家自题的树汉墨血四个大字。从总体看，整幅画一笔草草，磅礴大气，把童子放纸鸢的天真烂漫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从体育的角度来看看，如老师，您能看到什么呢？
4: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放风筝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得需要大人的帮助，但是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孩子自己把风筝放起来了，那证明这个孩子肯定是非常喜欢风筝，已经对放风筝驾轻就熟了。然后我们周边呢正是大春的时候，我们知道放风筝呢都是在春天3月3前后，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东风，整个气流的垂直高度也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放风筝。这个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春天，儿童风筝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3: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代画家徐渭，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戏曲家，与谢晋、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徐渭命途多舛，但在艺术上却熠熠生辉，他将水墨写意画推下巅峰，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5: 画家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善画花鸟，兼会山水人物。他的大写意画作在继承前人笔墨观念的基础上，将自己强烈的情感融入笔端，使笔墨运用达到水墨淋漓的一笔之姿，不仅体现出随意尽甚的墨韵，又能做到浓淡相宜，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也被称为青藤画派。同时，徐渭又与花鸟画大师陈淳并称为青藤白杨，这幅《倚冤图卷》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2: 接下来，让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范老师带领我们去感受这幅作品的精妙之处。
3: 这幅画《倚冤图卷》是目前所见徐渭现成的山水人物画中唯一的长卷作品，全卷长达4米左右，引首为《倚冤图》三个大字。画心部分长的是160厘米，画面采用了南宋以来流行的结井式的山水构图，只取1/3角。卷末呢为提拔，占据全卷的1/2以上都是关于放纸鸢的诗，说明了徐渭先生对放纸鸢这个题材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不一样的寄托。这幅画主题虽然是放纸鸢，但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株水墨淋漓的老树在旷野决然矗立，主干冲出画外，它纵横驰骋的枝芽以不规则的姿态肆意奔放地舒展着。树的右边，一个孩童正在坡石边上紧握线轴，卖力奔跑，边跑边回头观望。空中飘飞的这只风筝就像是一个木团，边缘已经冲出画外。 虽然没有画风，但是画面上体现一个春风浩荡的感受。我们知道在高坡上呢，风很大，你看它这边非常的空旷，包括上面的这种树枝的这种飘动，都是随着它的笔的跳动然后感受到了风动。另外画面本来你感觉零散，好像漫无边际，但是呢在我们的右手他提了四个大字，叫做素汉墨血，又把它归拢来了，显得天地的空旷空阔，很精彩。这是一张杰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2: 卢老师，放风筝这项民俗活动到了明代有了怎样的发展呢？
4: 明代的时候是整个中国风筝发展的一个鼎盛的时期。第一个就体现在风筝的绘制，颜色更讲求的是和谐，使得风筝放起来的时候那个颜色更加凸显。第二呢，就是在形制上，这时候也出现了人物的风筝，也有动物的风筝，这样呢更跟现实有了紧密的联系，放起来的时候会更灵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文人自己也喜欢做风筝，就像我们现在送礼物一样，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呢是风筝。还有一个呢，明代王奎的《李海集》就记载了利用放风筝来确定风力和风向，所以我们说放风筝在这时候从它的人文的角度、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都融合到一起，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
2: 范老师，我们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当中有哪些鲜明的笔墨技法和艺术特点呢？
3: 这幅画是大写意作品，大写意呢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核心呢就在于写意，即主体心中感受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从笔墨技法来看，不求形式，只求灵气，这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两宋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墨戏的创作方式，北宋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是最早的开创者。墨戏画注重瞬间的挥洒效果，将墨戏发挥到极致的就是画家趣味。这幅《李渊图卷》中老树的树干部分就是以泼墨的形式创造出笔墨淋漓的效果。另外徐渭也是打破传统在身子上作画的创新者，我们讲的宣纸分成熟宣、深宣，他用身子呢就显得笔墨呢可以尽情的表达和即刻的呈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又在笔墨中加一点胶或者矾水，它使得这个墨色的渗透呢有度的能够控制。在这幅画中树干部分由于在墨中掺胶，因此能控制晕染的范围。枝条部分呢，画家参照衣纹处理上常用的钉头鼠尾描

0: 慧智之节，力道强劲而快捷。再有徐渭的人物造型呢，非常概括，受到了南宋梁楷的简笔风格影响。我们从童子这个脸部开始看起，一个小圆脸，小朋友胖嘟嘟的，但是五官呢寥寥几笔，你觉得又有用笔的动态和动势，头发也是啪一下，他就是用了一个捺笔一笔就画出来了。另外画家采用真如描与钉头鼠尾描来勾画译文，真如描起伏和转折的部分呢，形状呢，它很像那种折断的芦苇，使得衣纹呢锐利出锋。同时呢，这条风筝线画得非常的漂亮，既细又挺拔，既有一点弯度，又有内在的力度。我们在书法里经常讲的叫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道，这个它就是艺术家高明的地方。所以说书法日画在徐渭的这张画里充分体现了它的优势。
1: 罗老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徐渭对于风筝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您怎么理解徐渭和风筝这个题材之间的关系呢？
2: 徐渭呢，就是从小就喜欢风筝，而且到他老年的时候，他把他大量的笔墨都用在了以风筝作为主题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就是有他非常著名的《风鸢图诗》：柳条搓线续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东风多少力，带江而背上青天。把这种做风筝的过程以及放飞之后孩子的那种感受以诗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1: 范老师，徐渭的绘画它是如何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那么它对于后世的画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徐渭绘画上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虽然从小就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却父母早逝。可能正是在这种流离颠沛和艰难困苦中呢，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所以我们在他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纵情。他可能想，在这个天地里，我所有想得到的、想发挥的，都能够尽情尽兴。我们看这幅《拟鸢图卷》中的老树，旷野之上，以桀骜不驯的姿态，独自伸展在山坡边缘，他与天地之间笑傲着。我想这株老树也正是暮年的徐渭对自己生命的诠释，而那个放飞纸鸢的孩童呢，这是他心目中童年的自己。纸鸢放飞的瞬间是快乐的、幸福、温馨的时光，童年与暮年的交叠，人生际遇在岩崖边上的一次次磨砺，又一次次的涅槃重生，就像他自己写下的一幕幕悲喜剧一样，有着虚实相交的飘渺感。徐渭作画的时期呢，画坛上流行的是无门画派的文秀平淡的画风，这使得徐渭的画风在当时并不被世俗所接受。在他去世50年后，他的画作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并成为效仿的对象。徐渭有一个别号叫做青藤居士，因此清代画家郑板桥称自己是青藤门下牛马走，而齐白石也恨不得早生300年为徐渭磨墨离纸。武昌硕呢高度评价他的画作，称为青藤画中圣。
1: 卢老师，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风筝呢一般分作南曜北鸢，那结合这样的画作跟我们讲讲南曜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风筝在南方被称为曜，南曜呢主要指的就是南通的南曜风筝。它的这个风筝呢是在北宋年间发明的，然后外边的形状是六边形或者是八边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板面放上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竹哨，当风筝飞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竹哨就会发生响动，就像天空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奏响曲，在我们传统的风筝当中是个典型的代表。还有一个呢是在广东阳江被称为叫纸窑城，徐渭当时他20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待过。那么在他的诗中呢，他就记载了漏风筝的场景，他们会在风筝线上沾上一些这个玻璃，在空中就形成了一种竞技。其实风筝特别能体现出

0: 中国人常有的那种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它又是以非常一个接地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但它的寓意会更深广，凸显了中国体育文化的特色。
1: 这幅泥鸢图卷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抒发出画家高旷脱俗的鲜明个性和情怀，趣味开创的大写意画风，也为文人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2: 江北江南只要齐，县长县短迥高低。徐渭用润笔写意的泼墨画法，描摹出放风筝的欢快怅然。在情景相融的瞬间，画家率真坦直的心性也随诗画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
4: 是
5: 在电
4: 包
5: 波
4: 着
5: 那
4: 肉
5: 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
6: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7: 文化公开课。
8: 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中国人对于历史嘅回顾同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之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成长之路上，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亦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一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到求教于当世名士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那司马迁究竟得到过哪些老师的教导呢？他们的学养人格又曾经被司马迁点样的影响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0: 不管是金文也好，古文也好，要读懂这些书，在当时是必须有人来教的，必须拜师学艺的。因为当时这些书籍，这些经典在市场上是没有流通的，你想要自己买一套书来读是没有的，那更不用提会有工具书、参考书供你自学了。所有的书大部分都是掌握在特定的老师手里，是从师门中传出的。所以你要读一本书，要去拜一个人为老师，要把他的书抄下来，抄一份，然后当着面，面对面让老师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拜师求学的环节是绕不开的，要读懂这些书必须由老师亲自来教。 司马迁一生当中跟书有缘，跟名师有缘。他从小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教儿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教小孩，我们大人教孩子数数认字儿这些最基础的蒙学。司马谈本人是一位学术思想的大师，他教给司马迁丰富的家学，其中包括易学，包括天文学，包括在汉初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都是司马谈教的。所以在司马迁走出家庭拜师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基础。除了父亲司马谈之外，司马迁还向很多人学习过，有文献可考的著名的大师至少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孔子的十一世孙，继承了孔弼古文的孔安国。孔安国是诗经和尚书的大师，并且呢又深通古文，所以孔弼古文就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出了古文版尚书的人。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过古文尚书，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就是他追随在孔安国身边向他问故。故是什么呢？故就是对古文的解释，故又叫训故，又叫训古，就是解释典籍当中的字义词义。所以司马迁就是在他身边向他学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这就是古人最踏实的阅读学习经典。所以司马迁成年之后写作史记，大量的使用过尚书当中的材料，他的引证非常详实，解释非常精确，水平是相当高的。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当世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倡导的。司马迁跟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像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师，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也是国家的官员，深度的参与国家的政治，并且在历史上留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司马迁亲身接触他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不仅是知识，还包括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人格，并且司马迁观察他们在朝中做官，以及他们一生当中的起伏跌宕，他们的遭遇，也通过他们的遭遇来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深入的思考人情世态和他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董仲舒，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精专的一个学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但是司马迁就看到他做官却做不过同朝的这个公孙弘，因为公孙弘他的性格比较柔媚，他又善于应变，能够安抚得了汉武帝的这个暴脾气。公孙弘和董仲舒其实学的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春秋学，但是呢公孙弘他是半路出家，他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学，所以啊他面对董仲舒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心虚，他总觉得董仲舒学的比自己好，所以他非常的忌惮董仲舒。所以司马迁过后回忆起董仲舒的一生，回忆起公孙弘这个人的时候，司马迁对公孙弘就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外宽内深。这个评价，这个观察，就跟司马迁在董仲舒身边了解董仲舒的一生是有关系的，是他通过董仲舒的遭遇观察思考的结果。什么叫外宽内深？表面上看和和气气，擅长嘻嘻哈哈倒浆糊，老好人一个，但是呢背后非常有心计，非常有城府。他忌惮董仲舒，但是他不明着说，他反而向汉武帝夸奖董仲舒，他说董仲舒了不起，学问好，人品好，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他是给董仲舒悄悄挖坑，他夸完了他就说了，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教西王，非他不可，没有他这样的人辅佐不好教西王。 汉武帝一听也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给胶西王当丞相吧。这个胶西王是什么人呢？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相当坏的人。而这个诸侯王的丞相是一个很特殊的官，他一方面呢向诸侯王负责，帮助他辅佐他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呢他又向中央王朝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诸侯王，如果诸侯王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可以上书汇报给中央，让中央来这个处理诸侯王。所以啊，历来诸侯王和他的这个丞相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紧张的关系，很多个诸侯国都是这样，诸侯王和丞相之间处不好，经常闹矛盾。像胶西王这样一个不服管教的阴狠毒辣的人，光他就害死好几个丞相了。那么有丞相派到他这儿来，他就悄悄地去刺探窥探人家，看人家有没有做错的事儿。一旦让他抓住把柄，那就是上书告发，非得闹到这个人治罪杀头不可。万一派来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守法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来硬的，就去谋杀了人家。时间长了之后，满朝文武加上汉武帝本人都对胶西王没有办法，很头痛，想要下手治他的罪，汉武帝又觉得是自己的哥哥下不了手，再想派丞相去辅佐他，一般的大臣谁都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公孙弘就不怀好意地举荐董仲舒，汉武帝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吧。董仲舒明明知道这是公孙弘给自己挖的坑啊，坑自己，但是还没有办法抗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结果董仲舒去了怎么样呢？出人意料，这个胶西王啊，看到董仲舒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收敛了，守法了，变规矩了。因为啊，董仲舒在当时他的学问人品是享有很高的名声的，胶西王就有点摸不透董仲舒这个人，在盛名之下他就有点畏惧董仲舒，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而事实上呢，一个人的修养好，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他自内而外的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他会身上带着一点威风，很庄严。这也导致呢，胶西王恭恭敬敬的对董仲舒反而非常好。满朝大臣一看，了不起啊，董大人以德服人了，属于是。但是董仲舒可没有那么乐观，他是人间清醒，他心里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人哪有那么容易变成好人的。他现在就是有新鲜感，什么时候这新鲜感没了，这家伙就得下手害我呀。所以董仲舒是没有那种盲目自信的，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同时也兢兢业业的好好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把这个胶西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也严防自己有把柄落到胶西王手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家也治理得不错了，董仲舒也觉得待得差不多了，就及时的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他辞职了，从此之后回到故乡安心讲学。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心地纯一、学问精专的学者，他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那么他一生的主要注意力都在学问上，然而他一生的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董仲舒的这些遭遇被司马迁看在眼里，就引起了他的深思，加深了他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情世态的认识。
8: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9: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8: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上海、海南等地开展。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强制性国标发布，明年2月1号起实施。
6: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浸大教授解锁植物超能力。
5: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推动项目对接产业之扬，从中国新迈向全球新。上半年广东创新药械获批提速，重磅成果密集落地。
6: 科技关键词：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结构合龙、观天巨眼初形初现。
5: 智能超链接：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为何火出圈？高端科技如何更好落地？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
6: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
5: 再来关注15/5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亦都是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绿色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时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工业和信息发布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在导向上明确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将推动行业企业统一思想、同步行动、主动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氢能、智能环保装备等代表绿色生产力方向的先进技术和产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中高端迈进。
5: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

0: 令集全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令到机器人可以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入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1: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发的这套任务执行系统，将世界模型 VLA， 亦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在演示视频中，搭载该系统的成都造超轻量级人形机器人，在接收单一复杂指令后全程自主稳定执行，依次完成三项指引路，整个过程没有遥控、没有摆拍，真实展现机器人的全自主作业能力。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数以万计由植物制造的化合物之中，有些具备药用价值，有些可以用于食品，又或者作为香水和化妆品的添加剂。那我们怎样找出哪一种化合物对我们人类有益呢？怎样改造植物而去制造更多具有价值的化合物呢？咁呢啲课题系引起咗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嘅兴趣噃。嗱，自2022年加入到香港浸会大学之后，佢就带领住研究团队去探索植物代谢同生物科技领域嘅新知。近年更加聚焦于挥发性化合物嘅研究。咁呢啲由植物所释放出嚟嘅物质系可以吸引传播花粉嘅媒介，亦都可以启动植物用以驱赶害虫等嘅防御机制。
1: 廖教授曾研发出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香气行业的特殊单铁挥发性化合物。该技术于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来探讨植物的超能力。
7: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参与本期节目。廖教授你好。
8: 各位听众好。
7: 廖教授呢，在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哈，获得这个奖项，回忆起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8: 其实对我来说，首先是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因为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呢，它是一个汇聚世界各地创新成果的平台，能够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代表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获得了国际专家的肯定，这对整个研究团队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其实科研就像一场马拉松，从一个想法开始到反复实验、验证、改进，往往需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和尝试。这个奖项呢，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坚持做有价值的研究，最终都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同时呢，这份荣誉对我而言也是一份责任，它提醒我们就是说科研的目标啊，不只是发表论文获得奖项，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贡献。我希望未来能带领团队继续努力，把更多的这个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带到实际应用中，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7: 对，刚才教授也是谈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科研的项目呢，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 那给我们分享研究的时长，还有我们研究过程当中，团队是怎么样在失败和尝试当中又取得胜利的，这过程是怎样的？
8: 对，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科研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嘛。记得其中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实验我们可能都重复了至少十次以上，但是呢，它每次的就是绝大部分的结果呢，都跟我们的预期是实际上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预期它这个，比如说我们检测的这个化合物的产量它应该提高嘛，但是它呢是每次都是降低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以为就是说是我们做实验中哪里出现问题啦，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但是经过就是很多次失败以后呢，我们就有时候就也需要跳出这个 box 嘛，就是跳出这个盒子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想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新的假设，然后呢，我们基于那个假设呢，又做了一些别的实验，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我们的那个假设就是说把它那个可能性排除掉以后，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想就是说期望的结果了。这个过程确实就是说不是一帆风顺的，
7: 对，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刚才廖教授介绍的这个获奖这个项目是有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哈，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这个香气行业的一种化合物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化合物它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是在香水和香气行业是怎么样用的哈？
8: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研究成果其实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好多扇不同领域的大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说也是对大家最容易想象的，就是跟我们的美、健康与香气有关的产业。很多人都知道薰衣草的这个香气有助于放松缓解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香氛疗法嘛。而薰衣草醇呢，就我们所做的这个化合物啊，它正是贡献这个疗愈效果的关键成分。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天然薰衣草中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所以高品质的这个具有疗愈级精油的这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但现在就说有了我们这个植物工厂技术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像是以前就说芳疗师想要得到一克最纯净的这个疗愈的成分的话，可能需要一座山头的这个薰衣草，需要种这么多，对吧？但是未来呢，它可能只需要一间温室的这个工程烟草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不仅是顶级香水保养品，就连香薰疗法中使用的这种精油扩香产品都能够获得更加稳定、更纯净、成本也更可控的原料，这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用上真正高品质的天然产品，来帮助他们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同时提升这个生活品质。
7: 嗯，非常好，也是提升了这个香水的这个纯度。
8: 对对，提取出来，纯化出来。对，
7: 嗯，那廖教授在香港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之后呢，也是多年来在这个生物学领域进行很多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哈，跟我分享一下，您进行了哪些具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呢？
8: 对，其实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呢，就是我经常会想啊，就是说问各种为什么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的研究之路就像一场就是不断这个解开植物世界里各种谜题的这个旅程。第一个谜题呢，我姑且称它为这个超级番茄计划。那是我就是说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对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特别有益的这个超级番茄呢？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血液里的胆固醇太高是对人体是不好的，而植物里面呢有一种叫做植物甾醇的好东西，它就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清道夫，可以帮忙带走坏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想办法让番茄能够制造出比平常多很多的这个清道夫。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主意还可以啊，但科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说我们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嘛，就说是就是要增加这个清道夫的产量，但当我们就说检测这个最终成果时候，就是说发现这个番茄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这个惊喜礼包，它不仅成功制造了更多的清道夫，我们还意外的发现番茄里其他几种这种明星的营养素的含量也大幅提高了，比如大家熟知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维他命 E 等等，这些物质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嘛。简单来说，它们就像保护我们身体细胞啊，这个抵抗衰老的小卫士。所以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呢，让我意识到在植物这个精密的化工厂里改变一个环节，可能会引发一连串这种奇妙的连锁反应。这也启发了我后面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去探索这个植物体内不同物质之间呢，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秘密通道。而这个探索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这个研究谜题，就是说相当于是绘制这个植物体内的秘密地图。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结束了我的博士期间的研究以后嘛，我其实就继续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那我的指导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就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感兴趣的研究。那于是我就回头去想那个超级番茄的意外嘛，就意识到我们对植物体内这座化工厂啊，其实它的运作的地图其实了解的还不够多。过去我们以为嘛，就是说生产这个千岛湖的这条主干道就只是通向这里而已。但我就好奇嘛，就是说这条路上会不会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秘密的小路啊，或者说通往其他地方的呢？
7: 嗯，
8: 结果呢，通过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方法，我和合作者呢，我们就真的找到了，发现这条主干道呢是跟其他好几条生产不同东西的小路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在当时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等于是帮我们就是更新了植物体内的这份这个秘密地图吧。
7: 嗯，
8: 所以呢有了这份地图呢，那我的第三站就是去探索这个香气与味道的这个谜题了。所以我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顶尖的这个香气研究团队，在那里我就研究了两个就也很有趣的课题啊。就一个是为什么这个矮牵牛花呀在晚上会特别香，那我们就解开了它背后控制这个香味香气成分的这个定时释放的一个开关的机理。然后另一个更有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做菜的时候用了香料，比如说像这个百里香啊牛至啊，为什么他们会有那种独特的风味。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呢，他们的香味的背后啊就是竟然藏着一种有抗癌潜力的这个活性成分。我们成功把制造这个成分的整个生产线都搞清楚了。然后其实最后就是补充，那就是说大概4年前嘛，2022年，就带着这些所有这些解密的经验嘛，我就回到了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所以现在呢，我们主要专注于一个更具体的领域，就是研究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就是也就是那些既能当作食物又能入药的宝贝。然后我们的团队呢，就像一个植物侦探社，会用上各种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比如说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多组学分析，甚至是人工智能，去破解这些植物的终极秘密。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能制造出这么多有效的天然产物，他们是如何制造、如何运输，又如何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出来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说把这些谜底转化成能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好东西，就像这次获奖的研究一样，我们希望教会植物，让他们成为一座座绿色的高效的这种微型工厂，为我们的健康也为我们的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你的收听是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探讨植物的超能力。继续来听我们的采访录音。
7: 刚才你说到我们也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落地产业化，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有哪些项目已经产业化了哈。
8: 对，现在暂时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 相关的研究可能主要还是，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了研究成果，然后比如说也申请了专利，然后呢，就是说相当于，还在继续往深入的走的方面。那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相关的项目吧。
10: 好。
8: 然后首先除了我们获奖的这个薰衣草醇的研究之外，

0: 那呢，我另外两个课题呢，也是解开了这个植物世界里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谜底。第一个故事呢，我就管它叫，比如说这个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因为我们都喜欢闻花香嘛，所以就是说，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花香是怎么样从这个花瓣里面飘出来的？过去呢，科学家普遍认为，就是说花瓣表面可能有一层像皮肤一样的这个角质层嘛，像人体皮肤一样的角质层，那么就觉得呢，就花香分子就是慢慢的被动的从这层皮肤渗透出来。大家理所当然的猜测就是说，如果这层这皮肤啊，就是薄一点的话，那花香就是说是不是就更容易就释放出来嘛？花闻起来就会更香嘛？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是用矮牵牛花做了实验，结果呢，完全是和我们的猜想是和大家所有人的猜想是相反的。我们发现显示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矮牵牛花的角质层变薄的时候，它的香味反而变淡了。那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呢，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层这个角质层呢，其实根本不是简单的一道这个阻止花香释放的墙，它其实是一个香气储存的仓库。就是说，花朵会先把制造好的这个香气分子啊，先存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呢，再有控制的慢慢释放出去，确保这个香味可以持久。然后，当我们把仓库的墙壁变薄的时候呢，不仅这个花香的储存量变小了，花朵的这个香气生产线呢，还会收到一个错误的信号，就以为这个仓库爆满了，于是就自动减产。然后呢，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我们相当于是国际上第一个证明这件事情的团队。他告诉我们呢，就说花香的释放是一个非常精密、智慧的过程。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也登上了国际顶级的这个期刊《化学生物学》的封面，对，连业内的这个权威专家都评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后第二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是关于香料中的抗癌的蓝图。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平时比如说做菜的这个牛至啊、百里香嘛，对吧？它们能给食物带来独特的风味。那我们就发现呢，就这些美味的香料背后竟然藏着一个抗癌的高手，就是说是一种叫做百里青椿的活性成分。但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植物里面是怎么样生产它出来的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制造的蓝图搞清楚，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在实验室里大量生产这个用来开发新的抗癌药物呢？所以之前是不知道的，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沿着一条旧的这个地图在找，但一直都没有成功。然后我们团队就觉得会不会是这张地图本身就画错了，就相当于以前的大家的猜测啊，猜测的那个路线图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另辟蹊径，最后我们真的是画出了一张全新的、完全正确的生物合成蓝图。所以我们证明了植物是它是走一条我们从未想过的新的路径来制造这个抗癌成分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总结一下，就是说不论是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还是抗癌成分的蓝图，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去解读大自然这本最精密的书。对，
1: 确实是这个过程，也是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刚才你说的，哎，我们还可以用到呢，我们抗癌的一些食品当中哈，蛮实用的。您在香港呢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也，你去发现有哪些优势哈？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香港？其实对我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啊，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首先，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国际超级联系人，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顶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合作，都非常方便快捷。很多国外的学者呢，他们其实来香港交流也都非常方便。好多国家的，就是他们可能就签证都不需要，他们就可以直接来香港访问呐、啊，展开合作啊，或者参加会议。然后我其实也经常也会和这个法国、美国的合作者，还有新加坡的合作者开网络会议，以及和他们一起申请一些合作的，就是跨国的这种合作研究项目。然后包括我法国和新加坡的合作者，他们其实最近也都来访问过香港这边。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背靠祖国这个巨大的坚实的后盾嘛，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是说能够非常便利地用到内地庞大的这个科研资源和配套服务。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香港的研究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内地的很多就是研究基金呐、啊，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呐、啊、科技部的项目啊，还有大湾区像广东省啊、深圳市的各种支持。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吧。我们既能面向世界去吸收最顶尖的智慧，又能背靠祖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所以这种独特的双重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城市都很难复制的。对，
1: 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那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呢，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他们为我们科研人员呢，

0: 助嘛，还有各种与内地啊、法国啊、德国等地的联合合作计划，包括和内地的鼓励大家强强联手。
1: 那对于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许教授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破解这个植物的气味密码，因为这些花卉和植物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其实是它们用来交流、防御和繁殖的秘密语言。这背后有无穷的奥秘的等着去挖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强大的这个新技术，那就是合成生物学。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植物侦探的话，在努力读懂植物的说明书。那么现在的话，有了合成生物学，我们就像是学会了写作，可以开始亲手编写植物的说明书了。我们会把这项技术重点用在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上面，然后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去生产那些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天然成分，可以用在农业上。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产生天然的驱虫的气味，减少农药的使用。它也可以用在食品领域，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健康、更独特的天然风味，也可以用在这个日化行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定制出可能前所未有的天然香水。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让植物变成一座座这个绿色的制药厂，专门生产特定的药用成分。所以这一切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源于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去探索吧。然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这些探索和发现，最终能够走出象牙塔，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健康，环境更美好，甚至帮助人们对抗疾病，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1: 非常好，也是可以看出廖教授在这个好奇心的驱动之下，不断的在为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助力哈。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廖教授。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方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近日喺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嘅时候，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5: 据悉，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
4: 没错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来投资香港 ETF， 既可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也都带动到香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两地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5: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项目下一代光子电子自旋磁混合自学习芯片和中国内地项目面向高频通讯的高性能钙钛矿超显芯片材料分获初创团队组、企业公开组冠军。
4: 是的，本届大赛以燃点科技创新引擎重塑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总共吸引了234个项目报名，涵盖人工智能、高新科技、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由政府、投资、金融及产业界人士组成的12人评审团进行专业评审，获奖项目将得到与相关产业资源进行对接的机会。
5: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晓敏在致辞时表示，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青年创业是推动科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的发展，通过设立创业孵化中心，提供专家咨询辅导、财务援助、投融资对接、专业培训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与配套资源，为青年创业筑梦搭桥引路，创造实践发展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今年上半年，广东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械当中，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4个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是来自广东，其中多个品种为全球首个或者国内首创，覆盖肿瘤、心血管、肾病、皮肤病、核医学影像等关键领域。
5: 这组亮眼成绩单背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以制

0: 到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在政策支持、监管改革、企业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下，广东加快从医药大省向创新医药强省跨越，生物医药创新能级不断提升。广东省药监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改革，严守安全底线，完善服务机制，助力更多创新成果，实现从中国新到全球新的跨越，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药监力量。
1: 再来关注深圳前海围绕新质生产力持续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新消费相互牵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观察前海的新产业，不单只要看企业数量增长，更加要看技术是怎样进入到真实场景。有些企业将相机做成只有手指公大小，而有些企业就令到人工智能进入到工厂，也都有企业将无人机测试、训练、赛事和研学放入同一个基地。在前海，新技术正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和生活场景。
0: 前海依托粤港澳蛋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前海首创、首试、首用，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加速器。一人公司加速落地生根，前海 OPC 国际社区吸引21支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前沿赛道的国际人才团队入驻。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广州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指引 2.0 版，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察、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和产业提质增效。
0: 为精准对接国家规范，适配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指引 2.0 的编制工作。指引 2.0 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测、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智慧运维、数字化交付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与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全面升级。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魏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嗱，浩瀚星空，广袤苍穹。咁自古以嚟咧，都寄托住我哋人类嘅科学憧憬嘅。咁近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嘅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项目全面进入到俯仰架安装嘅阶段。
4: 呢座在建嘅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嘅8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喺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嘅难题。目前项目进展如何？观天巨眼将为探索宇宙等前沿科技提供边啲支撑？一齐嚟听总台记者蒋雪娇、金盛秋嘅报道。
5: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说，项目不断推进，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6: 这一次天线座架3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3层斜梁的合拢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正式奠基开工，总建筑面积7893.42平方米，天线结构系统高度超过35层楼，口面面积相当于23个篮球场，重达6000多吨，是我国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被誉为世界天文谷的奇台观测站，拥有良好的无线电环境。其大气水汽积分含量均值小于6.6毫米，冬季水汽含量不足2毫米。这些优异的台址条件使得110米口径的奇台射电望远镜在毫米波天文观测上具有显著优势，为捕捉宇宙深处微弱信号提供了理想观测环境。新疆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

0: 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1: 上世纪90年代，新疆天文台科研人员利用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也就是现26米射电望远镜的前身，在国内最早开始进行脉冲星课题观测研究。2000年，他们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脉冲星计时系统，并坚持观测300多颗脉冲星，在脉冲星转动、辐射特性和星际介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是在南山观测站长期磨砺出的观测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为团队迎接更大挑战奠定了基础。在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长达十余年的预研与建设中，团队突破角秒级高精度指向控制方法，掌握70微米精度大面板制造工艺，研制出耐受零下40摄氏度至零上60摄氏度极端温差的精密促动器，精度达15微米等，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马文岗介绍，目前项目中心塔、76米高精度环形轨道等核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建设完工，调试到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许谦介绍，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0: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好似吓。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他们的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熟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喂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咁我哋嚟先跟随住总台记者朱敏嚟睇睇呢啲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啲咩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熟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15: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靠技术，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流。那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6: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7: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7: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10: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 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5: 再见。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继续咧会有晓露啦吓。去完呢个赛里木湖之后咧，要去呢个伊宁啊吓，咁啊，伊宁有啲咩好玩嘅咧？咁话可以喂啲好肥嘅白鸽，咁啊，究竟啲白鸽有几肥咧吓？就真系
8: 灰鸽。
7: 灰鴿、
8: 但係都係好肥，
7: 好肥啊！咁啊，有幾肥咧？咁啊，就真要聽下曉露嘅形容啦嚇。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嚇。咁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啦探討一下啦，發展無障礙旅遊啊嚇。即係旅遊呢一件事咧，即係我哋健全嘅朋友就會覺得哦理所當然啦咁。但係其實咧，對於啦唔少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其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咁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旅途嘅樂趣咧？咁我哋陣間啦，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是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环五纵的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这个是全国的、实施方案也是紧扣内需和促消费的决策部署，以及一网四化的总体要求，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路线布局实施内容和保障要求作了系统的安排的，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保障大家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你说旅游公路即以往可能都是以地方的形式，一小片一小片样、有一条路样，可能你走走下啲省道乡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现那些黄线变成彩虹线，这样就叫旅游公路了。这个国家版本的三环四环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有什么不一样呢？要怎么做呢？
8: 我哋见翻其实今次嘅呢个实施方案咧，佢主要都系想串联喺我哋完善嘅一啲优质嘅文旅资源啦，并且系兼顾翻线路嘅连续性同埋我哋出行嘅体验感嘅。咁、包括今次我哋讲到嘅总嘅里程系60,000公里嘅三环啊，三个环线同埋四环啦，即系四环五纵嘅，就系打树打洞嘅咁样嘅个精品自驾。其实我比较之关注嘅系嗰个大外环啊，
7: 即系
8: 哇，终于串联起身啦！听讲有人实测过咧，就系话要118日可以自驾。
7: 系啊系啊，好大，
8: 好期待几时有118日嘅
7: 退休。即系但系你话我哋系可以分批咁慢慢行嘅，咁但系你话而家有个咁嘅总骨架咧，即系其实大家喺安排自己自驾之旅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有的放肆啊，系嘛？即系我起码知道哦，我有个目标，有个念想，系嘛？即系118公里，哇！一个大回环咁样样，我点样可以
8: 118日啊？
7: 系啊，我知啊，唔系唔系公里系日，系咁样样，系咪点样可以行晒佢咧？咁样有冇咁嘅机会咧？咁围绕咧呢一个建设嘅目标吓，今次呢个实施方案咧，其实包括基础设施点样完善啦，服务体系点健全啦，安全智慧方面点强化啦，产品业态点创新啦，以及精细管理点加强咧，有5个方面15项嘅具体工作嘅。咁希望咧可以释放大家嘅消费潜力啊，同埋亦都藉住呢一个机会咧，培育自驾游嘅市场噃。
8: 系嘅，咁期待我哋实施方案系可以同我哋15/5相关嘅规划可以衔接啦，并且系落实到呢啲省级去推进相关的举措的。当然了，交通运输部方面他们也会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的指引去强化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都推动这些精品自驾的旅游公路的网络化、体系化和品牌化的

0: 发展的。
1: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经中国出入境管理局的批准，珠海边检总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的协商，由2026年8月18号的零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和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是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的。今次的措施是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的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不同的内容，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0: 根据新的措施，澳门居民和香港永居的这个居民经过港珠澳大桥和横琴青茂口岸的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去澳门方向通行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去交他们的这个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以交他们的回乡证的。出入境雙向都可以去交回鄉證，係實現咗一證通關啊！
1: 咁啊唔使啦，即係你可能出內地嘅時候用回鄉證，咁啊翻澳門嚇或者去香港嘅時候用身份證咁樣樣嚇，唔使同時咧就兩隻證咁樣樣嚇揞住。咁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帶曬喺身度嚇，以備查驗嘅。咁啊根據翻啦新嘅措施安排啦，咁啊呢一啲嘅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證嘅中國公民，只要你啦喺辦妥內地同澳門邊檢雙方嘅呢个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嘅备案手续之后，你亦都一样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嘅珠澳查验大厅，以及横琴口岸嘅三道门合作查验快速通道嚟到通行嘅。咁当然啦，你要备案相关嘅口岸啊吓，咁系喺备案嘅口岸先可以用。咁另外咧，如果你系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咧，哪怕你系外国人同埋台湾居民，都一样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最快一部车通关时间只需要50秒，他们都一样可以自驾过关。另外还要说回深港的沙头角口岸，最近我们曝光度比较高的都是新的皇岗口岸。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近日都说，正在重建当中的沙头角口岸都考虑会用新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
0: 讲紧嘅呢一个合作查验一次通关嘅模式咧，即系大家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就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咁啊，呢个通关效率同埋通行嘅体验都会显著咁样提升嘅。而家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试行嘅5秒无感通关咧，都有可能会拓展到呢个入境嘅方向，以及系可以拓展到其他啲人流繁忙嘅口岸啦。
1: 咁啊，讲翻沙头角口岸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吓深圳同香港东部重要的陆路口岸嚟嘅，咁佢喺1985年启用以嚟啦，可以话咧见证住两地嘅人员往来啊、经贸交往同区域发展。咁喺2024年嘅6月份，沙头角口岸重建嘅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明确啦系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嘅。喺2025年嘅8月，口岸嘅拆除工程系正式启动。咁今年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亦都提出啦，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嘅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嘅便捷通关模式。根据之前的规划，重建之后的新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达到2.98万平方米，总建面达到8.26万平方米，会取消货检的功能，是纯旅检口岸，每日的通关能力是1500人次，是大幅提升到40000人次，每日车辆方面是每日2500辆次的。
0: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都挺感慨的，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年前走沙头角的时候，真的那个地方是你都想象不到它是一个口岸，
1: 好细
0: 好细，同埋它通关真的很慢的。当然现在啦，就可以各种有无感通关啦，有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啦，你就觉得我们深港之间的这种融合啊，哇，真是一日一个样啊。
1: 冇错啦，即係一日千里係嘛，即係咁样嘅发展。亦都喺东部有个咁嘅口岸，其实都方便下，即係特别係惠州方向啊，或者深圳东部啊、坪山啊咁样嘅朋友下，其实係更加好咁样啦，去到过境香港更加方便嘅。另外呢，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嘅一系列嘅城市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遇健健康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美食商贸博览，仲有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 都在近日閉幕啦。咁啊，夾埋咁多項展覽一共係吸引超過52万嘅人次入場啊，亦都係破咗歷屆嘅記錄，而人均消費持續增長嘅。嗱，之前曉露就話如果買嘢買得爽啊，就超過1000蚊叫買得爽噶啦。咁哇，今次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可以話

0: 大家都爽啊！
1: 系啊，人均都卖得好开心吓。
0: 系
1: 咁啊，睇翻咁多项嘅展览啦，一共有嚟自于30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1850家嘅展商嘅。咁去到商贸展览方面咧，美食嘅呢一个博览同埋香港嘅茶展咧，就有大概20000名嘅嚟自于64个国家同地区嘅买手啦。咁啊，香港以外嘅买家主要嚟自于中国内地啦、澳门啦、台湾啦同埋日韩嘅。咁以及仲有东盟国家，例如印尼、柬埔寨同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呢个亦都系巩固咗香港作为食品嘅贸易枢纽嘅个独特优势啊。
0: 嗯，咁喺展览期间咧，大会亦都随机访问咗超过1430名嘅在场人士啊。咁啊，呢个人均消费嘅呢个数字咧，就嚟自于呢个调查噶啦。咁啊，今次嘅人均消费达到1685港元噶，有超过80%嘅受访者都话啦，实际消费预算吓同自己实际嘅即系planning 啦吓。可以話是相若的，又或者甚至是實際洗突了的，亦都反映大家的消費意欲保持穩健。而展覽亦都是迎合健康生活的消費趨勢，有超過80%的受訪者都說會關注多些健康方面的產品。
1: 嗯，沒錯，而且在這麼多項的展覽當中，我們見到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都跟湖南省和西藏自治區和山東省的代表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可以加強香港和三地的合作。今次的对接会统计的意向的成交金额是超过18亿港元，行业的覆盖面和意向的成交额都是创了历届的新高。
0: 嗯，那真的值得期待一下，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盛事在香港举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要看看海南方面，日前海南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的有关情况。他们提出一串数字叫做13526的总体发展框架，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3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5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同埋强化海口三亚2大城市嘅双核驱动，统筹布局6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咁话嘅。
1: 好多嘅城市规划都中意攞呢啲数字吓，我又谂起广州嘅呢一个1228，哎呀，唔记得
0: 太多数字啦，
1: 全部都系数字吓。咁啊，讲翻海南嘅呢一个规划啦，系围绕住国际旅游消费呢3个维度，有6个一级指标同埋16个二级指标嘅，希望可以凸显到海南嘅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嘅特色啊。
0: 嗯，咁而另外3张嘅特色消费名片咧，第一个咧就系免税购物，我承认真系一个名片吓，话咧要做强买全球精品，构建咧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常消费品免税同埋跨境电商嘅供给格局噶。咁第二个特色咧就系特色医疗方面啦，这个我都承认吓，之前就好多朋友特登去海南验身。要推广中医药加国际医疗的模式，塑造到海南享健康这个品牌。第三个我都比较新鲜，就是国际教育方面，说要深化中外互鉴、学科互融、文理互通、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和管理共商的5互1共的办学模式，要擦亮一个叫做留学海南的品牌。
1: 哦
0: 咦，
1: 可以去海南留学吓，呢个都系，即系我觉得系
0: 好新鲜啊！真系
1: 叫做我哋以前讲过话海南呢啲风光咧，佢算系横琴嘅一个升级版啦，有啲扩大版啦。而家仲可以去嗰度留学，都几值得关注一下。
0: 几好噶，仲可以离境免税，
1: 即系去留学嘅时候就买，
0: 系嘛？几好，但系有啲留学生代购可以有呢啲。
1: 并且我哋睇翻，其实今次咧都讲翻啦，佢系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啦，就明确咗有5大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希望咧就系一个叫做系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同埋呢一个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啊。
0: 嗯，咁啊系噶，去海南而家都好兴啊，大家去睇下火箭发射咁样样，几好嘅，真系同科技相关。而另外仲有双核，双核一个就是海口，一个就是三亚的。海口就要加快建设国际演艺之都和区域性会展中心，三亚就要做强高端免税首发经济和邮轮游艇产业，要打造亚太游艇之都和入境旅游胜地。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海南的这个目标十分之宏大，留学海南这个真的很有趣，
1: 是、
0: 很想去了解一下。
1: 不如我们做个政策解码，看看怎么可以留学海南，
0: 是咯，是咪 有得即係推廣下留學橫琴得唔得啊？或者
1: 呢個五湖一共咧，即係睇落好似我哋大灣區好多嘅呢啲
0: 合
1: 作，
0: 係啊，有啲類似啊嚇。
1: 唔知佢合作邊度咧？嗬，
0: 係咯，唔知係咩證咧？啊，我哋又去留學，
1: 我哋係咪串咗去隔離台
0: 啊？係咯，我哋係咪可以留學噶？我哋留學唔使出境，幾好咧？嚇，幾方便，可以試下嚇。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嚇，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翻嚟啦，會有嘆世界在路上啊，繼續會有曉露帶大家去北疆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嚟到探世界在路上啦，咁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邊嘅會有啦，即係喺新疆翻嚟無奈嚇，再唔同佢傾下佢嘅新疆之行，佢就會唔記得嘅曉露。
5: 係啊，我會唔記得㗎。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4: 啊，講起啦，即係真係嚟到尾聲啦，旅程嘅尾聲啦。上次咧，你先講到話，哇，好唔捨得。

0: 赛里木湖啊，喺赛里木湖咧真系唔得啦，即系临撇之前咧都仲要揾个地方，即系发牛豆发咗一个钟头嘅牛豆啦，应该充满电噶啦。之后要揸车去边度呢？
1: 之后就揸车去伊宁啦。其实从赛里木湖揸车到伊宁咧就系两个零钟，
0: 算短途啊，
1: 算短途。只不过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咁短啦，因为其实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系在于新疆嗰阵时开始天黑啦，而我嘅谂法，我一开始你知我哋系睇日落，即系喺嗰度发牛豆睇日落先走嘅，咁
0: 新疆啲日落好夜嘅喎，
1: 好夜嘅，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就会有一个嗰啲心理预期系我揸紧夜车，咁然之后我晚黑系我系好怕揸车，我自己本身有少少散光，系睇唔到嗰啲，即系判断唔到车同我
0: 距离
1: 系咁。所以我是后面揸得很敏整，所以两个钟对我来讲都很煎熬。我是临时停了在应急车道换了我老公的。
0: 哦，我以为你停在换应急车道，跟住赶咗你老公落车就换了你个老公，换成你老公上车，买换成你老公开车。哎，好惊啊，真系啊！咩新疆换了老公？
1: 系换了他做司机。
0: 系咁，即系但系你话揸车呢一件事咧，因为你哋喺嗰个赛木湖环湖一个 round 之后，事实上你哋当然啦，你中途有停低啦，咁但系其实个里程其实一啲都唔短嘅，系嘛？咁好啦，
1: 92公里啊嘛，嗰、那个环湖，
0: 咪就系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再揸两个几钟头嘅夜车，系咪？去到伊宁啊嘛。咁好啦，你喺伊宁嘅行程又点安排？你去到都咁夜啦，
1: 我哋要补充一点嘅，就系点解我哋今尾会揸成夜车咧？我哋明明喺赛里木湖出嚟嘅时候，其实个太阳即系落到。未到完全落嘅，系因为我哋喺赛里木湖嘅游客中心嗰度买手信、买文创，买咗好耐好耐。
0: 我嗰啲种子就
1: 系
0: 嗰度。
1: 系啦，你嗰啲种子喺嗰度买嘅，同埋咧赛里木湖嘅文创系非常非常之靓嘅。
0: 我真系要介绍下咁。
1: 系啊，我全程嘅嗰啲手信都系喺嗰度买，系因为嗰度有好多种啦。咁包括佢嘅冰箱贴系出咗好多种盲盒。他哋會將佢個一年四季啦，會將佢入邊唔同嘅呢啲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唔同嘅呢一個叫做景點啦，全部係做成唔同嘅系列。然之後除咗話有冰箱貼之外，有杯墊啦，亦都有一啲冰箱貼。你哪怕就係賽里木湖一個。全貌的冰箱贴，他们都做了起码有六七种不同的样子不同的材质。然后还会有杯垫呢，杯垫上面就会分流沙款啦，一定是说立体款啦，跟着还有很多杯呢，杯就会分旅行杯啦、咖啡杯啦、泰杯啦，又这样那样小朋友的吸管杯啦，跟着你哪怕冰箱貼咧，冰箱貼佢仲會有分一啲木頭做嘅、一啲叫做樹枝做嘅，一啲咧係嗰啲金屬做嘅，有啲可以開合嘅，有啲可以移動嘅。咁然之後佢嘅款式又有分嗰啲咩發朋友圈嘅呢啲文創類型嘅，咁啊仲有啲係唔同嘅景點嘅，有啲係佢串連起佢唔同嘅嗰個植物嘅，或者係。動物的，又或者是不同的那個季節當中的某個地方的那種可以流轉的，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在裡面真的一直在那裡掛，還有他們可以將你自己的相片陷進去、即是你可以將你的，你大家都知道賽里木湖是一個結婚登記處來的、
0: 啊、是啊是啊，這個我知道，
1: 所以你哪怕不是去那裡結婚登記也好，你都可以將你那張結婚相是摆入去，即系打印嗰度，然之后形成一张你自己同赛里木湖嘅冰箱贴。
0: 哦，
1: 即系反正玩法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喺嗰度做咗份报纸，同埋整咗张明信片嘅。
0: 我系攞正牌夫妻，可唔可以嗰度再登记噶？
1: 你可以唔登记啦，但系你可以将你嘅。證件照是去那裡去做冰箱貼，或者去那裡做報紙，可以做明信片，做一切的東西，
0: 都真
1: 的玩法很多，
0: 都真的挺適合呢，即是那些什麼結婚周年紀念啊，
1: 是啊，所以我為什麼後面變成夜車，而這個夜車也都這麼猝不及防，令到我上路咗开咗一半之后先醒起，跟住开始好掹整。呢个原因就系呢个文创店嗰度。
0: 我觉得你掹整嘅原因系因为你未买够。
1: 其实还好啊，我喺嗰度买咗成千蚊嘢。
0: 好过分啊！我又谂起卖成千蚊，因为我啱啱休假完翻嚟啦，我买咗成千蚊嘢咧。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就会去夜傍晚或者话夜景嘅呢个伊犁河畔去行下，咁样跟住第二日咧再去到喀扎尔市嗰个民族区入边去坐下马车，跟住再去睇下有冇咩买啊，跟住再去试下佢哋入边嘅手工冰淇淋啊，去影下相啊，系咁样嘅一个行程
1: 的。hea 嘅行程嚟嘅，
0: 系好 hea 嘅，因为第二日晏昼我哋就会搭飞机翻嚟啦。讲到尾，其实伊犁呢度系个中转嘅城市嚟嘅，我本身冇摆到话太多嘅 plan 喺呢个位置。咁然之后系因为太夜到啦，咁呢一个伊犁河畔嘅散步就冇啦。咁第二日究竟系去六星街定系去喀扎尔市，就变成二选一啦。
1: 哦，咁喺呢个纠结嘅过程当中，你系点即系点去取舍嘅咧？系咪？
0: 就投票，三个人投票。
1: 即系，但我即系以你个仔嘅性格咧，
0: 佢就会拣咗一个佢听唔明嘅，卡真似佢听唔明，
1: 唔知系咩嚟，
0: 唔知系咩嚟嘅。佢话咁，我哋就去嗰度咁
1: 样。嗯，好啦。
0: 我哋前一晚好夜去到伊宁呢度办咗入住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开呢个家庭会议啦，就话啊，我哋而家好夜啦，所以我哋好可能咧就冇办法再去行街啦，但我哋食饭系一定要嘅。你知喺新疆呢度可能凌晨一点，大家仲有得排队咧，系咪？
1: 其实系嘅，即系新疆嗰种咧，因为大家嗰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嗰种人嘅天然嘅生物钟咧，其实令到你可能
0: 十点半先日落，咁系咯，十二点先食饭，呢个
1: 好正常噶，系咪先？跟住瞓到十一点先起身，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其实系十点，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十一点其实是可以出去吃饭的，但就可能不是那么适合逛街了这个时候。当时就跟我仔和我老公，我们三个就商量说我们今晚去吃什么。我老公其实是念多了一路的，他就说我要吃羊头。这件事是
1: 很猎奇啊，
0: 世不鲜有。我记得我其实当年去甘肃的时候呢，都是知道的，甘肃的羊头是整个上的。在新疆这里它是炒的，
1: 即
0: 有一点像我们吃的猪头肉那样。
1: 你是不是绵猪炖肉，跟着之后切片，跟着你炒，你就其实你看不出它是一个。
0: 看不出的，那个羊呢，在新疆的做法羊头都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那晚就专门去找了一个号称在那里开了二十几年的老字号的这些炒羊头，就在那里吃。吃完之後就散步回嚟，其實就是一個比較hea的行程。咁第二日咧就通過呢個叫做係家庭會議啦，就決定咗去喀扎尔市。去喀扎尔市比較吸引我仔嘅就有兩點，第一個就係嗰度佢未聽過，第二個就係去嗰度可以喂鴿。
1: 其實咧，小朋友咧，每次同佢哋安排行程嘅時候咧，吸引佢哋嘅點都係有一啲互動嘅環節嘅。即係你嗰啲互動嘅環節咧，未必真係需要好高嘅科技含量嘅。
0: 係。
1: 好簡單嘅就係你話有個咩動物喂下，你話俾佢知嗰度有得玩遊戲啊，你話俾佢知佢嗰度可以喪跑啊，咁佢哋就 OK 噶啦。
0: 係啊。
1: 咁我覺得有時候你話親子旅行嘅呢啲嘢，目的地嘅選擇其實都可以好簡單。
0: 並且咧喺大家如果是一些覺得我哋好早好早 plan 好行程，但是臨出發先發覺嗰個地方好可能呢幾日都落雨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小竅門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你可以將你個酒店換成民宿，跟住嗰間民宿養貓就得啦，係咪？
1: 講得啱。
0: 係啊，只要嗰啲民宿入邊有貓，小朋友是可以一日唔出去，一直喺度撈貓嘅。
1: 一啲啲啦，因為我屋企嘅情況就係大家已經對貓見怪不怪啦，係、
0: 哦、
1: 所以因為你哋啲養狗家庭咧，就會覺得話，哎呀，未見過貓
0: 啊，
1: 好少見貓啊咁樣樣。但係我屋企嗰兩個咧就會覺得，都唔夠招靚嘅咁樣，即係
0: 咁你哋可以揾養狗嘅，
1: 係啦，可以試下嚇，咁啊都係我哋可以檢查一下嚇，睇下有冇咁樣樣嘅民宿嚇，將佢換一換啊！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民宿都會提供好多嘅娛樂嘅設施啦，即係包括其實民宿裏邊係嘛，即係哪怕落雨啊，佢都可以譬如話有啲手工嘅項目啊，定點樣樣，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即係中意靜態嘅家庭去到做一啲體驗嘅。好啦，咁你話要去到啊喀扎尔市啦咁樣樣嚇，睇下喀扎尔市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咪先問下喀扎尔市其實係咩意思咧嚇？
0: 喀扎尔市，我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整刀一定係整鑊。即系
1: 铁匠咁样
0: 啊，铁匠冇错啦，即系嗰种叫做匠人街咁样嘅感觉，所以你喺嗰度你可以见到好多好有 很有民族風情的那些藍色調的，大家叫做伊利蘭的。
1: 伊利蘭，

0: 嗰種建築啦，同埋你可以見到好多老匠人，佢哋喺度我在現場見到的就是整鑊的、整刀的、整鞋的都有、哇，那種感覺真的很恬靜的，就是哇，為什麼還會有一班人是這麼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曬太陽
1: 不叫無所事事，他們未接到單都是在做事的樣 OK 了，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驗呢？真的去到現場了，喂鴿吧，咩话喂鸽？点解匠人家系有鸽喂嘅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听下晓露嘅北疆之旅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啊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吓，同讲各位啊讲下咧佢嘅呢个北疆之行嘅嗱，其实真系啊行程嚟到尾声啦，咁喺呢一个即系时间实在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啦，剩翻一个上昼嘅时间啦，咁啊仲走咗去啦呢一个伊宁啊吓，咁啊要去睇下呢一个啊喀山寺嘅，咁啊呢个家庭投票嘅结果咧就要去嗰度去到体验一下啦，咁诶除咗有恬静嘅感觉之外咧，仲有啲亲子嘅项目。就是喂白鴿啦，咁哇，點解要特登去嗰度喂白鴿，或者嗰度點解會有白鴿可以喂，可能都無從考究啦。但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
5: 我哋喺入边咧有几个体验，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
4: 嗯。
5: 第一个就系佢嘅特产店门口其实系有表演嘅，
4: 嗰、
5: 那个表演咧就会有啲民族，唔同嘅民族，包括有哈萨克族啊嗰啲民族嘅一啲舞蹈啦、歌舞啦咁样。第二个咧就系佢系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大嘅。空闊的廣場，咁喺嗰個廣場入邊就好多鴿。當然啦，其實我唔建議大家去喂鴿嘅、
4: 嗯，因為佢哋鴿可能都幾惡嘅，會啄。
5: 唔係，佢哋食唔曬啊，佢哋太肥啦，所以我真係好唔建議大家再去喂佢。
4: 佢已經唔想食啦，
5: 哇！係啊，即點解可以咁肥呢？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嗰個搞衞生嘅人，佢哋係不斷咁樣將嗰啲喂鴿嘅嗰啲嘢食啊，係掃喺一齊，咁、然之後我見到佢哋又包起身，跟住又埋咗去，即係我會覺得呢條街至少喂鴿嘅呢件事就太商業啦，同埋咧我個仔。當然佢嗰度嗰啲鴿食又係真係好平嘅，你可能其他景區要10蚊、20蚊咁樣，佢嗰度係2蚊。
4: 哦，真係好大，
5: 係好大一包嘅，因為掃起身又重複用啊嘛，嗰啲鴿都食唔曬啦嘛。跟住就係咁樣嘅一個地方，我仔仲係揸住一包係唔捨得餵曬，但係我覺得俾佢見到人哋又掃起身又餵嘅呢個過程，其實係
4: 有啲殘忍啊。
5: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再去嗰度餵鴿啦。
4: 嗯，確實係啊，同埋其實對於我如果從動物福利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嚇對啲鴿嘅身體健康亦都唔係真係特別好，係但係有一個咁樣嘅獨特嘅體驗，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餵鴿呢一件事，你作為一個互動嘅環節又好啦，定係對於作為一個出片的環節來說，我覺得應該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你的照片裡面有些動態的
5: 東西。是，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剛才說的第一個我推薦的就是去看那些歌舞、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就是去坐下他們的馬車。
4: 馬車、
5: 那個馬車叫做哈迪克馬車、
4: 嗯、
5: 即你如果入到去喀山寺這個地方，你有兩種方式、有三種方式的。第一個你可以走啦、你喜歡走到哪裡就停到哪裡。第二種就是電瓶車、電瓶車就好像那些觀光的那些咁樣，
4: 我哋嗰啲叫做你即係景區裏邊嗰啲要去到大門口，到景區入邊仲有一個細門口嘅嗰種。
5: 係啦，跟住仲有一種就係馬車，嗰、個馬車就哈迪克馬車，佢雖然話前面有個馬，後面係有一個車，但係實際上佢係嗰啲助力車嚟嘅，即係其實唔係靠嗰個馬去帶嘅。
4: 嚇！
5: 啊，
4: 咁係人拉啊？
5: 係你可以想象成為係一個。披住馬車外殼的電瓶車，
4: 哦，
5: 即係佢成個造型咧，就係一個馬喺前邊、一個車夫喺前邊、然之後後邊係拖住一個嗰啲平板、平板車嘅兩邊係坐人，大家都係面向朝外嘅。
4: OK，
5: 咁成個裝飾咧就係好哈薩克風族嘅嗰種感覺。咁、你坐喺上邊咧，你又真係馬係喺前面走，突咁走嘅，但係佢又唔需要拖住咁多人，佢又唔攰。咁、所以大家就會又有體驗感之餘，亦都唔會覺得好殘忍咯。
4: 哦，幾好喎、啊！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都融入咗一啲新嘅科技嘅，
5: 即係咁個樣子。
4: 係你望落去係
5: 一個馬車，
4: 馬車，但係事實上佢係。 个 tuk tuk 系咪？你可以咁理解系咪？
5: 系，
4: 佢就系一只马喺前面行路嘅 tuk tuk。
5: 系，咁然之后你喺呢个马车嘅路线当中咧，佢会串联起两家好有当地特色嘅院子，系俾你入到去嘅。一间咧就系会卖啲好似咩冰淇淋啊咁样嘅手工嘅食品嘅地方，另外一间咧就可以去卖啲文创嘅地方。咁当然你都可以去佢嗰度去睇下佢入边嘅一啲内部嘅建筑嘅一啲装饰嘅风格啦，同埋佢自己喺个院子入边会种咩树啦。咁样我好似见到嗰啲葡萄咁样，我就觉得哇好诱人嘅。咁、就即系会比较比你走马观花会更加深入啦。咁、所以我系好推荐大家会去坐下佢嘅马车嘅、包括马车个师傅佢都可以去同你倾偈，咁啊倾偈嘅过程当中，
4: 咁啊系啊，嗰只马又唔辛苦，佢都唔使点赶，
5: 即系其实都相当于系一种讲解咯。
4: 咁所以嗰种感觉咧，我觉得有少少类似你话去北京要玩个胡同游咁样样咧，系嘛？你嗰个人力车夫咧，即系当然佢而家都仲系即系人力去到拉啦吓，但系佢喺一路拉嘅过程当中，一路同你讲嘢咧，用一个相对比较慢嘅速度系嘛，等你去到了解。系嘛，即系嗰啲胡同里边嘅一啲前世今生啊，咁样样，或者唔同嘅院落之间吓，究竟有啲咩故事啊？嗰啲对于大家嚟到讲，系好过自己真系漫无目的咁样样斋行。
5: 系你斋行，可能你未必好有好可以睇到呢条街系咩特色，但系你坐个马车环一圈咧，你就会知道好多呢条街嘅故事啦。比如佢就同我讲：，你哋某个即系央视主持人啊，好出名嘅嗰个咧、新疆籍嘅嗰个。
4: 阿
5: 米提啊，佢嘅屋企啊就喺呢度啊，
4: 真系噶，
5: 系啊，即系佢会去讲呢啲故事，你姑且唔理佢系真实性啦，
4: 未必系真嘅，
5: 系啊，但系佢就好开心咁同你去讲呢啲嘢，佢话佢前几年仲翻嚟啊，点，跟住我问佢话，我哋中午可能要食餐饭再走咁样，你推荐边度咧？咁样佢就话你哋一系咧就系可以去边间嘅，即系。佢講嘅嗰間咧就係喺呢個街區入邊嘅，咁另外咧佢都講咗，隔離就係嗰個漢人大巴扎，咁可能對於你哋嚟講咧，就隔離嗰個你哋嘅口味仲啱啲咁樣，即係反正有好多好多呢啲信息，我覺得你出去旅行本身有一部分嘅呢個樂趣就在於同當地人嘅嗰種交流啊嘛，
4: 你有一種互動啦，同埋佢推薦嘅嗰啲嘢咧，你抱住一個你聽下就算咁又 OK 係咪先？你真係想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又有一啲新嘅發現咯，即係對比起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係嘛，中意所有嘢都 plan 好曬嚇，每一餐要食乜嘢，提前就已經排定啦。咁啊，去到好似一個當地人咁樣樣去到揾嘢食，可能亦都冇咗嗰種話旅行嘅嗰種發現嘅嗰種心情啦。好啦，到最後你中午食咩咧？
5: 我中午都揀咗佢哋喺呢個喀山市入邊嘅一個哈薩克特色嘅一個餐廳。嗰、個餐廳係嗰個院落入邊咧，就非常之涼爽。爽嘅，咁佢嘅叫做厨房或者话工作区系一个门型，即系回一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冇咗，嗰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就喺个入口咁样，然后我哋就坐喺入边，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试到佢哋好有特色嘅呢个炒馕，即系佢哋嘅新疆嗰个馕系攞嚟炒肉食嘅，咁同时仲
4: 索晒啲汁，
5: 系啊系啊，跟住咧仲有就系烤羊肉系一定要食嘅，我哋前几期都讲过，白天觉得佢好得意，晚黑觉得佢好。好食啊嘛，但系因为我哋晚黑要走啦，所以变成白天都
4: 好好食，
5: 中午都好好食。咁仲有就系佢哋本地好有特色嘅一个薄荷茶，嗰、个茶系薄荷味好香好香嘅。我到后屘我仲装咗一杯带走咁样。
4: 哦，你冇谂住话要买翻啲薄荷茶？
5: 哦，冇啊。
4: 唉，仲谂住整开我办公室度试一试添。
5: 冇啊，真系觉得好好饮。我唔知佢点样冲出嚟嘅，好可能佢亦都有成包买，但我嗰时冇留意到有。
4: 确实系啊。但係好簡單咁樣樣啦，因為已經到一嚟節目嘅尾聲啦，二嚟亦都係你旅程嘅尾聲啦。你點樣去到定義呢一個北疆之旅啊？或者其實如果你回過頭嚟，會唔會有邊啲嘅小遺憾，有啲咩提醒可以提醒翻啊？而家啊仲未去嘅或者計劃去嘅朋友咧？
5: 我覺得會有幾個提醒。第一個就係新疆嘅天氣，即係所有景點真係好食天氣嘅，所以咧大家去 book。相關的行程的時候，最好是揀一些晴天的概率比較多的地方， 那個時間段去，跟住每個地方咧就停留嘅時間耐一啲，即係冇走馬觀花，因為你走馬觀花好可能你好唔容易嚟到嗰度，但係天唔好，然之後你個體驗感真係大打折扣嘅。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提醒翻大家關於那拉提的那個票，係可以提前7日輸入自己嘅個車牌號碼嘅
4: ，book 住先
5: 嘅，係啊 ，book 住先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係八月份啊嘛，咁從八月份開始下新疆好多以人為單位嘅嗰個自駕收嘅嗰個自駕服務費就換翻係以車為單位啦。以我哋屋企為例，咁樣我哋入嗰啲景區，如果佢係按照人收費，我哋本身收三個人嘅自駕服務費，咁而家只需要收一個人。當然，如果你一家五口去出行嘅話，其實慳翻嘅個自駕服務費非常之多嘅。呢一點咪提醒翻大家，就係我哋可以遲少少去，遲少少係更加優惠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伊寧呢個地方咁樣。很多人會將它當作是一個中轉城市，包括我在內。
4: 是，
5: 但是我在那裡就是去了喀山池這一個地方，這樣去計的話，我覺得這個城市我應該是起碼要給多兩到三個點給我，因為這個地方在這裡整個感覺都幾舒服的。
4: 所以那種的遺憾就是可能你原本以為它沒什麼看

0: 或者你原本冇諗住要喺呢度留啲咩時間，但係因為個體驗感又又確實唔錯，係咪先？所以你就會覺得以後仲係可以留多啲時間俾佢，或者甚至可以去多次嚇。不過即係因為即係咁大嘅地方啦，即係新疆啊嚇，即係其實係真係值得大家啦一去再去啦，甚至唔同嘅季節再去啦，都有咁樣嘅風景嘅。就攞曉路講下塞里木湖嘅嗰啲文創咁樣，係嘛？一年四季皆是風景嚇，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覺，亦都歡迎大家啦喺唔同嘅季節下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啦呢個廣闊嘅北疆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在路上嘅全部內容啦，亦都辛苦曬曉路啦嚇，一年咧有六期嘅節目啊，咁啊同大家啦講一講呢個北疆之旅嘅，亦都期待啦下一次嘅旅程更精彩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无障碍旅游啊。
3: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喺度点我啊？
2: 点解嘅？
3: 因为我出去已好多障碍。
2: 哇，咁嘅？
3: 系啊，唔识睇地图啦，系啦、啊。
2: 嗯，系咪？咁但系你呢个唔系气质性嘅，
3: 好大嘅障碍嚟嘅，你点知唔系咧？
2: 哦，
3: 系咪？即系嗰啲空间感呢样嘢，你点知唔系一个？气质性嘅呢个问题咧，即系冇空间感、冇方向感呢样嘢。
2: 系，不过呢个对于即系晓露嚟讲，可能系一个玩笑啦。咁但系其实对于真正嘅即系残疾人朋友嚟到讲咧，就唔系开玩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到讲，其实去旅行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嗱，最近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咧系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嘅。咁啊，呢个规划咧系明确提出啦，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呢个系第一次咧，提出一个概念，就系话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嘅。咁啊，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呢一样嘢系点理解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进步嘅体现，即系以往我哋讲话残疾人嘅权益保障啊，咁可能都系话哦佢哋嘅生活便利啊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咧会将旅游呢一样嘢摆咗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认识到，即系去旅行呢样嘢都系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3: 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這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残疾人嘅呢个方向去谂，对于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点解一开始我会用即系一个自我嘅呢个玩笑去睇呢个题咧？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全社会，我哋所有嘅所谓无障碍嘅建设，唔理系旅行方面嘅，定系其他嘅任何一个方面嘅，你唔觉得到最后其实受益嘅系全部人咩？
2: 系啊，唔系净系话俾残障嘅人士嚟用、啊，其实健全人都好需要。
3: 系啊，就好似我哋会讲，我哋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2: 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3: 嘅，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中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啲人可能佢聽個聲音佢唔入腦，你睇文字佢入腦啦。呢一種咧，你有咁樣嘅啲設備擺到去景區嘅時候，當然佢最大嘅服務嘅價值係在於呢啲殘疾人士，但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用咯。
2: 確實係啊，所以而家咧亦都係咧針對呢個無障礙服務啦，進行咗啲相關嘅專門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對於即係好多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即係佢哋原本嘅旅遊痛點咧。就唔係話我邊一樣嘢參與唔到，其實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經常講話去旅行啊，你唔係淨係話我去呢個目的地咁簡單，你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實呢件事係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啊，遊購娛啊，咁你每一樣嘢其實係考驗嗰個目的地係咪話喺呢個成個無障礙嘅系統嘅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環有缺失，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就係一個體驗嘅缺失或者體驗感嘅缺失。對於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講啊，亦都係佢哋話我渴望旅行嘅呢個權利嘅一種落空咯，即係亦都會令到佢哋咧會有一種失望嘅。所以其實你話做無障礙嘅旅遊，其實都真係要話一個體系化嘅視覺嚟到做。你食住行遊購娛，你真係缺一不可。同埋其實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設咧，你唔單止淨係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實真正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樣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務咯。
3: 同埋。即系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紧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觉得好可能系从一部手机去预订呢个行程开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关嘅无障碍。即系究竟佢用嘅嗰个手机系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边嘅？叫做專門為他哋設計的小功能呢，例如下我剛才講的那個你可以轉成字幕啊，
2: 語音字幕服務，
3: 語音字幕啊，又或者是其他的，即是俾咗個更加好的個接口俾到佢手機，而不是其實我有一樣嘢好睇唔慣嘅，就是廣告的彈窗，即係我覺得呢些方面其實咪對於殘疾人嘅。 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2: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猛震。
3: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2: 係啊，係啊。
3: 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方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即是叫做公共的交通工具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见到比较多的呢就是工作人员其实已经有这种全程去帮助他们的这个全链路的服务意识是有的了。
2: 没
3: 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他的人例如我们入电梯到那个排队或者说礼让是不是真的做到足呢，我觉得现在是没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出自己的一分力，即是不要跟他们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係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邊，佢哋都需要一個矮少少嘅視覺咧？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係有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邊。
2: 冇錯，
3: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2: 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係。是有一个智慧赋能的这个要求在这里，是吧？就是我们刚才晓露讲的更加多是一种你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是吧？去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你自然就会去到想有没有这样功能性的一个需求啦。而另外如果你说真的加入科技赋能的这个元素，是不是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用一些技术手段去到消除一种环境上面的障碍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都是可以探索的。比如我们刚才晓露提到的那些 OTA 平台啊、预约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样样，佢嗰啲系咪可以譬如话读屏啊，就可以订到呢？又或者其实如果有啲听障嘅人士，系咪佢纯属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噶，有一个小小嘅技术突破就可以实现得到噶啦，咁样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比较重要嘅就系、是，如果残障嘅朋友佢自己成为一个旅游业嘅从业人士。是不是他会更加了解他们的群体在旅游过程当中的需求呢？我觉得是如果说他自己变成一个从业人员，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会更加明确或者更加明白我一个景区是需要什么东西的功能啊，或者我需要现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么东西的。我们作为健全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陷入了是想当然啊，是吗？都可能就是这样的呢。但其实他们未必是需要的，或者这样其实未够的，是不是他们都成为一种一个参与者啦，咁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呢？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的人他认为 是应该这样做的，他也都做得到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也都是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个温度，给到大家更好的体验。
3: 是啊，哪怕他不是从业者都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职场方面的话可能还会有些门槛、啊、样，但至少你会有一个这样即是残障人士体验官这样的职位给到他们，令到他们是参与入来而不是旁观者，又或者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被服务者咯。
2: 没错，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十五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五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3: 再见，
2: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1: 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9: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了，先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财货堂一起来关注15-5规划政策热词，今天来读懂高质量数据集。
9: 财智湾区来聚焦，新生三样如何重塑中国发展逻辑。
8: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聚焦，六张网上的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9: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我国将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堂课我想了解的15-5规划热词是高质量数据集。我查阅15-5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好多人以为随便搜集网上的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还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12: 何同学这个问题就问到了 AI 产业的底层问题了。算力是机器，算法是思路，数据集就是原材料，没有优质数据，再强的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不出价值。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8: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12: 差距集中在四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适配，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 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8: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12: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也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谓信贷模型训练。
8: 啱好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是相互对应的，等于给每一个智能赛道配套了专属的数字原料库。规划纲要仲提到，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语料库。通用语料库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2: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语料库被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语料的 AI 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才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
8: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咁除咗搭建各类嘅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12: 标准和质量体系解决了数据好不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不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和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
8: 一边咧管住数据嘅品质，一边咧就系管使用嘅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咁而家唔少嘅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啊。十五时期咧会通过边啲嘅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嘅门槛呢？
12: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啦。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8: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来哪些长远价值呢？
12: 第一层价值就是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的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自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和数据安全，和之前讲到的容灾备份体系和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
8: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对于我们的普通人和中小企业来讲，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2: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就不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大幅下降， 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8: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员，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据我了解，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争夺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们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在国际竞争上会有哪些的优势呢？
12: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是天然的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的产业竞争力。在工业、医疗、能源等等的垂直赛道来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8: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嗱，今日咧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12: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是动力，算法是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8: 的确是这样，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天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2: 拜拜。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财智湾区，
12: 财智湾区。
13: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14: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13: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3: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兴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15: 好的， 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新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兴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
13: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5: 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样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消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硬核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 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再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

0: 外贸的赛道。
1: 嗯，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0: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啊，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要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利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助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4: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1: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0: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

0: 大湾区和新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新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新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 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 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为全国新新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新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
0: 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新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 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地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新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 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 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新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 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新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 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地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新三样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
1: 那么站在15届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 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

0: 是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养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 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
1: 新三养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的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基于2.0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基于1.0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基于2.0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 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养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 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养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
2: 好的，那么立足15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养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
3: 吴婉莹，
4: 跟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3: 谢谢。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及时
8: 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10: 市场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7月15号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其中投资嘅一大亮点就系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嘅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初步估算，今年仅6张网同埋相关嘅重点领域建设嘅投资规模咧，就超过7万亿元。
14: 新一代通讯网系我国6张网建设嘅重要内容之一，以空天地一体化、通感算智融合为特征，串联 5G、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与 6G前瞻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底座。
13: 呢期节目特邀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围绕乜嘢系新一代通讯网。
15: 我国点解要识到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新一代通讯网点样赋能个人、工业同埋数字经济嘅发展等等嘅问题呢？嚟进行深入解读嘅。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 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 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

0: 下通信光缆，十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五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啊，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 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 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旬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0: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3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 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 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 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施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近日记者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解到，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咁下一步啦，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嘅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嘅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表示，智能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技术和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亦赋予机器人技术巨大发展空间。
10: 透过大会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业、商业定是家庭消费场景，不少企业更加重视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之下的商用交付，聚焦智能化关键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力进一步增强。有秘书长相关负责人讲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告别了概念化探索，迈入场景化、实用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企业构建起基座模型、世界模型、行动模型的全栈式自然技术体系，其中在机器人基座模型上边重点突破两大核心能力，一是机器人第一视角下的场景认知和任务规划能力，第二就是支撑物理交互的精准感知和空间理解能力。
11: 大晓机器人世界模型负责人王菲表示，推理效率是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关键瓶颈。当今的大模型已经学习了理解语言，未来的世界模型会进一步学习理解现实。世界模型不是视频生成技术的简单延伸，它本质上是在构建机器对于世界运转规律的认知能力。随着世界模型强化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进一步融合，具身智能才有机会真正走向真实世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16.5万家，今年以来新增约14.4万家。重新成立企业类型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约5.4万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约2.29万家，制造业新增约1.72万家。这个表明机器人产业的新增主体不再只是整机生产企业，而是更多围绕算法研发、系统集成、场景解决方案、软件平台和工程服务展开。机器人与 AI、 软件、自动化系统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
10: 不过亦都要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就表示，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以实用化作为牵引，统筹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拓展和安全治理，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申国斌还讲到，将会强化创新合作，共同推动机器人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深化应用联动，共同推动产业化进程，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的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11: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表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在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未来需围绕核心零部件、软件算法、数据资源、整机制造和应用方案全链条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建具身智能联合研发中心，积极开展大科学工程合作，聚焦柔性触角传感器、精细操作零巧手、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协同创新突破。
10: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精彩节目。再见，
1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hey, 大家好啊，周末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将综合旅游文化区打造为文化名片。
0: 跟住呢会了解下香港文学啊，呢本杂志已经刊行500期了噃，扎根香港面向世界啊。
1: 那今天呢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这个节气相关哈。不知道在今天各位的家乡有哪些风俗呢？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呢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大湾区之声哈，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没错。
1: 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系啦，今日嘅知多啲啊，听多啲，知多啲，识多啲呢、这个之旅咧，我哋首先系澳门同香港嘅，先澳门再香港。首先咧就系澳门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咧就表示话，将会努力去规划建设同埋运营好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嘅，将佢哋打造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吸引力嘅文旅地标，同埋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张文化名片啊。
1: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23年18号公布，围绕三五规划在社会文化范畴的重点内容，柯兰接受联合采访呢就表示柯兰接受联合采访进行深度解读。
5: 是啦，我相信呢不少听众朋友呢都喜欢去澳门旅游啊，去过呢赞不绝口的。其实澳门呢已经是连续几次呢成为我们即是中国公民啊出境游的第一旅游目的地啊，特别是对于我们大湾区内地城市来讲呢，去那里更加是很方便便捷啊，最接近我们物理距离上一个异域风情的地方，而且是中西合璧的地方。柯南呢他就介绍说呢是这个综合旅游文化区，就是本届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项目之一，在规划设计上面将会突破单一地块的局限。布局有这个澳门国博文化馆、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这三大核心设施，形成澳门第一个的规模化综合文化集群。以澳门国博文化馆为例，这个项目规划的建筑面积是8-10万平方米，将会和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度合作，即是现在北京的国博、哇，人多到不得了，真的。
1: 尤其是暑假是吧，
5: 是全部小孩子啊，这一口三，一家三口，一家四口这样、建成之后将会成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1: 是的，那他说呢，在内容呈现上，综合旅游文化区将会围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定位，体现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基因，以及400多年来中西文明在澳门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
5: 是的，咁啊，柯南继续介绍话咧，另外一个作为澳门特区嘅一项重大工程咧，就系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啊，第一期嘅校区咧，近日系如期运营啦，噃，陆续咧就会迎嚟呢个1400多位嘅硕士啦、博士啦、研究生去入住同就读噶。
1: 他表示啊，该工程推动澳门高校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瑞士还有葡萄牙的知名学府进行合作，通过双学位、联合培养、实验室等项目呢落地横琴，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交流的国际化。
5: 冇错，谂睇嚟含金啊，啲横琴嘅含金量咧，将会进一步增强嘅吓。咁啊，佢表示咧，下一步咧，特区政府咧将会以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为扎手，去积极支持高校将啲教育资源、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平台一起向这个横琴去延伸布局，共同推动这个国际资源引入，大力吸引国际高端科研人才，形成这个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使到澳琴可以成为大湾区人才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1: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来说一说香港文学这本杂志哈。香港文学刊行500期座谈会暨新书发布会21号呢在香港举行，近100位作家、学者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出席。
5: 是啦，咁啊，香港文学的总编辑游刚呢，他就话，香港文学自创刊以来是持续都扎根于香港，面向世界的。在这40多年的时光里头，香港文学一直都以文字去承载着生命的厚度和文学的重量。另外一位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国雄就表示说，

0: 呢方我哋嘅刊物咧将会秉持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嘅呢个吓宗旨去继续耕耘咁话。
1: 没错，香港学者黄维良也感叹说啊，香港文学刊行500期是了不起的马拉松长跑记录。
0: 嗯，
1: 那另外呢，作家秦凌雪、梅子、江阳、周秘密等等哈，他们也是细数刊物举办全球华文创作大赛，还有学术研讨会等新游。
0: 嗯，
1: 那祖籍福建金门的作家东瑞，他呢也提到香港文学早前推出台湾文学专号，对港台台文学的交流意义重大。那么另外呢，来自澳门的作家周江明，他呢认为香港文学不仅是香港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港澳沟通世界的桥梁。
0: 是啦，咁啊，刊物呢近年来呢是每一年会编辑就出版两本的香港文学更之校园文学作品集的。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导师作家赵阳，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作家班的。赵阳老师就认为香港文学始终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经久不衰的活力的。另外一位中文教师作家蒲伟也都从校园文学的角度出发，肯定刊物近年来推动这个校园文学创作等举措。
1: 是的，随后举办的新书发布会重点呢推介香港文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一系列出版物，包括有刘以畅旅游小说集《异地异景异情》，还有香港文学创刊号精装复刻本等等。
0: 嗯，系啦，刘以畅啲小说咧，我睇过噶吓，专门去拜读过，好好睇嘅，即系有啲有啲似古龙咁啊，好似电影画面咁嘅吓，大家可以咧得闲睇睇嘅吓。其实香港文学有独到之处啦，特别系我哋啲大湾区仔啊，啲广州仔啊，由细嘅时候睇武侠小说，好受影响嘅其实吓。咁啊，所以咧，香港文学创刊于咧1985年嘅1月份嘅吓，咁啊，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纯文学刊物咧，见证咗香港文学嘅传承同发展啦，亦都系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平台。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欢迎回来，其实直播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主持人叶盈威威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吧。在昨晚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是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我都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观摩了。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当中，有三台机器人，包括这个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和荣耀闪电同台竞技，跑了这个100米的预赛。其中北京人形天宫Ultra 所在的天卓队就要9秒39超越了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了人类9秒500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他本人，即是这个机器人本人，又以这个2米8843的这个跳高成绩打破了2米45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当时都挺震撼的。
1: 即你当时已经在现场看过了是吗？
3: 我看着他三个呢，
1: 看着他破纪录。
3: 是啊，咁即係佢首先三个就踎喺度啦，啊哥赵薇预备，跟住砰一声跑出嚟，好快。咁你而且呢个天宫 Ultra 呢，佢后来居上㗎、本来係荣耀闪电先排第一㗎，一冲冲上去，咁佢啲机人呢係唔識殺制㗎喎。过咗百米线之后呢，继续往前冲，前面有个一个海绵嘅墙喺度呢挡住佢㗎。三个机人砰砰砰砰咁撞上去，哇吓亲我。
1: 即係反正要最快先过咗嗰条线先。
3: 係跟住搭喺个墙度，跟住有人就救返佢哋㗎。跟住咧就个成绩一出嚟，跟住一个成绩一出嚟，哇！真系9秒39，即系超越咗呢个人类最快9秒500啦。跟住跳高又系，佢唔系话跨越式咁样跳过一个垫度嘅，佢系原地跳起，佢原地跳起，跟住
1: 垂直起飞啊！
3: 垂直起飞，跟住跳两次，跟住只脚咧就喺空中咧就抹一字马。咁啊，尽量离地远啲，跟住第二次就第一次就测唔到，第二次测到个纪录就系2米8843。我当时就话，我作为一个广东人，好中意呢个数字，有咁多八，
1: 好吉祥嘅一个数字啊！
3: 系啊，即系好玩，佢系咁嘅，成个开幕式头两项就系呢、這个，跟住后来有好多机器人嘅表演，包括打乒乓波啦、打网球啦、踢足球啦。我踢足球咧，因为我旧年第一届我都去睇咗，唔好意思，我讲多几句啊。旧年带个女去睇嘅，今年带个仔去睇嘅，今年踢足球认真系。進步好大啊！舊年咧就係幾個人咧懵下咁慢慢行，好似老人家咁。
1: 好似比較機械。
3: 咁就係行嘅時候咧，腳就唔小心踢到個波，就算係入噶啦。可能即係咁啱得咁巧撩到喺嗰度。咁但係今年唔係，今年啲機器人係專門有射門動作嘅，有抽射動作。佢係完全自主，冇人遙控嘅。
1: 即係更加人性化係嘛？
3: 係，即係佢完全係冇人遙控嘅，佢係自己嗰個攝像頭，即係頭上嘅攝像頭望到個波，跟住佢自己決定行埋去，跟住決定係射門啦，定係解圍啊，跟射門嘅動作。抽勁，成個人就彈起㗎，好似猛虎射球咁㗎。
1: 即係好似我哋人類一樣，會有一個先後撤一步，跟住再發力咁樣踢去。
3: 佢有
1: 一個
3: 助跑，有個助跑但係咧踢得幾次都太 Q 嘅，咁啊確實係有啲唔係好準。後來咧就仲有一個就係踢波嘅入波踢即係呢個 penalty 呢個點球同埋呢個任意球嘅比賽，係同我哋以前國足嘅一個名宿啦，楊神好超級靚仔，佢德甲嘅楊神咧比拼嘅。咁啊跟住咧就包括啲射門等等咧都好準，打啱啱歪個人牆，瞄住人牆喺人牆邊入去㗎。即係呢啲嘢都喺現場先見到㗎，好真係好人
1: 真。好羨慕啊！你睇咗兩屆啦，已經
3: 兩屆啦，我見證咗機器人呢一年嘅最大進步啊！可以同你咁講。
1: 即係同從舊年相比嚟講嘅話咧，今年唔單止係動作更加流暢，而且係識得思考係嘛？
3: 係關鍵係最，因為我哋其實作為普通人最關鍵就係覺得淨係話佢遙控嘅啫嘛，佢都唔係真係自己識。係
1: 啊，因為之前我哋睇都係有工作人員喺邊嗰度攞住嚿遙控器
3: 咁啊，係啊，
1: 係啊，好似喺度玩遊戲。
3: 但係今年唔同啦，今年有幾個項目啱啱先講咗啦，包括咗個踢波啦，就係七打七嘅7v7嘅，仲有打网球啦，打乒乓球啦，都系佢自主嘅。因为你谂下打网球，边可能我即系你想遥控嚟唔切啦，个波嚟紧啦，已经嚟咗啦。而且佢唔系单止话
1: 会唔会以后就变成人机合一咁样都可以遥控？
3: 即点啊？即点啊？
1: 即你啱先讲咧，即第一届系要人工作人员系操控佢，咁啊而家咧可能唔需要啦，即佢自己系识得踢波啊，识得下一个动作应该系做咩啊？咁会唔会去到第三届咧又换翻啲形式？譬如话即人机合一，我 是一个工作人员，但是我可以操作那个机器人，是不是需要遥控器？可能我自己在场，即是在隔离，我自己有一些动作，跟住机器人都同我是一个动作，
3: 即
1: 是同步这样的。
3: 咁可能會有，而家已經有啦，係嘛？即係好似你睇電影，
1: 我不知啊、
3: 動作捕捉啊嘛，動作捕捉啊嘛。
1: 係啊，我就話好似類似咁嘅。
3: 係啊，而且今年有個特點就係咧，佢唔係單唔係機器人同機器人打波，係機器人同人打波，而且咧仲要打雙打。
1: 啊，同人打波啊！
3: 即係我同你係兩個人啦，係嘛？我哋同兩個機器人打，但唔係我哋對佢，係你同其中一個機器人合拍檔對我同你嘅機器人。
1: 哦，即係我嘅隊友可能係機器人。
3: 所以我隊友仲要唔好互相搶波，仲要打翻你，係幾難下嘅其實。
1: 即
3: 係
1: 一個團體合作嘅項目嚟。係
3: 啊，雙打網球。
1: 哇，犀利啦！
3: 系啊，双打网球同埋打乒乓球，系，
1: 嗯，
3: 几犀利。个网球我觉得最犀利。
1: 系，即系讲翻啦吓，中国机器人嘅呢个相关嘅情况啦吓。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呢，它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那么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人机同台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4: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6: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4: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7: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4: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8: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先展示几个这种特色的内容吧，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足球啊，还有机器人的网球啊，整个节目它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9: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希望未来能取代辛苦的牛马吧。
10: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因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机器人会打网球。
4: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12: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自主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3: 系啦，好精彩啊！咁啊，接落嚟几日咧，嚟自六大洲16个国家嘅666支嘅队伍啊，总共啊，咁系2056台嘅人形机器人咧，将会同台竞技噶，喺51个比赛项目当中啊，展开角逐，总场次去到咧1301场啊！咁无论系呢个参赛队伍数目啦、机器人数目啦，定系呢个比赛项目嘅数目啦，都系比旧年咧系翻一番咁滞噶吓。咁啊，喺寻晚咧喺呢个开幕式之后咧，已经进行咗呢个机器人嘅大型组400米同埋100米嘅预赛啦。因为咧只有预赛，咁所以你并未有产生金牌，真正嘅夺金时刻咧系从今日呢个23号晏昼，即系而家讲紧呢个时候咧，比赛开始噶，已经可能有金牌咧实时咁产生咗噶啦吓。
1: 那么本届运动会呢，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等这些经典赛项，更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还有乒乓球等这些哈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呢都大幅提升。那今年的机器人运动会有哪些新特点？运动会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3: 第二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一些赛题的重心啊、规则的一些设定啊，实际上能看出来它从原来是从演示的、从这种炫技的这种 demo 的这个时代呢，现在其实要走向真正的实用，在场景里面做实际作业的这个阶段了。首先一个，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比赛的任务都放到这种家庭、酒店甚至工厂里边真实的一些任务来去考验机器人的这个能力，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4: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与单一主体的实验室研发不同，这种多元主体同台比拼的模式，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3: 这个比赛呢，我觉得有高校、有研究所，也有很多的企业，大家共同的去参加，然后共同的去针对这个命题大家去解决。实际上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吧？通过这个比赛呢，也是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然后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4: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歪歪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噶。今日8月23日啦，系24节气当中嘅处暑噃。下边咧，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嚟了解各地处暑嘅景象啊。
1: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

0: 此处寻草原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蜀器至此渐收。楚蜀三后，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流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楚蜀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腐的关键期。
3: 楚蜀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三、二、一，
6: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7: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8: 是啦，啱先音频里头提到嘅呢一只玻璃鸭仔咧，玻璃鸭仔系嚟自1600多年嘅北燕嘅噃，系我国咧第一批永久禁止出境展览嘅国宝级文物之一，全世界只此一件嘅啫。咁呢只鸭仔有几咁传奇呢？又蕴含住边啲咁深厚文嘅文化啊？咁深厚嘅文化根脉呢？一齐走入呢个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了解一下。
9: 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通透莹润，素出野鸭静卧之姿，形态灵动温婉，浑然天成。这件古器最精妙之处在于独一无二的平衡物性，既负空置则倾斜欲倒，盛水半满则端正平稳，注水盈满则即刻倾覆。这一奇妙特质恰与中华古礼中的右座漆器高度契合。荀子《右座》记载，虚则漆，中则正，满则覆。古人以此类器物置于座侧，时时关照自省，戒骄戒满，恪守守正之旨的修身之道。世人熟识的座右铭便源于此。柱，顾名思义就是倾注液体的器物。商周时期，柱用于调酒祝酒时为和，用于握罐浇水时则为仪。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到了唐宋时期，柱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有留有柄的盛酒器直壶，点茶时注茶的汤瓶，文房专用的砚滴等等。北燕鸭形玻璃柱则在1600多年前从罗马帝国跨越茫茫草原丝路来到辽西，因其独特的平衡特性，北燕贵族将其类比为古礼之中的右座之器，借物性劝诫世人切莫骄盈自满。外来琉璃工艺至此邂逅华夏守正之旨的修身智慧。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汉代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了汉匈官室，至魏晋16国时期，河西绿洲丝路屡遭战乱阻断，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成为东西方文明互通的核心干线。中原的丝织品、粮食、酒等加工食品、日用手工业品、铸铁技术等向西输出，域外玻璃、奇珍物产向东传入，东西方技术、物产、审美在此互通共生。
8: 啦，咁我哋咧又讲处暑啦，讲鸭仔咧，点解咧？因为咧佢讲话咧，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处暑风俗啊。咁有啲地方咧就系会话食鸭肉嚟呢个清凉噶吓。
10: 嗯。
8: 啊，等我哋咧继续通过文物嚟了解下呢个表示暑气终结嘅秋天节气啊。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温超同埋陕西台记者林贤嘅报道。
11: 汉景帝杨陵博物院教育员贾子玉告诉记者，四神铜镜、朱雀纹空心砖、燕树纹空心砖等有禽鸟纹饰的文物，可说与处暑有关。
12: 处暑的三候之一就叫做鹰乃祭鸟嘛，我们就会想到汉代的一些主要装饰的纹样叫禽鸟纹，而这个禽鸟纹在汉代还是比较流行的，当时有比如说有这种三足乌，还有这种燕，还有凤，还有朱雀纹，都会有很多。
11: 汉阳陵院藏的燕树纹空心砖较为完美地呼应了处暑一候鹰乃祭鸟的物候特征。
12: 每到处暑时节的时候呢，老鹰就开始捕食飞鸟，而且关键是他们会把这些鸟类整齐地排列，就好像祭祀一样。这也是古代人判断就是清秋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块燕树纹空心砖上面有一些飞鸟的姿态，还包括一些树木的形象，就像是汉代人在仰望天空俯观鸟兽，用一些器物来记录时令流转的一个鲜活的物证。
11: 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宋代诗人苏炯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对处暑节气的喜爱，这种酷暑退散的凉爽正是这个小节气讨喜的原因。贾子玉
12: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它里边就提到了，说是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说是处暑，就意味着初暑，表示此刻的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夏天的这种暑气呢截止了。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暑气退了，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就有一点秋的感觉了。
11: 在这样的夏秋之交，古人很是注重养生。贾子玉，
12: 古人就讲究不再过度的出汗来耗损我们的津液，包括起居是早睡早起，运动也要以舒缓为主，不要有剧烈运动，而且饮食呢要养护脾胃，要温润润燥，也可以喝一些淡茶水或者是蜂蜜水，让我们能稳稳地度过从暑到秋的这样一个过渡时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其实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威威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啱先咧，我哋咧咁啊，经过咗呢、這个啊睇睇学习咗处暑嘅时候啦，应该有咩养生啊，或者系边啲风俗习俗之外咧，咁之内咧，我哋继续咧听个古仔咯。呢、這个古仔好有意思噶吓。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材质总台记者廖蜜陶玉洲。
0: 嗯，一齐听听先。

0: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1: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2: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呢、啊。
1: 哎，对面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0: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1: 我们快到了吗？
2: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1: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0: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2: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3: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1: 开了这么久啊。
0: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4: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4: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在。

0: 也到很绿了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觉得是全村最亮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 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
1: 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 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1: 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2: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 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10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100，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
0: 差不多3个小时，
1: 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的，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
0: 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
3: 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4: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 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
2: 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

0: 发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2: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要。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2: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2: 对啊，那个电子表啊。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2: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2: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5: 啊，有移动图书馆。
2: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5: 好的。
2: 每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3: 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上来，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3: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3: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4: 开心。
3: 胡子叔叔帅不帅？
4: 帅。
3: 要不要好好学习？
4: 要。
3: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4: 知道吗？
3: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6: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7: 现在我跳绳厉害。
3: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6: 100个人。
3: 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4: 再见。
8: 好温馨的一个故事啊， 好好，真的好正能量一段笑声。咁啊，咁啊，
5: 好认真听完啦，即系尤其中间嗰段话，个人都系村里最靓的仔。
8: 冇错，系啦，人人都系啊，不同年龄段你都系第一嘅。好啦，咁啊，睇睇大钟时间啦，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噃。咁啊，以上咧就系主持人啦，啊，威威叶莹啦，同魏星啦，以及我哋编辑春柏嘅带俾大家嘅节目噶。咁啊，如果大家想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 同样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Bye bye。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23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4: 第48届世界健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
3: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中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4: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
3: 广东积极防御应对台风紫檀，
4: 中华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都令到人哋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

0: 景，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德：
4: 这个智能平

0: 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贡献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冲 2.3 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4: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1: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咗一笔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七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三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两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日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八次组团参赛，亦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1: 记者昨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6: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次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嚟，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日，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1: 8月23号至8月30号，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首站赛事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举行。本站赛事聚焦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共进行9场精彩对决。CCTV 5体育频道、CCTV 5加体育赛事频道、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仲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以篮球为载体，突出群众性与文旅属性，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切实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营造良好群众体育氛围。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7: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下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和广东省警务、海关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7: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 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

0: 核心要素的高效编制、跨境流动，助力澳琴一体化发展。
1: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2: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千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与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方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测试仲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在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千架次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参与。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它配备的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的感应器均成功拍摄影像，且成像质量清晰。天运相机是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今年五月，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此后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于未来两年或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图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进步的脉搏。特区政府正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
2: 昨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境退税业务迎来重大突破，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扣消费额超过730万元，为琴澳一体化消费融合注入新动能。自今年7月1号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以来，合作区充分发挥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积极落实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推出低门槛、高效率、智能化系列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横琴、珠海两地备案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00家，覆盖数码产品、服饰百货、 文创商品等多元业态。境外旅客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申请退税，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为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横琴措新实施一单一包一码模式，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后，商品与退税申请单统一封装在专用密封袋，出境时海关仅需核验密封袋完整性并数码确认，无需拆包逐检查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1: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正持续影响波湾海域，广东多地迎来强降雨，交通、海事等部门进出行动，全力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气象部门监测，今日午时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今日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听日湛江、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日20时至听日8时，涌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听日8时至25号2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慢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移动演变路径，统筹做好重点水域船舶防风工作，严格落实黑道船禁限航措施。鲸州海峡客滚船于20号16时起停止发班，要求辖区内施工船舶全部停工作业，并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对大件、二流态、卷降等高风险船舶全面排查，引导相关船舶进湾，压紧货物绑扎加固等安全举措，督促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亚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双方将依托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亚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
1: 据伊朗媒体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

0: 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当国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三日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阵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转阵雨，29到26度；广州阵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阵雨，29到26度；佛山阵雨转阴，29到24度；惠州阵雨，27到25度；东莞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到大雨转小雨，29到25度；江门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肇庆阵雨转阴，27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着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军徒步10多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

0: 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咗一支带唔走嘅医疗骨干队伍。医者嘅爱系时光里最温柔嘅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嘅坚守诠释咗下沉嘅暖意，牵头组建323人嘅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几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几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系手攞放大镜，唔放过阅片时候嘅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咁叫做放大镜医生。佢唔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几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速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几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疾，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10几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明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 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十七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七千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两万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哋致敬所有健康中国嘅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住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还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三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燕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两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还带动很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三名发展至五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群众甘难受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两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十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他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还协助他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两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很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辖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一千几户，残疾人三百几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 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咗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嘅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系完成咗少量嘅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唔舍得食嘅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嘅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喺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嘅系爱心嘅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嘅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嘅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小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嘅裘小红喺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佢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咗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智力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嘅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嘅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向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系认可，更系沉甸甸嘅责任。一路走嚟，系党组织俾咗我哋方向同底气，令到零散嘅微光有咗聚光成炬嘅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企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一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同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一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巡娥，亦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要忍不住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 但戏曲人好多相似嘅经历，令佢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祥娥台上台下嘅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敲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嘅壮观同浪漫，初学秦腔时嘅李梅仲唔识得。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四十几年入面，李梅的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十一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拿大顶呢？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留着哭。
0: 这个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强负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一百下他就踢两百，人家跑十圈圆场他就跑二十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企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找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哪里懂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多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也都是最狠的办法。
3: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3: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益祥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3: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低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3: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几个春秋，留下的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说秦腔是要扯住喉咙地喊出来，但他觉得不能够只懂得喊。不上台的日子他就去学陕西眉户的甜润清亮，对磨碗碗腔里面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谱。 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同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咁去咪。之后的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咁将戏唱俾大家听。他哋好自豪咁话，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3: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系咁样一路将秦腔唱到咗北京，27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喺光影里边开合流转，戏里边嘅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系近在眼前，都系一样滚烫嘅苦辣酸甜。对于李梅嚟讲，佢演嘅嗰一个个或柔或刚嘅女子。从杨亲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他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他的人生，令他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有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徒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着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着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万恶如》的新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跟旧师一样喷够81口呢？
3: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3: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桐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带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孩子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

0: 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塘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1: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0: 最初这个队伍没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孩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孩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细路仔带住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亦都找埋嚟。从开始的4-5个细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细路就有50几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几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好多人的目光。有些细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翻200米就跑唔喐啦。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啲一啲咁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咁啦，有啲细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啲甚至能够跑到5圈。
2: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0: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嘅早晨带住细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小孩锻炼。
2: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0: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2: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带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也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时间，今年的暑期即将要结束了，甚至乎有一些高校已经开了学了。我们最近也会推出这个湾区开学季，今天要跟大家带来大学新生的开学指南。究竟今天参与讨论的同学仔有哪些呢？我们唞唞先，听回我板头，一个板头回来之后跟大家揭晓。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介绍出咧坐喺我身边嘅今日嘅 co-host 啊，已经系升为节目策划同埋呢个塔播啦，汤子林同学啊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咁我而家系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读大三，
0: 咁啊。子林啦，用而家好潮嘅说话嚟讲，系呢一期节目嘅主理人，因为从话题嘅策划啦吓，同埋即系内容嘅准备啦，阿子林咧都系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嘅。咁今日咧就话子林亦都会同几位同学啦一齐倾偈啦。今日我哋嘅呢个配置有啲特别嘅，我哋先会系邀请多一位同学咧喺我哋嘅 studio 一齐倾偈啦。稍后亦都会通过连线嘅方式啊，有更多嘅同学系加入嘅。咁啊，子林先同我哋介绍翻一齐坐喺我哋 studio 倾偈嘅同学先啦。
1: 今日同样请到我哋节目嘅系朱成俊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大一，准大二啦，已经啱好过咗呢个大一嘅呢个阶段啦。
0: 咁其实你哋两个边个系师兄边师姐？
1: 我已经大四啦。
0: 哦，系咁啊，所以啊，子林咧系大师姐啊，吓咁啊，阿成俊啦，嚟自澳门啦，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特别角度嘅话题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啱先揭晓咗咧，今日我哋会系围绕翻呢个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咁啊，两位咧都系过来人啦，吓咁啊，其实咧对于自己，尤其是系成俊啦，因为先系升大二啊嘛，即系对于自己成为新生嗰一刻嘅感受咧，可谓系都几历历在目
2: 嘅，
0: 因为唔系太耐之前嘅事情啦。咁仲记唔记得当其时咧，即系开学季嘅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啊？子林年代久远少少，还记不记得呢？
1: 当时我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我每天都去回家了，因为我学校
0: 开心的越来是这件
1: 事，是因为我学校离家特别近，开车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哎呀，我终于可以走读了。然后另外一个心情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它是开学前要参加3个星期的军训啦，然后我就
0: 觉得一样系嘛，成俊，
2: 我系2个星期，我系2个星期。
0: OK，
1: 然后我哋学校嘅军训又特别严格啦，所以我就当时会觉得有少少焦虑。
0: 即系开学之前，你反而觉得可以走读系开心，但系对于成俊会唔会觉得哇，终于可以远离父母？冇人管过我，我中意几点钟瞓就几点钟瞓，我终于可以住宿啦，会唔会系咁？
2: 你猜我点解嚟暨大？
0: 就系想远啲，咁你应该去北京。
2: 咁日日能力不够，只去话，不嬲谂住去中传嘅。
0: 即系系咯，即系其实长大其中有一个好渴望嘅，就希望可以远离父母吓，自己有更加之自由嘅空间啊嘛。
2: 系啊，我啊真系同阿子林相反啦，我系谂住话终于可以走到啦，系，但系我咧，我系嗰个知道我俾呢个暨大录取咗嗰一。刻咧，我系谂住，哇，终于可以唔使日日翻屋企啦！
0: 真系两种好有趣嘅心情嘅对比啊！吓，走读，所以阿子林系大学期间都系走读嘅。
1: 有阵时会走读咯，课比较少嘅时候，其实就会翻屋企住。
0: 咁即系其实学校有宿舍俾你嘅，
1: 冇错。
0: 咁啊，阿成俊啦，咁啊，从澳门过嚟啦，当然就系住宿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嘅 tips 咧，可以俾到即将入学嘅呢啲师弟师妹啊，吓。咁啊，讲到呢个军训啊，即系其实而家所有基本上所有高校喺开学之前。即都會有呢、這個軍訓嘅安排嘅，但啱先聽到兩間學校嘅安排係稍微有少少係唔一樣，但係軍訓好似係中學都有嘅喎。
1: 係，我係初中係3年啊嘛，我初中係每一年都有軍訓，然後高中係入學嗰一年有軍訓。系啦，咁我觉得我经历嘅军训其实已经系算好多次啦，但系大学嘅呢一次军训，我谂到仍然都系会觉得好崩溃，
0: 即系会系咁多次当中系要求最严格或者系强度最高，
1: 系冇错，最辛苦嘅一次。
0: 咁我觉得对于阿成俊嚟讲，可能更加之新鲜啲，系咪喺澳门冇军训嘅咧？
2: 澳门其实。 好多學校佢會係初二安排軍訓，但係我哋嗰年就時期比較特殊啦，所以就軍訓就取消咗。
0: 哦，即係其實本身中學都係會有軍訓嘅。
2: 係啊，就係而家啲澳門學生都會有翻軍訓，只不過我哋嗰幾屆就特殊啲，就冇咗個軍訓啦。
0: 嗯，係啊。但係軍訓係咪都係即係叫做係全程留喺學校啊？定係每日都可以翻屋企㗎？澳門嘅軍訓？
2: 澳門嘅軍訓唔係咁嘅，澳門。

0: 軍訓係有啲會安排出嚟內地都嚟軍訓啦，同內地嘅軍訓機構，有啲咧就會喺澳門本地有一個訓練基地，不過個基地比較細，所以就容納唔到咁多人。系啊，就唔同学校唔同选择啦，系都系一个礼拜到咗一个时间，因为系啊，
1: 即系听起身有啲似爱国主义教育嘅一个研学课程，即系更加类似啦。但系大学嘅军训咧就
0: 系
1: 礼军的，即系会严格更加之多啊。
0: 澳门嘅军训佢冇咁严啦，似佢话冇大学咁严啦，更加嘅注重系爱国教育呢一方面嘅嘢。
1: 是啦，咁我亦都提醒返各位即将踏入呢个大学校门嘅同学仔啦，係要为军训呢件事去做好准备。当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提醒啦，咁譬如喺心态方面需要做一啲点样嘅准备呀，係咪即睇返时间啦，譬如我哋仲有个零星期就开学啦，係咪应该开始调整返自己嘅作息啦。
2: 是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都是在高考假的时候就成日熬夜玩手机，然后开学的时候就会夜晚在宿舍就会睡不着。因为未到生物钟。
1: 生物钟颠倒了。
2: 是啊，然后第二天就哇好眼瞓好辛苦地去军训。
1: 但是很多同学呢反而会觉得我高中时期的学习压力大啊。即是我回到大学之后好像个自由度会大了很多，那是不是说个适应会更加容易呢？我不知道对于成俊来说，
0: 应该是我的这个感受里面呢，我就觉得是你的心目中是要在开学时候调，不过仅限于大一的开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军训，你大一开学你头个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要军训的话呢，你是没得你揀的，就是都是以前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我们在澳门那时起得还要早。我记得我那时是开学过两个礼拜，日日都是七点那么琴起身，跟住夜晚十点几先翻到宿舍，就军训。应该我喺我嘅谂法中啊，喺我感受中咧，就军训嗰两个礼拜应该系成个大一最难受嘅时候，唔系最
1: 艰辛嘅时候啊，
0: 最艰辛嘅时候。
1: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 point 上边咧，两位同学终于达成一致啊，即系大家个回忆啊，同埋个感受都系一样嘅。确实，即系军训系即系成个大学时期当中咧，印象好深刻嘅一个咁样嘅阶段啦。不过咧，确实系对自己嘅呢个意志啊，呢个成长啦，系带嚟好多嘅锻炼啦。咁同埋咧，即系从一个高中生再转变成为大学生啦。咁除咗我哋啱先话作息方面要调整咯，心态方面需要点样调整咧？
0: 我觉得咧就是最重要的一样嘢，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高中的时候就是你高中之前，特别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学的嘢是要很全面的。就是我哋无论是分数，我哋是一个就是对于学生的要求都是一个要全面发展的学生。但到个大学呢，我觉得你就不要鱼翁打晒网咁样啦，就我乜都要学到尽，我乜都要学啲。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要向自己所选的专业，向自己的专业更加深入的发展，而不是就是说乜都学啲咁解咯。咁样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学的呢个生涯规划咯，可以话系。
1: 咁啊，成俊的观点就是咧，即系高中因为你有应试啦，咁所以其实需要全科去掌握即系呢啲所有知识吓，但系大学会有更多之个性化嘅一啲发展啊。咁啊，子林你又觉得点样？即系心态嘅转变，即系哇，之前系未成年人，咁而家十八岁进入大学，系咪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调整？
2: 其实我觉得上咗大学之后，我觉得大家系应该要学识去独处咯。同埋要享受独处，因为喺我哋高中或者系初中之前嗰啲阶段咯，其实大家嘅课程表啊、时间表都系一样嘅，所以其实大部分人佢哋嘅节奏都会系一样嘅。但系其实喺大学，每个人嘅节奏都系唔同噶。咁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去完成自己需要完成嘅事情，其实并唔系一件好丢面嘅事情咯。
1: 是即是允许个性化的存在的。
2: 沒錯，
1: 你不需要说统一或者划一地 去做。当然就是说正常的校规班规你是要遵守啦。但是你可以有自己自主的一些空间在这里。
2: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中你自己和自己独处，然后不要跟着大家人的节奏去行，其实是可以积累更加多的一些经历啦，或者是可以更好地去认识自己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都 好唔容易啊，即係好似要喺人群當中保持自己嘅清醒咁樣。我覺得應該因為子林都大四啦，可能都係翻轉頭，再諗，覺得呢件事應該係咁樣做更加之正確嘅，而唔係話羊群效應嚇。我見到阿成俊嚇報咗嗰門科，我就要跟住佢報。我要考慮翻我自己究竟係咪適合同埋中意嘅。咁啊，開篇我哋即係同各位嘅師弟師妹啦、新生啦，分享咗過來人好多嘅前瞻啊、心態方面嘅變化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就會有好多實操嘅嘢咧，要手把手咯，保姆。好级咧教俾大家啦，会分开几个方面啊，我哋在座嘅两位师兄师姐啦，同大家分享作为大学嘅新生，究竟有边啲具体嘅指南噶？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集广州码头，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做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话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会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啊。咁啊，其实对于咧好多嘅新生嚟讲咧，唔单止要切换翻自己嘅思维模式啦，切换翻自己嘅身份啦，亦都需要切换翻自己即系独立去面对生活、自主学习嘅咁样一个模式嘅。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嘅师兄师姐啦，都积累咗丰富嘅经验啊，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带嚟咧详细嘅分享啦。咁啊，先介绍出啦，参与我哋讨论嘅响我哋 studio 当中嘅两位同学嘅，首先系汤子霖同学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
3: 嗯，咁啊，汤子霖咧嚟自广州啦，我哋今日亦都有嚟自澳门嘅代表啊 ，hello， 成俊
5: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嗯，咁啊，两位咧今日亦都会将自己嘅一啲感囊咧系交俾师弟师妹啊，咁啊，子霖亦都做咗好详尽嘅一个梳理啦。首先，你觉得大家需要做好边方面嘅筹备呢？
4: 咁首先我觉得喺入学嘅时候，因为系需要办好多嘅资料啦，包括你喺新嘅一个校园入边嘅校园卡啦，或者系学生证啦，其实呢啲都系好重要嘅证件。咁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学校佢喺开学之前都会讲明话你要带咩材料咩材料，咁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可以归纳埋喺一个文件袋入边，咁样其实系会更加方便嘅。
3: 嗯，
4: 咁同时我哋知道啦，亦都有好多从外地过嚟广州或者系湾区上大学嘅同学啦。咁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提示大家嘅就系带件物品系最好都系用邮寄嘅方式。
3: 嗯，
4: 因为如果你去托过嚟，其实系会比较辛苦嘅。即系如果可以邮寄嘅物品，咁就绝对唔好自己去托啦。
3: 即系讲紧系自己嘅个人物品啦，生活用品啦，
4: 系冇错。
3: 即系你提到呢个话题啦，首先啱先就讲到呢个证件材料方面啦，就其实好多高考生咧，或者系经常参与考试嘅同学，都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透明嘅文件袋啊，就将自己所有咩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咩啊毕业证啊啲摆埋一齐啦，准考证嗰啲，咁啊同样都建议即系归类好啊，准备好相关嘅证件嘅。咁啊讲到其实澳门方面嘅证件有冇？咩特别即一定要带过嚟嘅咧？
5: 有啊有啊，而且我哋系证件或者证明呢一方面嘅，我哋要准备得相对嚟讲要多好多。
3: 嗯，
5: 譬如咩咧？譬如我有建议各位就系即将嚟到内地读书嘅呢个同学仔咧，就尽量就系先搞翻张居住证先。
3: 嗯，
5: 一个系居住证啦，另外一个就系一个系内地银行开嘅银行账户，因为你好多支付系我哋澳门银行系冇办法直接喺内地呢边支付嘅。因为属于外汇嘅一部分，
3: 通常呢个手续系会喺你哋注册之前去做，定再去学校啊，定系点样？定系喺学校注册完之后，先至再去办啊？
5: 我哋学校嗰时系有居住证代办同埋银行卡代办嘅，但系呢个我唔清楚系咪个个学校有。据我了解，有啲就唔会多你代办居住证，所以我建议就系提前办好居住证先啦。因为你唔单止你系到咗大学报到之后，你先会用到居住证噶嘛。你报到之前，你好多嘢都会用到居住证嘅。譬如话就系喺呢个方面引申出嚟一啲嘢，就系我都建议各位就先印证好嗰啲共享单车嗰啲软件啊，因为我哋啲身份证咧嗰啲。回鄉證就不是直接可以一掃就用的，要提前印證的，要平台邊過審的，等就不要等到我們真的臨時臨急要踩車的時候就先來印證搞一輪，這樣就很麻煩，這個一個。跟住居住證就有其他很多用法的，譬如說不知道什麼酒店入住登記啊，就譬如說有些 從境外嚟嘅華僑學生，佢哋可能會提前過嚟，但係喺大學附近又冇地方住。我室嘅有啲同學，佢哋就係開學過幾日前一日到，所以喺附近住酒店。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就係一啲境外生，佢哋就可能佢哋辦入住比較麻煩，因為特別係護照呢啲啦、華僑嗰啲啦。所以我建議就係搞好居住證先，咁樣你係以後喺內地搞好多嘢都會方便好多，就特別係酒店一樣嘢，因為居住證佢哋係可以直接咁。唔使搞咁多手续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第三样就系支付方面，就系我一开始讲嘅搞一个内地嘅银行卡账户啦。系啦，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嘢，因为我哋系港澳台又好啦，定系境外都好啦，就系、是、我哋嘅支付方式都系同内地唔一样嘅。就譬如好多人都用嘅一个微信支付啦，微信支付要实名认证啊嘛。我哋境外生嘅嗰个实名认证嘅话咧，佢系唔支持嗰个微信直接数码支付嘅。有啲情況啦，唔係話全部情況，我唔記得咩邊啲情況，反正有時係冇辦法直接數碼支付嘅，呢個係有啲麻煩嘅，所以我建議就係註冊翻一個內地嘅銀行帳號，跟住綁定翻一個新嘅微信，最好係用你嘅居住證去實名認證嘅，咁樣你支付會方便好多，係內地。呢個就係我入嚟呢度感受最大，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嘅三個點啦，就係、
3: 是。我覺得非常之詳細，亦都係好實用嘅提醒啊！嚇，對於港澳生嚟講啦，港澳台生嚟講啦。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手续或者是便利生活的程式要先启动激活了先。其实你激活了不难的，是比较是程序性，但你就需要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真的用到的时候就有一些麻烦，会阻你时间。我好像企大这样，其实因为有很多港澳台侨生，所以其实他的服务会更加之全面，就是现场你入学的现场有很多摊位就可以帮到你手啊，吓，现场办都 OK 嘅。咁啊，如果有时间咧，提前办定，咁啊，更加之丝滑啦。咁我觉得呢个提醒非常之好啊，吓。咁啊，阿子林，你觉得证件方面，除咗啱先话呢个境外生佢哋即系有呢啲需求啦，咁你自己觉得其他仲有冇啲咩补充嘅？有啲重要，譬如入学之后，啱先提到话，除咗话证件啊，有一啲app 啊，或者系要提前下载嘅，作为大学生有冇啲咩？需要話補充嘅咧？
4: 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哋學校嚟講，我哋學校係要求要統一喺一個銀行開嘅銀行卡，然後係交學費嘅。咁其實當時開學嘅時候就會有情況係好多學校好多同學佢哋冇辦呢個銀行卡。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去缴这个学费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学校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也都是要按照自己学校本身的要求去提前做好这个事情。
3: 即是一定要，其实在那个入学通知那里写得很清晰的。如果你按足他的一个要求来做呢，整个入学注册的过程都是很流畅的。还有刚才都提到大件物品，令到我即是突然间闪回返long long ago， 好多年前我大学入学的时候，那阵时就大家真的大包细包了，包括啲咩棉胎啊、面盘啊、桶啊，即所有的生活物品咧，其实都是自己孭过去。当时冇话咩快唔快递啊、邮唔邮寄咁样嘅谂法啊，而且觉得呢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即你就要经历自己孭咁多嘢，
5: 细包咁样。
3: 系啦，而且当时咧，即我就是父母甚至乎即仲有嗰啲咩表哥咁样一起帮手送你去校园啦。咁而家即系咪大家会轻便啲啊？听你啱先咁样讲就
4: 啊，系啊，因为即系我哋班啦，大部分都系广州嘅同学啦。但系我哋专业其他班嘅同学都系有好多系从外地嚟嘅，比如话北京啊，或者系好似兰州啊咁样，其实都有。咁佢哋其实就系将一啲比如话床垫啊，或者系被呢啲嘢，佢哋都会系邮寄去学校嘅快递站啦，然后。是等开学的时候先再去拿，但是我因为我屋企离学校特别近，所以我特别记得当时开学那天，我爹哋妈咪是叫了一个面包车，然后装我的行李去学校，然后我简直是直接是将我间房全部搬了去学校。
3: 而且開學是夏天，其實真正咁急用得著的東西不是太多，冬天那些東西你家咁近，其實真的到時用得著先再拿到嚟得切嘅。咁對於成俊嚟講，可能工程就大啲啦。咁你當時入學咧又帶咗啲乜嘢嘢咧？
5: 我工程唔係特別大，因為我啲嘢如果要從澳門運過嚟，算跨境嘅，咁樣好麻煩。所以我索性做咩呢？ 我就提前問我啲師兄攞咗一個我哋學校嗰啲快遞中心嘅地址。因為快遞中心，我而家俾個建議各位聽眾啦，就係你哋要知道快遞中心咧，學校嘅快遞中心呢一樣嘢咧，可以唔係話你入咗學你先可以送快遞過去嘅。你未入學，你提前攞個地址，你都可以送過去嘅。佢係乜都收嘅，佢係。
3: 哇，好醒啊！你點樣揾到當其時就揾到師兄噶？
5: 因為我嗰間學校就係往年都有嚟到暨大讀書嘅師兄，所以我就有提前問佢要，所以我又將我開學嗰時啲必需品啊，譬如話咩床上用品啊、枕頭啊、床簾嗰啲幾件套嗰啲嘢啦，同埋一啲

0: 翻嚟內地冇咁容易買得著嘅嘢，你一定要從澳門寄過嚟嘅咧？
1: 其中一啲就係藥品啦，
0: 即係你食開嘅一啲看門口嘅藥，
1: 係啊，就係一啲藥品啦。澳門嘅好多藥品都係屬於進口貨咁解，就係我哋實開嗰啲藥品，但係呢啲好多藥品係內地咧就冇咁容易買到，又或者係好貴，因為有税嘅呢啲問題啦，所以我哋就好多啲藥品啊，實開嘅藥品就會從澳門咁樣帶過嚟，
0: 就係呢樣嘢啫。譬如零食咧。以前有同學分享到話，自己食開嗰啲零食咧，就一定會帶埋過嚟嘅。
1: 你唔提你唔提呢個，我都爭啲唔記得提樣嘢。係啊，係啊，就係零食呢個都係一樣嘢啦。係啊，就係好多澳門港澳台嗰啲。就是比較我哋食開嗰啲進口或者產自香港嘅零食啦，係內地都一般比較少可以見到或者比較難買到啦，甚至或者公仔麵嗰啲啦都係嘅，所以咧我哋就經常就係話，每次翻一次澳門啊，翻一次香港啊，又或者甚至翻一次台灣，我哋同學都會喺嗰度大包細包咁樣帶翻嚟，但一打開全部都係零食嚟嘅，真係全部都係零食嚟嘅，
0: 所以先可以 keep 住好似喺屋企嘅感覺啊，即係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将啲小零食攞出嚟吓，补充一下呢个能量，系啊，补充一下能量嘅。咁我啱先只系同大家分享咗我哋好密当中之前嘅好密分享，譬如证件嘅准备啦，同埋大件物品嘅准备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同各位同学仔咧再分享更多啊，关于我哋湾区开学季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噶。
2: 我系梁锦坤阿 Tim， 我祖籍系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3: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拍檔啊。
2: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3: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環境係好靚。
2: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4: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2: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5: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6: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7: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5: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咧今日会围绕湾区开学季嘅话题啊，邀请咧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分享翻新生开学嘅相关嘅指南嘅。咁啊，继续请出咧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吓，分别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咁今日同样嚟。到我哋 studio 嘅仲有朱成俊同学。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广播电视学大一。
0: 咁啊，两位同学咧处于呢个大学唔同嘅阶段啦，但系都系对于新生嚟讲咧系师兄师姐啊，可以带俾大家咧好多嘅具体嘅开学嘅建议啦。啱先亦都俾到唔少嘅锦囊啦，讲到我哋证件嘅准备啦，同埋带件物品咧嘅准备嘅一啲贴士啦。咁跟住落嚟继续安利翻好物分享，有边啲即系必带？
1: 我觉得在宿舍当中大家一定要买的一样东西就是床帘了。
0: 我以为 是床帘，我学校不是准备了床帘
1: 床帘
0: 我们以前没有准备床帘。

0: 床帘其实佢都系有分唔同形式嘅，咁我觉得我推荐大家系一定要买全包嗰只，因为
1: 好似蒙古包咁，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将自己个小空间要
0: 就
1: 系
0: 一个好似一个
1: 组建起身咁样，
0: 好似一个盒咁样。
2: 哦，
0: 系，咁你个床垫又可以放埋喺个床帘入边啦，咁可以其实系可以保护床垫嘅。
1: 咁唔会黑蒙蒙咩喺入边？
0: 就系要黑蒙蒙啦。
1: 咁唔会影响视力咩？
0: 因为其实你上咗张床之后，你就系好好想瞓觉噶啦，所以就系要好黑嘅环境，你先可以瞓得着。因为我哋宿舍佢系冇窗帘噶，即系如果你喺入。你系冇，你系冇床帘嘅话，你系好好光嘅。
1: 冇窗帘啊，冇窗帘咪好唔方便咧。你喺宿舍需要换衫啊，嗰啲咪好唔方便咯。
0: 佢个门系睇唔到嘅，但系佢会有光照入嚟咯。
1: 吓、啊、咁神奇嘅，因为我谂翻起以前我哋宿舍咧，又系六个人宿舍啦 ，lock 架床啦。但系我哋就斋蚊帐，我哋系冇即系床帘呢样嘢。可能当其时根本就唔兴，或者系未发明到出嚟吓、即系冇啲咁你哋而家觉得好实用嘅一啲嘢啦。咁而家系每一个同学都必备床帘。
0: 其实都有啲同学会唔买咯，但系如果你睇到大家都买，然后你唔买，其实就好似。裸奔咁样喺宿舍入边，
1: 更多系觉得好似自己冇咗人事咁，即系其他人都已经即系有一个自己嘅小空间啦，但系自己好似都系对外开放咁样。咁我女仔有床帘，我觉得就比较应该系更加容易理解。我唔知阿成俊你有冇咧？
3: 有啊，我哋而家男仔宿舍都人人标配咁制噶床帘，都系嗰种全包式蒙古包啊。
1: 吓，咁你哋翻到宿舍咁？会倾下偈啊，咁样即系自己会匿喺自己个床垫入边咩？
3: 咁我哋一般我哋嗰边就系瞓觉先上去嘅，因为我哋张床系上层啊嘛，下边系台啊嘛，所以我哋瞓觉或者有啲咩好攰嘅时候休息下，我哋先上去。嗰时就一般系唔想倾偈嘅时候就会上去噶啦，
1: 即系勿扰咁样。
3: 系勿扰，
1: 我喺度练功当中勿扰。
3: 我都已经就系我上去就系俾我室友一个信号就话。我已经冇嘢倾噶啦，我已经就系攰死啦，我而家就系想休息，你冇嘈我啊！
1: 咁但系我想象床帘佢嗰个通风，啱先讲到话即系光线就肯定会暗啦，咁通风点样咧？
3: 咁还好嘅，因为床帘佢嗰啲材质都系。多数都是以嗰种聚酯纤维为主嘅，嗰啲嘢通风都比较，而且床帘佢唔系话就系真系成个蒙古包咁样包住晒，佢会一般咧床帘佢都会有嗰啲小窗帘啦，就系佢床帘会有个窗帘去俾你拉开。啊！而嗰啲係有種網，有啲網格咁嘅嘢，係通風係冇問題嘅，反正。
1: 係嘛？通風真係。
0: 不過我都係提醒大家，即係床簾呢個一定係要，一定係要揀好，因為我第一次買嗰個床簾係我當時冇買，我係去到學校我先叫咗一個外賣，然後佢質量就特別差，然後後邊我買嘅第二個床簾我唔知道，因為我每次捐入嗰個床簾我就會。特别眼瞓，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怀疑佢系咪有甲醛，我系咪中
1: 眠床帘？
3: 唔系瞓，系晕咗。
0: 系冇错，
1: 即系好似觉得个效果咁明显嘅咁样，系咪啲味唔系太啱咧？呢样嘢就真系都系一个非常之真挚嘅建议吓，大家想拥有自己嘅独立小空间咧，一定要提前准备定床帘啦。咁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好物分享啊？
3: 有嘅。我覺得咧，就係你問我有咩仲係最推介，就係買一張舒舒服服嘅軟凳。
1: 軟凳張凳擺邊咧？擺喺宿舍嘅公共走廊啊，定係自己張床上面？
3: 你宿舍佢標配就係木台加木凳啊嘛。係
1: 啊，
3: 你要坐四年啊，張木凳特別係生得比較高嘅同學仔啦，
1: 例如成俊啦，一米八幾啦，好
3: 嘛？係啊，係啊。系我嗰时我啱开学坐咗两个礼拜木凳，我顶唔住啊！我一定要买张软凳，因为我膝头哥同我条腰已经就系废咁滞啊！我觉得系啊、
1: 哦，
3: 因为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张木凳你坐四年，我谂你个啰柚都变成铁做噶啦，我估。
1: 咁你问下子林，佢差唔多四年有冇变成铁做？
0: 哎呀，其实我系好认同佢呢个观点，因为我前面咪话我第一日开学咪开咗个面包车去学校，其实我系搬埋我间房张凳过。 過去，
1: 我真係完全平移咗自己間房嗰個環境入去新宿舍，即係好快就適應啦，完全都唔覺得有啲咩嘢差異咁啊！哦，咁確實係喎。咁其實對於即係職場人士嚟講都係啊，因為即係嗰張凳真係一日都黐成十個八個鐘嘅，所以有一張舒適嘅凳啦，好重要。尤其是好多時你可能做工課啊、打電腦啊，都係喺上面啊玩遊戲啊，係嘛？
3: 係
1: 啊，尤其時間好長。
3: 我換張軟凳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打完兩鋪機之後，我覺得我個膝頭哥仲痛到真係我唔想再打落去，所以我先換張軟凳。
1: 呢個係主要原因。
3: 係啊，
1: 應當然啦，即係建議大家咧，即係長坐久坐之後咧，應該要起身行一行啊，嚇，即係舒展一下自己嘅筋骨嘅。咁仲有冇補充咧？
0: 咁我覺得其實排插其實一定都係要多大嘅，因為喺我哋學校，我嘅宿舍咧，我嘅床位係上床下台咁樣樣，但係咧佢淨係得台嗰個位置有插頭，咁你就要買一個線好長嘅排插，然後就放喺你嘅床上邊。唔係嘅話，你喺床上面係冇辦法充電
1: 嘅。哦，即係而家啲大學宿舍格局咧，就係上邊瞓，下邊就係一個辦公位嘅。咁其實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即係上下攞架床咁樣啦。
0: 都有咁樣嘅格局嘅、
1: 哦，哇！即係 upgrade 咗好多，我覺得好正啊！其實
3: 呢度我有啲嘢想就係補充一下啦，就係都係俾翻港澳台學生一啲建議啦，就是、排插呢一方面嘅嘢。首先咧，我哋一定要買多啲轉換插。系啊，因为相信好多港澳台学生，我哋大学开学会带笔记本电脑过嚟噶嘛。
1: 系
3: 啊，我哋系港澳台买笔记本电脑咧，佢嗰个电源插口咧系英标嘅，
1: 系
3: 即系唔系国标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买好嗰个转换头啦，包括一啲从港澳台带过嚟嘅电器啦、吹风机啊嗰啲都算嘅。啊，同用电有关嘅都要准备好啲转换头。同埋咧就系、是、我嘅建议就系咧，你可以唔使个个嘢都带转换头，你可以从港澳台。就是在地区买些排插回来、你 只需要用一个转换头就可以转换了成排排插，因为我们的排插都是英标嘛，
1: 是
3: 你就可以很方便地插英标的那电器、你买国际标的排插，这样的话你插不管是内地的那个国标的插头也好，一定是我们港澳台的英标、又或者有些地区会用德标、那些、都没问题，都可以插完，所以港澳台学生就买些国际嗰啲国际标嗰啲排插啦，系啦，
1: 系呢、這个亦都系同阿子林啱先嘅提醒一样嘅，即系排插一定要备足啊，吓，因为你用嘅场合太多啦，但系一定要注意呢个用电安全啦，因为以前我哋系唔准喺宿舍即系煮嘢啊，即系呢个系禁止嘅，我唔知而家系点咧。
0: 我哋而家都系唔得噶，但系其实。即係比如話，我哋宿舍都係六個人啦、如果你係有三個人同時一起吹頭嘅話，其實佢都會冧掣
1: 啊，負荷過大。
0: 係啊，所以。所以我覺得宿舍入邊都係唔好用嗰啲太大功率嗰啲電器咯。
1: 即係用電安全其實係第一嘅嚇。
3: 係啊，都要
1: 一定要記住。
3: 都要就係注意翻就係學校對於嗰個用電嗰個限額嗰個控制啦，就是、規定啦。唔同學校就唔一樣，就譬如我哋暨大啦，我哋暨大就比較 open 啲嘅，就對啲用電冇咩太大限制，24小時唔停電，跟住。吹风机啊，即系冰箱啊、洗衣机啊嗰啲都唔会有咩限制，但系有啲学校就唔系，有啲学校就好似之前啱啱讲咁样，可能佢哋就系学校历史比较悠久啦，供电嗰个设施比较可能有老化或者冇咁先进啦，就会对一啲嘢有一定嘅限制，所以各位就要都系问多啲自己师兄，而且买到啲电器嘅时候咧，都可以就系睇清楚呢个最大电对最大输出功率系几多，系啦，如果各位就系、是、唔係好清楚呢樣嘢嘅話，可以買嗰時直接搜尋。譬如話你要買個熱水器，即係話宿舍用熱水器。
1: 有咁樣嘅一個門類係咪？
3: 係啊，有啊有啊。
1: OK，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提醒啦。咁我哋一唞唞先啊，因為稍後咧我哋會有新嘅同學加入到我哋呢個好物分享嘅呢個隊列當中啊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今日愛主播嘅環節繼續同大家安利大學新生開學指南嘅安利好物啦。同學

0: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1: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0: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 Kenny， 随着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3: 可以啊，可以去试一下。
4: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1: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家门的。
4: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5: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4: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久了之后，就是 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6: 我救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7: 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8: 下一站广州南站。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我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9: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咧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嘅。咁啱先就分享到日常好物啦。我哋咧喺线上咧亦都有一位新嘅同学仔啦，加入到我哋嘅呢个安利嘅行列当中啊！吓，有嚟自咧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啊 ！Hello， 俊宇。
10: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叫赖俊宇。
9: 嗯，那我们还有两位的同学，一位是来自广州的汤子林同学。Hello，Hello，
11: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9: 嗯，还有来自澳门的同学朱成俊。Hello，Hello，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9: 嗯，俊宇也是同样跟成俊是校友对吗？都在暨大。
12: 舍友。
9: 哦，你们是舍友。
12: 对， 对， 对，
9: 甚至是舍友，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开学啊，对于师弟师妹来说有哪些好物的分享，我们提到有床帘啊、排插等等。那要问一下俊宇啊，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你觉得对于新生来说有哪一些是必备的好物吗？
10: 在我开学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应该是挂钩，对，那种可以即贴即用的那一种承重力非常强的挂钩。因为你在不管是整理电线啊，还是有时候挂毛巾、挂那些抹布，都会需要用到这样一个挂钩。
9: 哇，
10: 我觉得挂钩是比较必要。
9: 大家都是比较就是对于这个宿舍空间的整理要求都是挺高的，都是要井井有条。所以挂钩大家另外两位同学有共鸣吗？觉得挂钩是很重要吗？需要多点准备。
12: 挂钩这玩意儿我在就开学的时候真的是一包接着一包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柜子上没贴挂钩，后面就是说贴了三个，有三个还不够用就贴九个，然后其他地方也贴满了。
9: 嗯，所以就是虽然很小的一个挂钩，其实它能发挥的作用还挺大的。女生呢，女生会觉得有用吗？
11: 我一般会用来挂帽子啊，这种就是配饰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挂钩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必要。
9: 所以就是对于看大家的需求哈，这个也是来自俊宇的一个提醒。如果能多备几个挂钩，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宿舍的空间整理得更加井井有条一些。那我们继续再分享其他的好物吧，有什么补充呢？
10: 如果说针对刚开学的话，因为宿舍那些都是一个暑假都没有人了，都落灰了，然后平常可能清洁还不到位的话，我觉得是用除螨喷雾会比较好。因为有些地方你就是擦不到也喷不到，那你就拿一个除螨喷雾把床上啊桌上啊都喷喷，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
9: 哦，
10: 我是床垫和被子的背心都直接一个暑假都放在宿舍，然后我只带了床套被套回家，所以开学回去之后我需要拿那个除螨喷雾把那些床垫啊背心啊全部喷一遍，不然睡觉身上皮肤可能会痒。
9: 嗯，所以这是 也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能保证我们用的这些物品啊起码没有螨虫哈，可以比较快的去做一个消螨虫的这样的清洁的过程。我们多给一些时间让俊宇再分享吧。俊宇，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比方说有的同学提出说啊，是不是小药箱啊，常备的感冒药啊，或者除湿袋呀、啊、驱虫剂呀、啊、这些在你的这个必备名单当中吗？
10: 哎，确实这些当时都是有备上的这些，不过他们存在感比较低，就是可能用过就忘记了。
9: 嗯，
10: 对，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那些除湿剂。
9: 哦，那对于这一点子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那个俊宇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他并不是太常用，对于女生来说会更常用吗？
11: 我觉得除湿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挺常用的，而且在广州这个地区，其实如果你的衣柜里面不常备这个东西的话，是那些衣服是非常容易有那种潮的味道，就会很臭，所以我基本上我宿舍衣柜的除湿袋是会一个月一换的。然后其实驱虫剂这个对于我们宿舍来说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会有非常多的很大只会飞的双马尾，对，
9: 广东特产会出现。
11: 是的，所以除了就是简单的驱虫剂，我们还会买那种就是用粤语来讲还有个的嘎杂屋啊，
9: 嗯，
11: 就是贴在墙壁或者角落，然后去捕捉那些蟑螂，
9: 灭蟑螂神器。
11: 是的。
12: 嗯，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给到一些就是从北方来到南方的一些学子的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学新传或者说自己本身有摄影爱好的，自己身上有一些高精度电子仪器的那些同学来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除湿这个去湿的这个一个防范，就最好买一个防潮柜来放那些高精度电子仪器。
9: 嗯，
12: 因为像是相机啊镜头啊这些东西，嗯，可能你在北方这些比较干燥一点的地方，你是可以直接放在那个就是没有阳光直照的地方，就是可以放在室内的。但是在南方的话，如果你直接这么放，可能你过一段时间没用，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发霉了。对，所以最好还是说买一些防潮柜来保护你的这个贵重电子仪器。
9: 嗯，确实广东的这个天气哈，大湾区也是雨季很多啊，常年都会有降雨，然后湿气也比较重，大家呢要有这个除湿的这个准备。那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军训好物吧，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好多同学说起大学的军训呢、啊、都觉得啊是整个大学的这个生涯过程当中非常难忘的那么两周三周的时间。那怎么样去准备一些好物能让军训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舒服或者舒适一些呢，或者对自己的一些保护会更加好一些呢？我们先请俊宇先分享一下吧。俊宇，说到军训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必备的东西呢？
10: 说到军训的话，我觉得首先防晒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买一些防晒喷雾或者防晒霜。个人认为这个防晒喷雾是最好用的，因为它喷在身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黏腻感。然后其次呢是那种大容量的水杯，因为军训的时候长期在太阳底下晒，然后你需要补水，然后如果说每一次你那个水杯容量太小，每一次教官放你去喝水的时候，你的水杯没水了，你需要去接水，跑来跑去就很麻烦。如果说有一个大容量的水杯的话，在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悠闲的去坐在那里休息喝自己的水。然后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晒得会头晕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在身上备一瓶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用。
9: 嗯，
10: 它可以立马见效的去消暑。
9: 嗯，因为我们也多次强调说这个大湾区的天气真的是又热又湿啊，所以如果要在 这个暴晒之下去进行这个军训的话，真的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但是我相信学校还有老师其实也有会给大家去准备一些相关，或者校医室啊什么的、
12: 嗯、
9: 都会有准备相关的一些，
12: 但还是要自己准备一些、嗯、别等到去到校医室了、嗯、就太晚了
9: 那就太严重了有点、嗯、那刚才俊宇给的这些建议，其他的两位同学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11: 嗯，我觉得其实清凉喷雾和清凉湿巾是必须要备的，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军训的时候，我有中暑了两次，去了医院
9: 啊。
11: 对，然后
9: 这个频率也太高了一点吧。
11: 对，然后后面我是就是重新去买了那个清凉的喷雾，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有点不适的时候，你就开始喷、嗯、然后就喷在衣服上面或者是帽子上啊裤子上，这样你整个人其实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其实刚刚也提到说我学校会给我们准备一些消暑的东西嘛、
9: 嗯、
11: 其实我们学校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社团或者说是像学生会啊，他们在每一天下午会定期去给我们分那个绿豆汤。
9: 哦，
11: 对，
9: 哇，现在福利好好啊。
1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一点。
9: 太宠了，我觉得军训就是应该像军营里面一样艰苦一点，对不对？
11: 嗯、
9: 还有其他补充吗？
12: 本来我最想说的就是防晒喷雾和那些清凉喷雾都已经被他们说了、
9: 嗯、
12: 那我就补充一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个身体比较相关系的东西，就是一些扭伤的一些贴啊，或一些就是那些肌肉疲劳的那些、
9: 哦、
12: 油啊之类的东西。对，因为你军训可能大家可能高考过去之后，大家都疯的疯，玩的玩，躺的躺，大家暑假都潇洒一个暑假了，对吧？放纵一个暑假了，可能太久没运动了、
9: 嗯、
12: 啊，那些徒步爱好者除外。
9: 对，
12: 太久没运动了，所以你军训一上来，可能是你人生中强度最高、持久最长的一次这个运动，可能一下子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经常会就是说肌肉酸痛到爆炸呀，或者容易拉伤，容易扭伤啊。这些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东西，就多备一些这些贴啊、膏药啊、
9: 嗯、
12: 油啊这些东西，
9: 对、
12: 嗯、让自己身体恢复快一点。
9: 我觉得程军也说到核心了，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比较难适应，就是因为平时锻炼太少了。这也是军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要动起来哈、啊，不要一直躲在这个床帘后面、
12: 嗯、
9: 去只是顾着玩游戏啊，多点在这个阳光底下去开展一些健康的一些活动。那我觉得也可以早一点去适应一下，比方说差不多开学了，大家就多到户外去走走啊、
12: 嗯、
9: 有些徒步啊，或者爬山呢、啊，或者自己跑步锻炼一下，我觉得对于适应这个军训的强度也是会有帮助的。咁、
11: 嗯、
9: 今日好开心啦，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共同啦分享湾区开学季啊，大学新生需要了解嘅相关嘅开学指南嘅。当然啦，指南唔单止咁少啊，吓下期节目啦，我哋亦都继续啦，同大家带嚟更加之多嘅案例嘅。咁今期节目啦，多谢嚟自广州嘅汤子林同学啦，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啦，同埋嚟自我哋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啊，同我哋带嚟分享。我哋下期节目继续倾过啊，吓系咁先，拜拜，
12: 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今日是8月23日，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处暑，所以在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开始，我们会先从文物古物，是邂逅初秋，感受古人的处暑智慧，和大家了解处暑节气当中的岭南文化。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唐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看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0: 水墨氤氲，中横飘逸。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和大家赏识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作《倚渊图卷》所展现出来的灵动写意。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咁

0: 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文物里的节气处暑。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跟麦中华》。
2: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咁今日咧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处暑。处暑咧意思就系出暑，系炎热离开嘅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咧系咁讲噶：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古人咧系以敏锐嘅观察力捕捉到自然嘅微妙变化。鹰隼开始捕猎飞鸟，天地之间的农作物是褪去了青叶，走向成熟，草木则在秋露当中渐生凉意。这三候的物候记载，不单止是简单的自然记录，而是古人以自然为镜，感知生命节律的生活哲学。更加有文人墨客在这个时候登高望远，看层林渐染，感秋风送爽，留低咗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咁样嘅诗句，将节气嘅意境融入笔墨，令到自然之美同人文之思咧交相辉映。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从唐元稹嘅《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以及中国美术馆藏《明苍鹰扑兔图》，去挖掘文物中蕴含的处暑风物、民族意象和文人情思。
3: 向来鹰寄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至此而止矣。在这里呢，处念三声，有终止躲藏的意思。立秋处暑天气凉，这个时节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开始逐渐变大。处暑三候，一候鹰乃寄鸟，此时秋高气爽，老鹰等猛禽开始大量的捕猎，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食物。有意思的是，在食用之前呢，老鹰会把它捕获到的这些猎物陈列起来。在古代，鹰被看作是战神的象征，受人敬仰和崇拜。于是，老鹰陈列猎物的行为呢，就被古人赋予了祭祀的神秘色彩。从科学角度推测，这有可能是老鹰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这幅《苍鹰扑兔图》是明代的一幅绢本工笔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画作表现了苍鹰捕猎野兔，自然界当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画面右上，老鹰居高临下，呈现出凌空欲扑的姿态，毛羽高耸，目光凌厉，鹰舞勇猛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下方，一只灰兔感受到强烈的危险气息，正在拼命奔逃。它眼神惊恐，后腿奋力蹬出，耳朵贴近头部减少风阻，尾巴则因奔跑的速度和力度而笔直向后。山岩间的几束花枝、数片竹叶也被这呼啸而来的动势刮得随风摇曳，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张力。这位没留下姓名的画家用花鸟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个激烈的追杀场面，笔触细腻，墨色生动，表现出了鹰的凶猛和兔的惊恐，十分传神，栩栩如生。而巧妙的对角线构图也在视觉上增强了动势的冲击力，画面当中每一个物象与元素都充满了动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中国文化当中啊，老鹰经常被比喻为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
0: 细细品味，其实处暑两个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

0: 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当中讲到：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节气的命名大抵是依托于这里的天地之文。譬如四立两分两次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这个是天之文。雨水、白露和霜降等是以气象为参照，这个就是地之文。
1: 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面，天地山川亦都冇发生明显嘅变化，古人最终只能够反求诸己，以自身嘅冷热感知，将呢一个时间点命名为处暑。而处暑节气意味住炎热即将过去，天气转凉，而且气候干燥。
0: 关于处暑嘅诗，远不及立春、清明、冬至呢一啲热点节气密集。但宋代求远的一首《处暑后风雨》却是写得颇为之闲适雅致，当中是这样写到：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恩惜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紫窗炎有隙，原先笑无功，而独秋声赋，令人忆醉翁。这首诗的大意是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天气霎时间就寒冷起身，带着罅隙的纸窗不耐冷风，团扇亦都派不上用场。听到孩子们诵读《秋声赋》，令人回想起他的作者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在我国的岭南地区，处暑又有着哪些自己独有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2: 那么岭南地区呢，是有几个地方有它的独特的处暑民俗文化。第一个呢，就是岭南沿海开渔节和祭海民俗，那休渔期结束，那么各地的都会举行隆重的开渔节。那民俗活动是包括了祭海仪式和渔港巡游。除此之外呢，开渔节之前的夜晚呢，还经常举办渔家大宴，用丰盛海鲜宴庆贺开渔。二是呢，河灯民俗。那么岭南水乡河灯在珠江支流呢是比较多见到的。那么渔民呢，用竹筏扎成小船，那湖上那个彩纸点蜡烛放在水里，寄托对逝者的思念又祈求平安。第二个呢，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秋社和时仙祭祖这个民俗。第一个呢，是秋社活动，处暑前后呢，珠三角部分的村落呢都会举行那个秋社，大家呢聚在一起，新米让成米酒，那么一起畅谈丰收的期待，共贺初秋的丰收。二是时仙祭祖，和北方秋收的谷物祭祖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是在祭祖迎秋的时候呢，是用新鲜的粉蛤、龙眼等来作为贡品，来感恩祖先。第三个地方呢，是潮汕地区，就有处暑吃龙眼的习俗。那么认为呢，这个时节的龙眼肉质饱满、甜润可口，那么是非常好的秋补的品种。能补充能量，时令饮食民俗。那么一个是煲粉蛤汤这个也不错岭南地区呢，它的尤其是广府地区注意呢，就是清热祛湿，粉蛤呢是时令的明星的食材，经常呢可以和那叫鲮鱼、赤小豆一起煲汤，或者呢做成蛤扣肉，用这些方式来应对秋老虎的燥热。那么岭南地区呢，处暑的时候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糖水铺的时令糖水会转为那个莲子、百合、雪耳羹，用莲子清新，百合润肺，就显示了我们那个岭南地区的这些独有的民俗。
0: 处暑时节，岭南地区虽然暑气尽退，但秋老虎的余威尚在。 气候呈现温燥同温热交织嘅特点。呢、这个时候煲汤应该要遵循清补兼顾、滋阴润燥、健脾祛湿嘅原则，既系要清解残留嘅暑热，又要滋养肺胃津液。继续嚟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嘅介绍。
2: 节气民俗啦，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的展现。比如呢，处暑标志着暑气退去，秋意渐浓。民间煲汤的习俗呢，比如说煲那个运肺汤，起到运肺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展现呢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的养生智慧，祈福纳祥的伦理情怀。那么民俗之中呢，是蕴含着很深厚的家族情怀和祈福文化。比如处暑前后呢，刚好是中元节时段，民间就有祭祖迎秋的习俗，后人呢是借此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和缅怀。吃鱼体现了人们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点呢，是尊龙重本、勤劳奋进的农耕精神。这个节气民俗是来源于农耕文化，承载勤劳奋进的精神价值。处暑节气刚好是农作物即将收获，民间就有祭拜土地公的习俗，来表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恩和敬畏，激励着人们勤劳耕作，期盼丰收。那么这种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盼，激励着人们勤劳致富、踏实奋进。第四点，传承文化，凝聚认同的集体记忆。这个节气民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以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不仅传承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越来越快的节奏的现代生活之中，重温节气民俗，有利于我们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涵养平和、感恩、进取的民族精神。
0: 处暑这个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排行第十四的节气，不单止标志着自然时序的更迭，更加是藏着中国人与天地相和、与岁月相依的生活智慧。我们不妨借着这个机会，顺应节气的变化，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静待清风送爽，既有清凉的体感，亦都有丰盈的心境。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精彩《跟麦中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新闻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一起了解一下中国唐话。中国唐话是民间唐诉的一种，唐话顾名思义就是用唐制作而成的画，它亦唐亦画，可观可食。在我国民间，唐话遍布南北各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庙会集市定是公园名胜，随处都可见唐话小摊。
1: 讲到唐话是俗称赌唐人儿、倒糖饼儿或者是倒灯影儿，它的制作工具是一壳和一铲。 糖料都会选用红白糖，并且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麦芽糖、儿糖或者是蜂蜜来调节蜂蜜。

0: 风味和质地，将它熬到可以牵丝状，通过手腕来控制糖稀的流速，在案板上浇铸成形，最后黏在竹签上。造型技法主要是分为平面糖画和立体糖画这两种的类型，具体就包括了大货，即是复杂人物故事，纸货圆形糖饼，和丝丝货线描造型，以及是小货简易动植物这四类。而根据文献记载，糖画起源于明朝四川，之后传播到各地，清初还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一直流传至今。而2026年的5月份，广州糖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吴子豪是土生土长的广州增城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毅然返乡，专注于岭南糖画技艺的研究和传承。他曾经前往江西系统研习全套的糖画技法，随后回到家乡深耕本土文物。针对岭南地区潮湿温热的气候特点，他历时两年走访老艺人，查阅地方志，成功改良了适配本地环境的麦芽糖配方，解决了传统糖画偏甜易脆的问题，令到糖画在湿热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保持晶莹的质感。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走近广州市级非遗广州糖画增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听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2: 吴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四级糖画技艺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
2: 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来接触到并且决定深耕糖画技艺呢？
3: 自小啊就在这个岭南这边长大嘛，然后我们增城呢也是一个甘蔗的一个产区啊，我们小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一个糖厂在我们增城，在白砂糖这种糖厂，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糖画小摊呢、有时候就是很深的这个记忆了。在这个老一辈的艺人里面呢，基本上就可以画出很流畅的一些线条，然后呢这些糖稀啊，然后小时候呢我对这个就感觉到也是比较神奇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也跟着我江西的那个师傅啊，一直在外面去摆摊，然后又根据其实我们岭南这边也有一些糖画的老派那个艺人，因为结合回来的时候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里面这个生根，然后呢就让这个古法的糖艺呢慢慢的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其实也不想这个岭南这一派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甜手艺啊这样子去断层。
2: 传统糖画常用哪些题材，其中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3: 我们糖画呢很多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用这个十二生肖啊、龙凤、花鸟鱼虫来作为绘画的一个题材。十二生肖呢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 IP 了，一个大 IP 了。它龙凤的这个顶级的吉祥的纹样啊，就象征着一个风调雨顺啊、事业顺遂啊、前程远大，其实很多就是寓意着那个龙凤呈祥这个坤驾，然后开业的时候也用的最多。然后这个十二生肖呢本身这个寓意呢就岁岁平安，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年都有生肖，长辈们呢经常买给这个小孩，祈愿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万事无忧啊。我们新年呢经常都会这个当年的一个生肖的糖画会卖的是最好最多的。另外这个戏曲人物呢在我们岭南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例如那个尊城呢一个何仙姑啊，他不是戏曲人物，他是八仙的一个这样子。还有一些戏曲人物关公啊、仙女啊、财神啊这些，还有一些财神啊这些就寓意着招财纳福、福寿绵长这样子，都是我们中国人普通百姓啊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
2: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年了，有没有哪些实操的心得呢？
3: 我们从这个糖画做到最终这个糖画，我们叫30秒的一种艺术，虽然做得很快呀， 有时候30秒，有时候就1-2分钟啊。但它虽然说是30秒，但前面呢我们做的步骤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是熬糖，我们把蔗糖和这个麦芽糖调和出来，最好就是按比例，大概就是来个7:3这样子。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比例开始把它熬糖，就要守着它。一般呢我们就会熬几个小时这样子，看着它的程度会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它是很水的，慢慢我们把杂质给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呢再等待它的一个升温，一直在大火的熬煮，熬煮之后呢一直就继续把这个杂质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慢慢的让它从大泡变到小泡，再慢慢变这个颜色，然后呢变到晶莹剔透的样子，那我们再把它倒出来。前期呢我们这个中火就去融化这个砂糖，然后沸腾之后呢就慢，就要很多的时候呢就会稳定在一个150度之间啊。如果温度会偏低的话呢就会发黏，然后呢这个线条会浑浊一些啊。如果温度过高呢它就会发黑啊，然后失去了这个光泽。倒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方便我们在果冻啊还有其他售卖的时候啊就是用得着。我们把它分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样把它存起来，出果冻的时候呢就拿这些糖片，然后就重新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呢就根据它的一个温度我们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了，再运勺去走这个线啊，轻提一下，长线的去匀速的把它连贯的把这个糖啊的轮廓啊画得更好一些，当一个艺术品来做。
2: 糖画看着操作简单，实则呢考验的是手眼的配合。那么和其他传统的糖艺相比，糖画独有的艺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3: 第一个，它是一个一致性的成型啊，它也没有草稿，也没有这个修改的空间。这种糖画啊，这个是落笔落勺无愧的一种状态啊。然后糖稀遇冷就会凝固啊，落笔就会定型在我们的那个铁板上面呢，画上去基本上几十秒就拿得起来的了，有一定的那个像书法一样一个一气呵成的这种气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个核心的表达，在我们画的时候，这个勺子可轻可重，可倒得多一点也可以倒得少一点，我们靠着这个粗细曲直线条来勾勒整个画面呢，是一个独一份的流动的艺术，这个线条的艺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材料比较纯粹单一，大概就是不靠什么色素，有些也可以当艺术品来做的就可以，那我们卖吃的基本上就不带什么色素，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它兼备着一个观赏和实用的一个两重属性，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兼具美学啊民俗啊饮食啊这种艺术。
2: 多年以前，糖画呢多见于庙会集市，它也是市井民俗的一部分。那么这项手艺如何见证了民间节庆文化的变迁呢？
3: 我们说以前有一句话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但这就是没有糖啊，可见之前呢也不是糖，也不是刚需，我们普通百姓的刚需，因为过去的一个物资比较匮乏，在庙会赶集的时候呢，百姓是百姓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来的。我们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少数的一个临时手办，在春节啊庙会啊这些例如这个祭祀的时候啊，它是节庆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做暖场这个活动比较有烟火气一些到了我们这个中期的生活比较提升了，在集市里面呢日常或者是常年也可以见到糖画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大型的一个节日，婚嫁满月喜也会有这个糖画的一个助兴。我们都说那个逢喜必甜嘛，有糖画的助兴的话呢会更有这个烟火气一些，更加开心一些。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旅时代啊，我们糖画走出这个集市，进了景区，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这个商圈，一个节庆的场景会使他们更多元除了这个传统连结以外呢，还有一些 城市的嘉年华呀、文化节呀、研学

愿意的把这个东西呢给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的这个它不是一块糖一门手艺，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千年的烟苦，它藏在田里面的一个祝福，也是市井里面的一种美学吧。它是需要一代代的根据这个文脉啊，其实我们守的不是一碗糖稀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华夏的一个千年不绝的一个温柔浪漫，希望我们这个岭南的田呐、代代去相传。我们计划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景区、社区、学校，慢慢的去铺开，让更多人知道哦，文化是怎么样子，它是可以做到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迎合社会的发展，去创新。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明代画家徐慧的《倚冤图卷》。这幅画作纵32.4厘米，横160.8厘米，纸本墨笔，描绘了一名孩童在宽阔的山坡上放纸鸢的情景，笔墨飞舞，造型疏简，气势奔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呢一幅画作所展现嘅灵动写意。
2: 看到小孩童在放风筝，范扬老师，他带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倚冤图卷》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纵横酣畅，水墨淋漓。它是一幅水墨大写意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前景呢是一株绝傲挺立的老树，顶天立地，枝条飞舞；下面呢是放风筝的孩子，他边跑边回头看，纸鸢乘风而上，似乎也要飞出画面。左边远处的坡岸边上杂树丛生，画右边是画家自题的“树汉墨血”四个大字。从总体看，整幅画一笔草草，磅礴大气，把童子放纸鸢的天真烂漫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从体育的角度来看看，如老师，您能看到什么呢？
4: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放风筝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得需要大人的帮助。但是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孩子自己把风筝放起来了，那证明这个孩子肯定是非常喜欢风筝。

0: 筝，已经对放风筝驾轻就熟了。然后我们周边呢，正是大春的时候。我们知道放风筝呢，都是在春天3月3前后。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东风，整个气流的垂直高度也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放风筝。这个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春天儿童风筝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1: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代画家徐渭，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戏曲家，与谢晋、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徐渭命途多舛，但在艺术上却熠熠生辉。他将水墨写意画推向巅峰，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2: 画家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善画花鸟，兼会山水人物。他的大写意画作在继承前人笔墨观念的基础上，将自己强烈的情感融入笔端，使笔墨运用达到水墨淋漓的一笔之姿，不仅体现出随意尽甚的墨韵，又能做到浓淡相宜，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也被称为青藤画派。同时，徐渭又与花鸟画大师陈淳并称为青藤白杨，这幅《拟鸢图卷》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3: 接下来让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范老师带领我们去感受这幅作品的精妙之处。
1: 这幅画《拟鸢图卷》是目前所见徐渭现存的山水人物画中唯一的长卷作品，全卷长达4米左右，引首为《拟鸢图》三个大字。画心部分长的是160厘米，画面采用了南宋以来流行的结井式的山水构图，只取三分之一角，卷末呢为提拔，占据全卷的1/2以上都是关于放紫鸢的诗，说明了徐渭先生对放紫鸢这个题材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不一样的寄托。这幅画主题虽然是放紫鸢，但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株水墨淋漓的老树在旷野决然矗立，主干冲出画外，它纵横驰骋的枝芽以不规则的姿态肆意奔放地舒展着。树的右边，一个孩童正在坡石边上紧握线轴，卖力奔跑，边跑边回头观望。空中飘飞的这只风筝就像是一个木团，边缘已经冲出画外。虽然没有画风，但是画面上体现一个春风浩荡的感受。我们知道在高坡上呢，风很大，你看它这边非常的空旷，包括上面的这种树枝的这种飘动，都是随着它的笔的跳动，然后感受到了风动。另外画面本来你感觉零散，好像漫无边际，但是呢在我们的右手他提了四个大字，叫做树汉墨穴，又把它归拢来了，显得天地的空旷空阔，很精彩。这是一张杰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3: 卢老师，放风筝这项民俗活动到了明代有了怎样的发展呢？
0: 明代的时候是整个中国风筝发展的一个鼎盛的时期，第一个就体现在风筝的绘制，颜色更讲求的是和谐，使得风筝放起来的时候那个颜色更加凸显。第二呢，就是在形制上，这时候也出现了人物的风筝，也有动物的风筝，这样呢更跟现实有了紧密的联系，放起来的时候会更灵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文人自己也喜欢做风筝，就像我们现在送礼物一样，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呢是风筝。还有一个呢，明代王奎的《李海集》就记载了利用放风筝来确定风力和风向，所以我们说放风筝在这时候从它的人文的角度、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都融合到一起，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
3: 范老师，我们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当中有哪些鲜明的笔墨技法和艺术特点呢？
1: 这幅画是大写意作品，大写意呢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核心呢就在于写意，即主体心中感受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从笔墨技法来看，不求形式，只求灵气，这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两宋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墨戏的创作方式，北宋米家父子米芾 李友仁是最早的开创者。木器画注重瞬间的挥洒效果，将木器发挥到极致的就是画家趣味。这幅李渊图卷中老树的树干部分就是以泼墨的形式创造出笔墨淋漓的效果。另外，徐渭也是打破传统在生纸上作画的创新者。我们讲的宣纸分成熟宣、生宣，他用生纸呢，就显得笔墨呢可以尽情的表达和即刻的呈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又在笔墨中加一点胶或者矾水，它使得这个墨色的渗透呢有度的能够控制。在这幅画中，树干部分由于在墨中掺胶，因此能控制晕染的范围。枝条部分呢，画家参照衣纹处理上常用的钉头鼠尾描绘制枝节，力道强劲而快捷。再有，徐渭的人物造型呢非常概括，受到了南宋梁楷的简笔风格影响。我们从童子这个脸部开始看起，一个小圆脸，小朋友胖嘟嘟的，但是五官呢寥寥几笔，你觉得又有用笔的动态和动势，头发也是啪一下，他就是用了一个蜡笔一笔就画出来了。另外，画家采用真如描与钉头鼠尾描来勾画衣纹，真如描起伏和转折的部分呢，形状呢它很像那种折断的芦苇，使得衣纹呢锐利出锋。同时呢，它的风筝线画得非常的漂亮，既细又挺拔，既有一点弯度，又有内在的力度。我们在书法里经常讲的叫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道，这个它就是艺术家高明的地方。所以说书法日画在徐渭的这张画里充分体现了它的优势。
3: 罗老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徐渭对于风筝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您怎么理解徐渭和风筝这个题材之间的关系呢？
0: 徐渭呢，就是从小就喜欢风筝，而且到他老年的时候，他把他大量的笔墨都用在了以风筝作为主题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就是有他非常著名的《风渊图诗》：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东风多少力，带江而背上青天。把这种做风筝的过程以及放飞之后孩子的那种感受以诗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3: 方老师，徐渭的绘画它是如何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那么它对于后世的画家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徐渭绘画上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虽然从小就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却父母早逝。可能正是在这种流离颠沛和艰难困苦中呢，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所以我们在他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重情，他可能想在这个天地里，我所有想得到的、想发挥的都能够尽情尽兴。我们看这幅李渊图卷中的老树，旷野之上以桀骜不驯的姿态独自生长在山坡边缘，它与天地之间笑傲着。我想这株老树也正是暮年的徐渭对自己生命的诠释，而那个放飞纸鸢的孩童呢，这是他心目中童年的自己。纸鸢放飞的瞬间是快乐的、幸福、温馨的时光，童年与暮年的交叠，人生际遇在岩崖边上的一次次磨砺，又一次次的涅槃重生，就像他自己写下的一幕幕悲喜剧一样，有着虚实相交的飘渺感。徐渭作画的时期呢，画坛上流行的是无门画派的文秀平淡的画风，这使得徐渭的画风在当时并不被世俗所接受。在他去世50年后，他的画作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并成为效仿的对象。徐渭有一个别号叫做青藤居士，因此清代画家郑板桥称自己是青藤门下牛马走，而齐白石也恨不得早生300年为徐渭磨墨离纸。吴昌硕呢高度评价他的画作，称为青藤画中圣。
3: 卢老师，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风筝呢一般分作南、药、北、鸳，那结。

0: 和这样的画作跟我们讲讲南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风筝在南方被称为药，南药呢，主要指的就是南通的南药方筝。它的这个风筝呢，是在北宋年间发明的，然后外边的形状是六边形或者是八边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板面放上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竹哨，当风筝飞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竹哨就会发生响动，就像天空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奏响曲，在我们传统的风筝当中是个典型的代表。还有一个呢，是在广东阳江被称为叫纸摇城。徐渭当时他20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待过。那么在他的诗中呢，他就记载了漏风筝的场景。他们会在风筝线上粘上一些这个玻璃，在空中就形成了一种禁忌。其实风筝特别能体现出中国人常有的那种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它又是以非常一个接地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但它的寓意会更深广，凸显了中国曲艺文化的特色。
2: 这幅泥鸳图卷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抒发出画家高旷脱俗的鲜明个性和情怀。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风，也为文人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0: 江北江南只要齐，线长线短迥高低。徐渭用润笔写意的泼墨画法，描摹出放风筝的欢快怅然。在情景相融的瞬间，画家率真坦直的心性也随诗画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5000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中国人对于历史嘅回顾同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之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成长之路上，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亦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到求教于当世名士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那司马迁究竟得到过哪些老师的教导呢？他们的学养人格又曾经被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

0: 读书万卷，
1: 不管是金文也好，古文也好，要读懂这些书，在当时是必须有人来教的，必须拜师学艺的。因为当时这些书籍、这些经典在市场上是没有流通的，你想要自己买一套书来读是没有的，那更不用提会有工具书、参考书供你自学了。所有的书大部分都是掌握在特定的老师手里，是从师门中传出的。所以你要读一本书，要去拜一个人为老师，要把他的书抄下来，抄一份，然后当着面，面对面让老师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拜师求学的环节是绕不开的，要读懂这些书必须由老师亲自来教。司马迁一生当中跟书有缘，跟名师有缘。他从小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教儿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教小孩，我们大人教孩子数数认字儿，这些最基础的蒙学。司马谈本人是一位学术思想的大师，他教给司马迁丰富的家学，其中包括易学，包括天文学，包括在汉初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都是司马谈教的。所以在司马迁走出家庭拜师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基础。除了父亲司马谈之外，司马迁还向很多人学习过。有文献可考的著名的大师至少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孔子的十一世孙，继承了孔弼古文的孔安国。孔安国是诗经和尚书的大师，并且呢又深通古文，所以孔弼古文就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出了古文版尚书的人。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过古文尚书，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就是他追随在孔安国身边向他问故。故是什么呢？故就是对古文的解释，故又叫训故，又叫训古，就是解释典籍当中的字义词义。所以司马迁就是在他身边向他学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这就是古人最踏实的阅读学习经典。所以司马迁成年之后写作史记，大量的使用过尚书当中的材料，他的引证非常详实，解释非常精确，水平是相当高的。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当世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倡导的。司马迁跟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像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师，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也是国家的官员，深度的参与国家的政治，并且在历史上留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司马迁亲身接触他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不仅是知识，还包括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人格，并且司马迁观察他们在朝中做官，以及他们一生当中的起伏跌宕，他们的遭遇，也通过他们的遭遇来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深入的思考人情世态和他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董仲舒，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精专的一个学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但是司马迁就看到他做官却做不过同朝的这个公孙弘，因为公孙弘他的性格比较柔媚，他又善于应变，能够安抚得了汉武帝的这个暴脾气。公孙弘和董仲舒其实学的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春秋学，但是呢公孙弘他是半路出家，他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学，所以啊他面对董仲舒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心虚，他总觉得董仲舒学的比自己好，所以他非常的忌惮董仲舒。所以司马迁过后回忆起董仲舒的一生，回忆起公孙弘这个人的时候，司马迁对公孙弘就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外宽内深。这个评价，这个观察 就跟司马迁在董仲舒身边了解董仲舒的一生是有关系的，是他通过董仲舒的遭遇观察思考的结果。什么叫外宽内深？表面上看和和气气，擅长嘻嘻哈哈倒浆糊，老好人一个，但是呢背后非常有心计，非常有城府。他忌惮董仲舒，但是他不明着说，他反而向汉武帝夸奖董仲舒，他说董仲舒了不起，学问好，人品好，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他是给董仲舒悄悄挖坑，他夸完了他就说了，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教西王，非他不可，没有他这样的人辅佐不好教西王。汉武帝一听也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给教西王当丞相吧。这个教西王是什么人呢？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相当坏的人。而这个诸侯王的丞相是一个很特殊的官，他一方面呢向诸侯王负责，帮助他辅佐他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呢他又向中央王朝负责，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诸侯王，如果诸侯王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可以上书汇报给中央，让中央来这个处理诸侯王。所以啊，历来诸侯王和他的这个丞相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紧张的关系，很多个诸侯国都是这样，诸侯王和丞相之间处不好，经常闹矛盾。像胶西王这样一个不服管教的阴狠毒辣的人，光他就害死好几个丞相了。那么有丞相派到他这儿来，他就悄悄地去刺探窥探人家，看人家有没有做错的事儿。一旦让他抓住把柄，那就是上书告发，非得闹到这个人治罪杀头不可。万一派来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守法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来硬的，就去谋杀了人家。时间长了之后，满朝文武加上汉武帝本人都对教西王没有办法，很头痛，想要下手治他的罪，汉武帝又觉得是自己的哥哥下不了手，再想派丞相去辅佐他，一般的大臣谁都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公孙弘就不怀好意地举荐董仲舒，汉武帝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吧。董仲舒明明知道这是公孙弘给自己挖的坑啊，坑自己，但是还没有办法抗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结果董仲舒去了怎么样呢？出人意料，这个胶西王啊看到董仲舒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收敛了，守法了，变规矩了。因为啊董仲舒在当时他的学问人品是享有很高的名声的，胶西王就有点摸不透董仲舒这个人，在盛名之下他就有点畏惧董仲舒，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而事实上呢，一个人的修养好，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他自内而外的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他会身上带着一点威风，很庄严。这也导致呢教西王恭恭敬敬的对董仲舒反而非常好。满朝大臣一看，了不起啊董大人，以德服人了属于是。但是董仲舒可没有那么乐观，他是人间清醒，他心里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人哪有那么容易变成好人的，他现在就是有新鲜感，什么时候这新鲜感没了，这家伙就得下手害我呀。所以董仲舒是没有那种盲目自信的，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同时也兢兢业业的好好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把这个胶西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也严防自己有把柄落到胶西王手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家也治理得不错了，董仲舒也觉得待得差不多了，就及时的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他辞职了，从此之后回到故乡安心讲学。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心地纯一学问精专的学者，他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那么他一生的主要注意力都在学问上，然而他一生的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 董仲舒的这些遭遇被司马迁看在眼里，就

0: 引起了他的深思，加深了他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情世态的认识。
1: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乐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信》，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桥坡。
5: 桥坡被誉为海邦神像，是开探蝶文化个一片天口。要本期节目一开始个蝶山风情话，咱就来了解一下桥坡。到新蝶歌声个天潘会个混杂，咱就无来很新个一首，凝聚了正咱个蝶会个力量个歌曲，叫做《桥坡来了》。
6: 小草雕用首先会播出当天的来歌桥坡。
5: 当时咱花匠邀请咱爱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介乐言学家林龙龙，阁下以主片介蝶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长到蝶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介蝶影情深。
6: 今次个张曼和个大家话拜了，上好英雄榜，甲调剧唱定双关。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I 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张曼辉煌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桥坡作为一双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遗产，是海外游子甲骨头亲人之间硬性合作界生命线。那今次界蝶山风情话呢，咱就逐步来了解一下，被誉为海邦神曲界桥坡。
7: 坡直风，恩暖温，有坡自知。自从早年流传到人民间界俗歌甲歌谣，唱出了桥坡这只珍贵文字界独特韵味。回眸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蝶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甲家庭的现状，好在蝶山西部年轻的孙道不会再离乡，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热到好个通信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桥坡足足当直道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万国野草界温暖为家，今日咱就甲蝶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拍拍桥坡。
8: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拍桥坡。桥坡是一种历史个形象，通俗来答桥坡，大家就能都叫做横坡，伊是一种人性下方界电信物，到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造，以及所付的港单的付银汇款的凭证，也就是呾，伊是银行客行，伊具银行客行之个最基本的特征，就从伊介绍到。蝶州字这本字这代，这才提高。那华侨该信款，托伊写全流往返该追客，其姓含俗名就叫做沛。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桥沛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桥好个手中，从无改动。从九中去驾小改子一个提法呢度，咱可以推到桥坡呢是蝶州特有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未改动过。桥坡伊主要发生伫还是到咱蝶山地区，当然 江门嘅偶一个梅州客家福建闽南地区有，那主要分是咱地州。到农历十一月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从伊家修，伊到山头起个各家个连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个学术工作，好多这些提高。那非洲个特殊个最有可以歌可以等经济个物件，而且保留最多。而咱地州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桥坡。桥坡呢，就等于非洲个可以个。甲价值个相等，价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来推个。就从伊个小外资人认为，伊也高度个评价了咱泉州地区桥坡个历史文化价值，也指明了咱研究桥坡伊个正确方向。到2023年6月13日，桥坡呢已被联合国家开放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地展现了桥坡古代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的桥坡都是发生到泉州人被迫去东南亚谋生，之后将东南亚谋生期间所赚的钱寄回来家乡。泉州呢，从南宋开始。有直播，有直播的泉州人向海外外移，拓展生存的空间。因为当咱泉山地区，咱的地界又面临着南海，因此呢，生存的空间受到制约。南宋后期，大批的东岸人民南迁，多被占领南迁之后，使到自家原来狭小的空间。也就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一大批的泉州人无办法生落下去，就得出现了过上路这个现象。过上路，当然呢是以搭红头船漂洋过海去过境，过了百年过去，泉州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呢，海内有一个田山，海外有一个田山，有田水的地方就有田州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的这个田州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而田州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境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桥坡呢，伊记录了最早。早起去过境个泉州西北，伊能多好个，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心怀深志，不好家境个艰苦来听，桥坡伊接南方个信息，政治经济。

0: 明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与集体，是研究咱泉州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的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官方面的通过，将大量的流失于民间的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各学者通过刚刚有十多本方重多形式重多的桥配，因此对这座桥配的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桥配作大部分的写到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基本就结束了。桥配已产下了海外电影所古代合成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桥配不仅中刻的六十辈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诗，更满载着潮汕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许一份跨越彩山文水、获得浪不开的家国情怀。

枪和枪默默相当，枪下能轻松，枪下能轻松。

0: 阔嘅。本期嘅圣地歌声嘅天棚会嘅那座舞来哼声嘅是歌曲《魂魄来了》。
1: 至少側面要畫蛋經由普靈朝月同征堡側面經由廣播電視台媒體人吳彩坤美國動作師東國音樂嘅協會會員劉東瑞作曲在名歌手嫌祖林匡清香腸
0: 大家都知道橋配呢到地山地區叫做魂魄地山地區嘅橋配文化不但是世界記憶這才是華僑歷史文化嘅東方文字更是民族形成嘅動搖哲文甲牛大
1: 黄佩写给姑姑是家乡，儿儿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黄佩来了》，词作者吴彩匡。
2: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黄皮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皮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凝聚了正能量的地会的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地山山部的下南音的可能和变化传奇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亲情个血脉深情，将乡桥配作为海丝记忆，甲桥式东方个文化解答。
1: 歌曲《黄佩来了》曲作者刘东瑞。
3: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这碟今日食小杂饼啊，让你印象好错。披荆斩棘嘅双背地景，也爱地景所有跨越山海嘅爱嘅守护，是因人让薄薄嘅一点魂魄，成为连接过去嘅行之在他乡嘅骨头嘅生命纽带。
1: 下面那就再来哼首歌曲《魂魄来了》。
4: 红豆转的下南洋的，红

0: 听草点羊，我不可改心甘露营，伴着碧云书店。
1: 书店。香草钓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户外多则麦当，顶玻璃个侧边，将你个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个很新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名叫做邓天木，伊个侧边叫做乔佩。
3: 一红红欢五个格子，烟火里折下一个时代嘅沧桑。虽是浑身病悔，心却空旷，则生个心碎。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明月，
2: 拍乱眼气，呼呼吞下个金肉，
3: 换出一点点欢愉的感觉，加几个能量。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个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直直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已固秉承地上水晶的定作，助人更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值一的地上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一道的叠山团起，
2: 桥配海邦神曲，
3: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一道子孙，进行动画的切子之心，用心怀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1: 上面这篇来个对乜叫做桥配？夏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解呢？
2: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接天湖中菜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因为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个蝶香球草。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爸爸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迄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球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就总感觉大大球配呢是见证了蝶山两山个盛会，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大埔个动青动意一面。为什么这些答案呢？伊呾，这是因地叠山打波个动青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杯，然后呢，大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再呢是日出啊，苦力挖，叹个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叹有解恩呢，换夹波夹银来之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叠个顶起来啊，叠金银百宝，叠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前我们也就在这里直接拢不敢不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的叠双两山啊，大部分呢是下南烟了哈。加起到后来有做嗲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一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幸福。
1: 这好个也是夫妻间互相感动、良善循环的结果。
2: 是啊，所以这大妈大家花文色很好。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色起色，各尽起色，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嘅侧边桥配。
4: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 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侨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2: 演出的用人物欢迎大家来踊跃投稿，请把你的演出的写下来，将来会上到邮箱 dwqs， 也就是多文库之声的声波组合 @cctv.com。我们回到这么时段来点播你的作品，让你的演出传到更远。
1: 首先播出当天的来歌《桥牌》，
3: 桥牌当天门，这红红欢迎的家子。烟火里，这下一个时代的苍生，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看化这生的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命运，拍断牙齿、呼吸吞下的金肉，挖出一点点欢迎的价值，家己的能量。漂洋过海来接老母，我的情人，我日日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叮嘱，做人敢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值夜的地上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动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又直到的地上团体，桥牌海邦胜负，满载信心，恒切的希望，点燃爱直到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心火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4: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

0: 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侨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1: 野草别样，花不可改，心甘落影，盼着被文书点。
2: 书点。

0: 二七十八，八十五二，日时内想，
1: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特阿妈》的亲子单元一个片段，影片当政治动乱界敲响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深沟界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界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界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界华侨精神，邀请到咱界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赵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以主片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归所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界叠金正心。
2: 电影《赵阿妈》的情子以桥坡为本，反映了跨地福界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调查方案，但也凭现在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福啊，还是跨大字个。一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清冷者间能性下这界生命山。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五界介绍，将遐南烟界宏大蓝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色之后。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生动界历史块；对于海外游者，这是更改回响。黄安道这个不是别类，只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将家己人感到亲切，更将听不懂黄安的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汉语文化界的音韵之美和文化高度。林龙龙教授跟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3: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是非常熟悉的。
4: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

0: 叶苏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桥批或者又名叫桥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故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义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1: 林家小坡交代，这套典型叠山桥县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县二华桥文化的长者。
2: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青》《海天片舞》《叠山桥坡史话》《红山望顶》《叠脚史话》以及《东花江舞》《叠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画，把叠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1: 林龙龙加小奈是几套字的主编，要关于几套字的情况，老家那来听伊家己的介绍。
0: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桥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就一纸桥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1: 就是一座桥坡两地情缘，一出叠加四海英国，开过到非常精妙啊。
0: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及其社团组织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 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的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2: 今日去阿嬷的亲子，以一空空电空演过的桥配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桥配顶半有打交下，一时硬性下即个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嘅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配决定》组成嘅民间网络，将领导阶级或者是间断富安嘅回馈病症桥配就加登加显，引来引话一个老帅，至多本所成就嘅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配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批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侨批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 跟 P 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 P 银，其实它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侨批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侨批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就是电影里面写的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接下来呢，爱为大家来略谈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坡史话，然后继续来深入了解桥坡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洪州界叠山平原，面朝越南地海，位于苍栗的山，更有杭江、甬江甲连江。文言诗论以逆如风，以三江泽水直落向南，秋蝶增林降噪，秋蝶山头降噪，走高流南海这边，走高流比海更有艳的比爱。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港湾，就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国人口增长，生存空间逼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何耿耿是为了生存，何在人选择清沙或岩浆，何以无坚固，何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峡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荡。别无选择，探寻桥乡一块田的踪迹，记录桥坡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望见一只钟，钟头的红色非常青麦，高岗河的水立的点正，忽涌入则波浪不惊，红矮两侧屋舍临侧，泥龙的包间红高筑层，在听偶然的夜壶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文味则以红字打来。烟灯动扬，又摸着更暖花，叮叮激烈；又摸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对的有人从这丝丝门旁摘拾出来，趁后暖花山乌红强画，也叠照这滚盘红，成了整脸二百画的眼镜，每屋浅笑，滴滴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月经成林，傍山临水，黄挑袂困。伫杭江水个滋养，前林挺受欢迎，前者芳香十人。水个涨阔流转到地谷，前林就对着折山到地谷。水个光影泛起来，并有了春色个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造个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 又比花

0: 风送了回来。日日飘去，一黄昏，比方公安的地方就成了江湾。这首中停泊到地个，还是这首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答，意义却大不同。中停泊到增林，就有了增林港；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中的港，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陈家庆直通之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赴巡逻百米，四十多米间，米中往回增加不过十只鹅啦。天海右边敌岸顶过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城至咸丰二十八多米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的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山地区早期越南越南少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林达红头中越南越的人当，得到地震还有合在孟林人和客家人。接近桥哥的这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唐刘金就算先搞个，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配之恩，登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增林人了。因了增林，因了红头宗，因了遐南燕的地震，才有侨配的诞生，以及后来侨配业的运用。
1: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2: 看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雷。
1: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社会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个系沙头米红白事之上要解。对调是欧一千处有能安，欧一千处有能安拍四字成句子。对调是三两有的加比邻，三两有的加比邻拍调成南体部位子，调成南体部位子。对三调是三宽隔钢当以来三时，三宽隔钢当以来三时拍成四字子，成四字子。老师你好，
5: 梁斌老师。
4: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千处有能安拍四字成句子，调拍作
5: 哦，拍作。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也发懵。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4: 老
5: 石街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状元，背入清香别成家。这欧一来当然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乌衣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石翁，伊是两个超家族，伊两个弟子拢称乌衫裤，所以呢，人就改叫做乌衣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个时阵呢，也就到只乌衣子台卖来夹着做旅行，吼、哦，旅个行当成意思，
4: 啊，
5: 咱特别咱钓山人，哦，就行囝，或者也去甩钓个叫做人，就叫做行，或者叫做旅啊，就旅行。哦，深处南岸总团生活也叫做有探啊，吼、哦，自探就发到旅行落发话，就旅行自探。
4: 好，一来听到第二条是三两有的加比零拍钓成人体部位值。
5: 要知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虎。
4: 哦，卡头虎啊。
5: 个卡头，人有人叫做卡头虎，有人叫卡头乌虎，有人叫乌也乌，卡头乌也那个卡头虎。咱钓鱼个时阵个吉个乡里就叫唔当啦哈。
4: 是。
5: 哦，都海音海音。要知道米来当呢，可能那是个上机发懵。通过路铺个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钱角落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吼。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吼，现在西南后 放射生卵后、
4: 嗯、
5: 生卵有得隔壁林生卵埋木水壁草。这个浆子来的呢通过几股麦个浆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4: 那
5: 就弄着鼻鳞都弄到做卡头哩，
4: 而
5: 到梗个时阵卡一下鼻鳞的生嫩又得结鼻鳞就等于啦，生嫩又得结鼻鳞，只个子娘囝好吹到做卡头个红，只个呼弄来做红个呼个意思，啊，弄只要么一个朋友们同介绍在阵啦，哦，弄到读书了嘛，现在生嫩有放射生嫩后唔着，咁么就熬子，只么有弄到生嫩恶，生嫩做恶呢？那自己是高天师的恶是当然，那条件我保留着这个高香格的鱼，就是自己是叫做那那物件好个鳌的意思。那生大部分多鳌啊，多书啊，那叫有书呐吼，有词呐。我是生资料好，资料来那呢，好吹出边头尾吹
4: 个来，
5: 给卡头呼，给卡头我来呼。啊，等阵就咪是个矛盾咯。哎，都边个来拿大波来，那两个等名记得点来，记无难个啊！吼，那读书也是读到时候要搏一个。哦，嗰个时间导致个咩时钟呢？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个环境对变啦哈。
4: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生矿隔钢蛋，二来三时拍清时间值。
5: 只个都拍咗五位一，因为只条米来，但是用只点骨。
4: 生矿隔钢蛋如
5: 高。生矿来当姜糕嘛，姜糖糕啊，佮姜糖也是糖糕，二来三时就是，那那伊厉害啊，能够姜也是从个皇宫运入两姜三时啊，吼。佮糕来当你谈到三国迄段卖来当个时间也是排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位热，五位热大家弄只特子弄做个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只个只圆圆壳嘛。我为业来当呢，是一个即人物也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时间，他、从清秋个只精神，清秋入关，伊是翁氏啊，翁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逼伊，咧伊个强，我为业当时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找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逼伊出来做官，逼伊做官，那只要就说那社会只做正人阶层人坑伊毛，伊名声怪大怪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底个呢？咱清史来当呢，远去当国师，当个一个先教掉啊。有咱们国威一面入籍就是只苏轼诗。咱当国来当呢，咱只要诗歌来当呢，苏轼诗有咱们有只伢有嫩国威一来当呢，伊同苏轼诗个咪强数是非常大。所以写咩来呢？大家都是坑伊买，你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字哦，所以来人那东西主管也不做伊买，我也不坑伊那条去。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也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登跟那帮伊登，也是等那。也绑架，那唔使着，袂看迄种事，伊就绑架去做官，你逼得和平条件就富养啦。但是人咪确实是特的人称，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伊也无生病，到就食死那定药了，等下到今日就走去灭嘛。把少正嘢，那伊无骨塌塌，到现在食之情况，个做年大学啊。
4: 是。
5: 哦。
4: 好，遐只就是今日个三条米啊，就是杨定海老师讲过。
6: 别家。唱灯双关。
4: 今次嘅生猛牙膏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0: 一度甲大家打在镜之中，为大家上镜嘅是第一唱灯双播，到永远嘅电器声灯，甲大家相遇到满之嘅等待这么时间之灯。
4: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生猛内容。那满之嘅等待时间，再会。
0: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高兴好，一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乡车在天宝当中，跟我们一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的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的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啊，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的节目环节。
1: 嗯，最后的拿个礼仓的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谈的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自创业九质量发展是我们国家建设九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建设为本，自创业当家。当前正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创态，搭建的自创业前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专业新的发力，并且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的赛道，双向发力，激发产业通能，加强构建以先进自创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在非洲非洲的一家不是企业独立，业务人认真忙得将产品上架到各地的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叠牌加工，但是订单不稳定，无自主添加权。二零二四年，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参加跨境电商渗透，开辟了前线的增长曲线。边人系业的经历，副家看阿你讲到。
2: 二四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0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1: 作为中国五种鞋生产基地，非同资鞋企业十分多，同质化也比较严重。基于破解发展的瓶颈，当地积极地研制了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资鞋业向智能化品牌化去转型。目前非同已经研制了一家 3D 打印鞋龙头企业，打造的 3D 制造产业园，以及海景人的新一款挑战。非洲卡宾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义瑞安来讲道：
3: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20-30台打印机。
0: 依托的产业平台同达非洲五种鞋企业共享品牌的建设，非洲鞋业涉权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的转变。二零二零非洲实现的人生系九点三亿双，人生出435亿人。非洲是非洲因天上消费非常，非洲五鞋推广中心的负责人张神来讲道。
4: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非洲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五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1: 传统产业加速流苏发展啊，新兴产业也可以不断地培育新的幼苗。去年来，广东大力的实施 AI 加行通。去年呢，东莞深圳两地空间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正式的启动，已经初步建设的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实体中心等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去年已经发布的全国头一集前瞻国产化 AI 硬件闭环改革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新安来讲道：
5: 目前算力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啊。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呢，逐步在向对外进行发布。
0: 面向等广泛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的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在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的渗透，唔通呢贴对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一家半导体企业拆迁单位，其中仍然正在建设的调试等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芯片量产交付。从原始的320台设备增加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持续的扩容。深圳市芯海米天制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王涛安尼讲道：
6: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1: 去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制人，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状态。2016年的上半年，广东体系生产总值达到为72,282.05亿元，同比是增长4.5%，建设总量继续稳居全国的首位。传统产业体质增效持续深化。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通能澎湃。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出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到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前线增长，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是增长34.2%、51.8%和29.7%。
0: 接下来关注到，手艺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的生计，关系到发展的大局。几年以来，广东在桥人的钳纳巢220万狗狗便有成了一来一手艺创业的几次上辈，以经教标准经态列土的陈业实施百万人才非南一行通计划。几年到建基建钳纳的超过200万的狗狗便有成来到广东的手艺创业。
1: 今年的3月份，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的春季探险综合招聘会，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000只的就职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人的狗狗，超过170000的狗狗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N上联通春季招聘活动，广东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狗狗毕业生同各类人才同处同态模式就职岗位，为发展选择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业更强人才通能，政策红利出台私人政府搭台企业揽才的效应持续上升。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林伟讲道：
7: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0: 嘅线下发力嘅同时，打造用唔落幕嘅先行招聘平台，以托定一超优秀城市定实列百万人才非南一进去，先行接手近列超过200万，为家教变入成等人超入创业提供精准嘅投行，促进重视嘅有效对接。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嘅2026年暑期新半协三期硬托发通，而且也是落下嘅帷幕。累计吸引嚟海内外知名狗狗超过2300名嘅塞博学子报名，200多人参与到嘅走进广州、深圳、佛山等嘅湾区城市。牛津大学嘅医学博士胡飞明嚟讲到。
8: 我感觉就是对接起来非常高效，每一次我问的问题很快1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解答。
0: 牛津大学的材料系博士莫顺喜安尼讲道：
9: 这次回来我不仅看到了就是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强壮的体系的地方。
1: 广东行立足振兴大湾区发展发力同建议，将各项的招聘活动同 APEC 的中国人广阔行天下等主题深度的融合，在体现综合招聘会开设的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的海外知名狗狗留学生、外国师学生同等广澳狗狗学生参加。广东省下属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文东安尼讲道。
10: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就可以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变化啊，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这个创业来拓展。
1: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钟杰：
11: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0: 因此是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益，有约实体体验运气美丽地服务，接起了交间求职超额按期的前主期的服务体系，令到学生的理念充分地感受广东爱才的诚意。近日前珠海教善区宋教室同实习实践工作参正式的入派，头一批重点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一条狗狗岗位，建构3+3+2的成长体系，直冲技术研发同达管理类实习生可以上书最长6日的免费操作同达统权包产包装。 项目计划二零二七年合作单位超过十家，实施岗位突破500家。广东纳裕雷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启文安尼讲到：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政策，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批这个相控的雷达产业集群，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1: 接下来，广东会持续的深化拓展实施百万人才非南一行动计划，较贵的高质量的开展隐藏联通超级招聘系统系列专题招聘系统超级体现综合招聘费，建立更多的九九变一线同各类的人才到广东来去超级创业，推动超级体育更加的稳定，人才大错更加稳固，为广东开新准情况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更实的人才资产。好，听众朋友，今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埋啲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从哪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3: 唔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3: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3: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从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来到今日黑熊爱来哦，先来去关注一位和一个台湾企业女上司创业的熊广强人，我们先来去谈起打招呼诶。
2: 我是张培轩，是一个在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呢是无人驾驶。
1: 张培轩这位经理啦，吼，系十分有意思诶。今年系潮汕人，系喺潮州出世诶。
0: 佢2012年时间吼，今年就去到香港求学，开之后嘅十年，佢嘅工作生活充电呢，都在香港。佢今日吼，佢觉得佢生活到十分嘅出彩，佢把香港呢当成了自家嘅天衣故乡。
1: 2012年四月份，因为家门咧深圳南山的一只无人驾驶车项目，深圳热钱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要做工作同生活的创新搬转到嚟深圳。
0: 嘅喺嘅之前啦，嗬，张皮兄呢系一只投资者，佢投资过唔少撇嘅项目，但系呢佢一直始终都谈咧只投资，而投资热钱创新之后呢。佢唔单系投资哦，系现在咧亲自加入到 L 系，一下落去创业，从投资者变成了创业者。嘅此人而言咧，佢嘅生活轨道呢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生活工作嘅重心从香港要切换咗咧内地嘅沉重。
1: 短短12年的时间，佢发生了两次嘅生活轨道嘅转换，从家乡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沉重。
0: 嘅张皮顺在内地同香港穿梭嘅时光呢，也十分的有意思。像话沉降同种同人，唔随前沉，沉降科技融合发展等等嘅都，我哋经常去媒体上看到嘅关键词啊，嗬，喺张皮顺身后呢，都能得到发生性嘅验证。
1: 1990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张皮顺呢还在读小学。对于香港回归当年的情形啊，其印象十分深刻。张皮顺来讲，
3: 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祖国的这个统一大业又进了一步。那作为在内地受小学教育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当时的心理冲击还是挺大的。然后也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到香港这片土地来发展。
0: 佢在香港回归之后，张皮顺呢就经常会谈到台年代啦，和谈论香港。也暂时一处啊，哈，在香港呢也有十分多嘅赚钱。喺香港回归之后，汉家出家期间呢，经常啊都会有香港嘅亲戚往来探亲。张皮顺呢就同其他人交流，进一步了解到香港发达的地方。佢喺当时些些心灵当中呢，张皮顺逐渐对香港啊心生向往，充满了期待。
1: 嘅之后呢，张皮顺对香港多一份嘅了解，佢就对香港啊多一份嘅中意。
0: 嘅时间来到2006年，张皮顺呢终于提拔去到为香港。香港太浦船湾呢有只展武村，张皮顺呢就是展武村的展示种子嘅祭拜，发现啦、连几嘢出浦上嘅 PC 啊，嗬，都同佢屋卡系一样嘅哦，血缘关系啊，真系十分的近。嘅张皮顺深度嘅嗰种亲眷感嘛，嗬，就不言而喻哦。嘅除咗联系宗亲之外，一拜到香港呢，张皮顺也感受到为香港市民对于内地游客嘅热情同埋友好，也亲眼见证到为香港嘅繁华同埋前景。嘅张皮顺对于香港嘅好感呢，系进一步嘅深切。嘅张皮顺呢，就按呢回忆讲到：
3: 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应该在2006年左右吧，就第一次去了香港。姓张，在香港呢，荃湾有一个叫张屋村，这是香港大埔一个乡下地方那当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呢，我一看我们的张氏宗祠，连我们的碑序都是一样的。那个年代去到的时候，我感觉风土人情特别好，香港人特别友好，然后对内地的游客，也都很热情，非常像。
1: 2009年，张皮顺受到学校的任命，是英国去做交换生。在英国的翻译当中啊，十分多是香港人。在内地的茶餐厅，如果会讲两句一语，里头翻译啊，都会表现出十分的热情。
0: 嘅张皮顺呢，就开始考虑去香港寻找嘅可能呢哟。嘅在张皮顺自家看来啊，香港有国际一流嘅教育环境，还有师资力量， 和高油双杯又融合为东西方的剪法。在贴架上自家收人时代对于香港的向往，暂时溢出在香港的

0: 情关系等等，给到上国成为张炳顺自然而然的选择。
1: 2020年，张炳顺在顺利的申请到位，是上国科技大学寻找的机会。之后在上国的时间里，有中间等人的支持，有其个人的努力，张炳顺的想法可以讲是过到有滋有味。毕业之后在香港工作，生活、听力作为投资人。
2: 所以到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去到香港去求学，然后中间也成为了一个投资人，然后再到后面也是成为香港筹资商会的秘书长。
0: 嘅在香港生活嘅十年时间，张炳顺亦出发入阿在香港嘅抢人机。2022年，张炳顺参与发起嘅香港科技大学女体生交流会，而后呢担任会长。2021年，佢要担任埋白银商会香港筹资商会嘅副秘书长。嘅同时呢，张炳顺还发起成立埋香港国际抢人创客联盟，担任台湾区抢人专才协会嘅副主席。同时呢，身兼中国侨联抢人会委员的职号，成为深圳同香港、香港同台湾区内地之间的一只白兔闸。
1: 在和夫妇一道群体的过程当中，张炳顺是不断积累的对创新创业的判断，而当然的经验既然用其在香港投融资领域，可以说是行到近来近顺，一只创业梦也可以入深度的慢慢的生根发芽。
0: 嘅讲到建立热钱创新开始创业嘅人员啦，嗬，张炳顺表示，既有行业嘅认识，也有人嘅认识。首先呢，系行业嘅认识，佢看好无人驾驶嘅衰头，因为无人驾驶也有广泛嘅市场前景。再者呢，也有人嘅认识好嘅。
1: 另外呢，张炳顺也提到嘅太阳创新嘅王涛。2015年，王涛佢进到香港科技大学，同嘅教友协作分享会，张炳顺就回忆讲到，佢话一直系对佢印象十分大嘅，是佢看到嘅香港研发出的成果系可以行向全国市场，还可以行向全球。张炳顺讲，佢十分向往做案例事情。
2: 2015年，大疆创新的王涛师兄给我们请来做分享，当时会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
0: 嘅热钱创新嘅发展历程，同太港啊，确确实实有相似之处，都系就香港创新成果加深圳产业化落地啊，你嘅路位。
1: 热钱创新系诞生喺广科泰声音室嘅一只项目。2021年，香港科技大学次通驾驶中心主任刘明教授带领嘅团队研发出嚟前香港第一台嘅无人车。2018年嘅6月份，深圳热钱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喺深圳南山成立，进行嘅商业化嘅落地。潘公天呢就先啊喺高新南片区嘅虚拟太空人。
0: 嘅随定一国澳台湾区发展规划讲一个出台，张炳顺认为未来台湾区从可产业发展潜力无限。嘅结在2021年嘅四月份转到深圳，现在从投资人变成联合创始人。作为联合创始人，真正嘅感受到疫情创新，致力公司发展时尚快插头。嘅张炳顺来表示，佢话受到十分多优秀教育嘅鼓舞，佢唔再以满足话做一只投资人，而爱亲身嘅参与到一只创业项目当中去，佢话系佢一直想做嘅事情。
1: 广科泰嘅学习经历，使得张炳顺深受感染同启发。佢认为科泰嘅优势就系务实、花体力气去培养学生嘅通俗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鼓励一啲人做想法变成现实。在张炳顺的看来，香港有着十分多的优秀的基础科研成果，加持着台湾区内地上市的成熟产业链，可以更快的做一道想法落地。
2: 那其实香港青年如果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相应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很多都是真金白银的，因为在内地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工业基础，那它能够把你的需求给它快速的转化出来，你从零到一走通了，对吧？你从一到十，在这里做了一些样机，加速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催化，那你将来从十到一百，这样就会走到更顺。所以的话，我觉得香港的一些科研成果来大湾区内地城市来做这个产学研的这个转化是自然而然的，然后现在国家也非常的倡导。
0: 嘅热钱创新在南省嘅地方呢，获得了高速嘅发展。作为全球头一家实现量产无人物流车系统嘅公司，

0: 两类产品，现在已经有落地了100多个园区。
1: 咱们选上其他介绍讲到，以前从新科技是全球数家实现的量产无人物流车系统的公司，其中以代数无人车商用水头，主要呢是应用啊海商业人气广桥码头一带的场景。此前呢，以前科技的无人运输车在南沙港运作，使得南沙港成为一个台湾区第一座无人化码头。
2: 嘅2020银线管以前爆发之后，公司嘅无人物流车系广泛应用啊，在十分多医疗场所同埋隔离酒店，实现咧全程无接触配送服务。嘅张炳全记者讲哦，佢话使用无人车运送防疫物资，可以大大嘅减少劳动力，节约防护物资，同时呢降低防疫人员在病毒当中暴露嘅风险。嘅在2021年嘅11月，趁住疫情防控形势紧张嘅时候，张炳全等嘅公司派出嚟无人车，为福田以田村封控期派送防疫物资，保障居民封控期间嘅物资储备。
1: 根据了解呢，疫情跨府无人车是头一只拿到嘅香港运输署测试牌照嘅无人车，和呢件系22日根据审查阶段嘅旧标准进入测试之后，跨府无人车拨付数目拿到嘅香港运输署颁出嘅前香港头一张嘅无人驾驶嘅真实牌照。
3: 我身边呢，就是一清创新自主研发的无人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无人车上面呢有多种传感器，比如说车头上面可以看到双目摄像头，可以看到激光雷达，然后呢我们的惯性导航啊这样的天线里面呢也可以做北斗系统的这个导航，周身呢还有这个小黑点，其实就是超声波传感器。那我们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计算，来保证车辆在行驶之中呢可以感知到周围所有的一切。
2: 嘅成为创业者之后，张炳全呢经常奔走于各大投资机构，为公司争取更多嘅资金支持。佢话好，虽然佢作为多年嘅投资工作，但系呢为公司募资依然系佢面临嘅最大嘅挑战。佢仍然需要证明自己唔单止要光眼技术，还要对市场独特嘅理解，要成为脱口秀嘅强者。嘅挑战同输赢呢，通常都系并存嘅。张炳全啦，坦言，喺多年来嘅创业经历，唔单止历练咗自己嘅综合能力，更加令佢结识到一群志同道合、梦想令世界变得更好嘅强人朋友的人。
1: 张炳全亦表示，对创业来讲，香港科研成果丰富，资本市场成熟，呢啲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商业支撑。喺台湾企业创业，佢可以凭借定制造优势，急速嘅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又可以通过香港一扎嘅通透，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张炳全话：，
3: 近几年呢，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来做创新创业的工作。那我觉得我们香港青年得益于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一个孕育，然后呢我们到了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依托我们国家制定的对港青的非常好的支持的政策，去融入大湾区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也是我们所有香港青年这个历史难得的机遇。那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内地来探索，来发挥自己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呢，想讲请人张炳全和一个台湾去内地尝试创业嘅故事啊，小龙睇住佢分享到嘅嘢。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普唐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千。
0: 一下来是选上我们客家人的音乐。
1: 讲到我们客家人的音乐，今天离不开客家山歌啊，
0: 摩擦的车队是代表。
1: 是啊，今天看看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的山歌类的一种啊，本身为要诗经为风，运用满天籁之音的称号。
0: 是，要本人话的是汉族传统歌曲的发烧。
1: 是我们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一种乾隆风格的歌谣来啊，
0: 无错嘅。嘅客家山歌呢，自从唐代开始啊，嗬，到今下话已经有千过人嘅历史啊，
1: 十分悠久。
0: 因为佢呢系用客家方言来去吟唱嘅，所以啊，就咁唱客家山歌。
1: 嘅马上啊，嗬，老听众朋友来去分享一首客家山歌哈，一首歌系喊《天师歌》，一齐来去弹下先咧。

0: 给客家山歌呢，妇女所有的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滑音、移音等等啊，那些装饰音。
1: 嗯，
0: 所以呢，一时的这个旋律啦，哈，变到非凡曲折，十分的好听。
1: 嗯，除非旋律方面啦，哈，客家山歌还有一多种的腔调来于一种唱的，哈，也就话多种的唱腔。
0: 嗯，
1: 像包括有梅祖天杰唱腔人扮山歌。梅恩山歌、显灵罗岗山歌、九岭长潭山歌、太浦市河山歌，诶，对喎，哈。
0: 嗯，冇错

0: 给哈嘎山歌题材也好，也十分的广泛，意见难以含蓄，而且呢比较善于用笔形的书法，尤其呢是以宋官根长，你呢呢十分的神通通俗押韵，又系十分容易唱。嘅听讲到又学我哋客家山歌呢，就包括咧各扎天气对各扎天气嘅山歌，
1: 唱头灭又
0: 摩擦嘅可能呢，摩音山歌呢系听众朋友相对一个熟悉诶，跟住可能呢我哋来送上一首，睇下大家可能相对冇人熟悉嘅来自风顺嘅山歌来，来一首风顺山歌《歌上神送梦梅来》，嘅热腾就啲哦，喺客家山歌当中当上紧嘅前歌，
1: 嘅马上来一弹下先嚟。

0: 嘅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啊，吼，就认为客家山歌里流传嘅千百年，保留嘅十分多古尼嘅成分，具有十分高嘅感赏嘅价值。
1: 嗯，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啦，吼，其实我哋客家山歌也系与时俱进啦，吼。
0: 嗯，
1: 可以原来山歌几时上半年一度嘅艺术家的人也系作为创新，吓，用今日嘅眼光同埋时代嘅特征啊，来去。创新啊，等等客家山歌的创作哈，并且呢以此为灵感，把客家风情也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
0: 嗯，而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呢就指出，客家山歌呢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呢它的太范围的传播。但是呢，它的潜力啊，哈，和全国来讲，诶，都是可以讲排得上号的哦。
1: 嗯，
0: 和编批上半年可以有比较大的变化。介旧年也只有四五级，所以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嗯，嘅陈小琪佢系表示哈，客家音乐嘅创作色彩其实系十分的丰富嘅，艺术家呢对佢嘅挖掘啦系唔够充分嘅哟哈，也就话其实佢嘅创作空间系十分大嘅。
0: 冇错嘅，而著名嘅词作家杨秀妮就认为啊，哈，客家山歌十分具有艺术开发嘅潜力同埋价值。而客家山歌的即兴演唱和含蓄的意见还有多达100多种的曲调呢，是十分触通艺术家的灵感的。而今年呢，将我运用客家山歌的音乐旋律来去创作出一批咁具有时代感同埋客家风味嘅新山歌，嚟以将客家山歌发扬光大。
1: 嗯，今日咧就嚟要弹一首客家新山歌来啊！哈，呢首歌呢喊做家乡山水几多情哈，嚟去唱故乡、唱家乡嘅哈。
0: 冇错嘅，
1: 一齐嚟去欣赏一下。
0: 嘅专家咧就认为啊，嗬，见下当前呢，我振兴同繁荣客家山歌文化呢，应当我就松冠斜下嘅路嚟。就只是既要整理同他保存原创原版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
1: 嗯，也就是话我把传统的时代的东西结合可以下来哈。
0: 嗯，
1: 使得传统的山歌呢焕发出时代的艺术魅力，从而带动同他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0: 嗯，嘅真可能令人最未来欣赏艺术系传统同时代相融合的产物啦哈。
1: 嗯，
0: 系一光光呢系谈到朋友呢当熟悉。一只童谣啊，
1: 系
0: 嘅当季编成新山歌时，会系蛮用嘅呢。以下落去弹下嚟，嘅最后我哋送上一首《一光光》。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就系节目热丝海客家嘅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你嘅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喺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听啊，等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喺评论区同你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会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古词乞巧全非遗，巾帼聚力话共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在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中城当铺，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当楼。稍后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中城当铺的建筑故事。今期的歌声女的诗意会同大家来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的韵律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解锁音乐人王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最后一 part 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七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你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同大家来分享早前乞巧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乞巧，古韵传情。日前八月十九号，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红山红心连心媳妇嘉年华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道沙浦历史文化街区隆重启幕。古词幻彩，文物流淌，一场融合非遗传承、数字文创、伦理共治的民族盛会，让千年乞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古祠堂里面，巧手全身，佳作云集，绸缎、果壳、谷粒、彩线，是一代代的黄埔巧者的指尖流转，化作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民族致敬、传统的摆七粮、非遗技艺是经验全场。在众多作品当中，贵师婆婆一家三代人接力传承乞巧手工技艺的故事，成为本次活动当中一段温暖的底色。下面来听听三代同堂的巧者的采访录音。
6: 都很开心，我们沙埔村的媳妇个个都很开心很幸福的，一听见话是乞巧节到了，就个个都参与了。咁今年我就带埋个孙女去做下啲简单的手工，等佢开始慢慢习惯，一路传承落去咯，就系、是、咁样啦。
7: 我见后面好多手工啊，系咪有一部分都系你同你孙女一齐参与制作？
6: 我其中做一啲啫，大部分都系其他巧者做多嘅，因为我即系一其中嘅一部分嚟啫，系其中参与嘅啫。其他嗰啲咧好多都系啲以前好老啲老长辈又做啊，啲婶母嗰啲做得好靓，我自己就麻麻地啫。
7: 但你在这个传承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老长辈当中到你再到孙女，这个是旁边都是你女女是吗？
6: 这个是我新抱。
7: 我新抱。
6: 是啊，我今年我就叫她一起来参与，因为她工作比较忙嘛，就自在参与先传承下去先。
7: 那小朋友你现在是对于做这个乞巧节的手工已经有一些经验了是吗？你现在几岁啊？
8: 九岁。
7: 你那有哪些作品是你做的？
8: 花的那些花环。
7: 花环能指一下给大家看是哪一个吗？哦，那些花环。
6: 白色那个，啲白色嗰啲做开始学最基础嘅，做嗰、那个依、这个花环嗰个框啊，嗰啲咁佢做好之后就其他巧者就齐齐将呢啲依个花嚟完成啦。 最簡單的就是他們剛剛開始學的去做咯。
7: 做這個難不難啊？學多久？
8: 一天。
7: 一天就會了？哇，那做一個作品需要多長時間？
8: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做一個。
6: 第一個就等於正常見識，第二個就咁高興係嘛，齊齊參與好開心噶嘛，係咪啊？
7: 參加這個活動你開心嗎？你點解會考慮會帶個女女同奶奶啦，係嘛？
6: 係啊！
7: 一齊嚟參加呢一個七夕誕嘅呢個文化活動咧。
6: 因為這個呢個七夕節咧係一年一度嘅，好難得嘅。即係咧大家一齊做花咧，即係體驗到我哋三寶村咧個個新抱都一齊團結，好幸福嘅一個咁嘅節日嚟嘅，所以我都好積極參加嘅。
7: 三代同堂參加活動
6: 啊！係啊係啊！
7: 一齊參加活動有咩感想啊？
6: 即係三寶村越嚟越好咯，就大家一齊團結咁樣咯，比較好咯。
7: 你有冇參與去製作呢啲手工啊？
6: 都有少少嘅，以前都會做嘅，啲手工花啊都會簡單都會識做啲。
7: 有冇教女女做咁啊？
6: 都有，但係主要都係奶奶教得比較多。
4: 從老一輩的堅守匠心到新抱的理念的接續守護，再到孫女岑靜薇的少年接棒，一門三代匠心相傳，數十年深耕刻巧手工創作，堅守傳統技藝的精髓，復刻經典民族作品，讓嶺南刻巧文物就在家族當中生生不息，也都讓到現場的觀眾親切感受到了非遺傳承的溫度與力量。除了三代傳承的匠心佳作，紅山街道雙沙社區巧婆婆吳美容牽頭創作的刻巧作品八路軍也是格外亮眼，以指尖技藝追憶紅色歲月，致敬革命先輩。他說到他製作八路軍這個作品是為了紀念當年在沙埔村抗戰的八路軍，他們為國家出過力流過血，代表全村人們記住他們。古詞之外，煙火與古韻交融，現場眾的巧者婆婆齊聚一堂，還還原了嶺南七夕傳統的民族，親手製作時令特色美食艾糍，清洗艾糍、油搓面團、包餡塑形、行雲流水的手藝，盡顯民族底韻。聽聽現場熱鬧的聲音。
7: 你好啊，你好啊！想問一下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啊？
9: 艾團啦、
7: 啊！講解一下點解喺呢個時節要包呢個艾團嘅，有咩嘢一個文化一個淵源喺裏邊啊？
9: 七姐嘅誕生，今日我哋沙埔嘅同群姐妹一齊喺度做艾團，開開心心，請大家一齊，大家啲村民一齊喺度食團，又請埋你哋啲領導啊一齊開開心心咁聚埋一齊聚餐
7: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艾糍裏邊咧有啲咩嘢餡料，同埋咧佢大概係點樣整嘅啊？
9: 有嗰啲蘿蔔乾啦、臘肉啦、蝦米啦、魚翅啦、花生啦，冚唪唥炒好曬啲餡係熟料嘅，就冚唪唥大家圍住個台，大家開開心心咁做，爭好就大家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開開心心，大家都食個個都身體健康，長福長壽，個個都合家人等，個個都身體健康。是不是小朋友的读书就聪明能力啦，大家那些村民啊就个个都齐齐整整，个个都开开心心咁啦。
7: 我见到咧，嗱呢个围住喺度做呢个艾糍咧，全部都系靓女嚟嘅喎，点解全部都系女仔喺度？
9: 我又学嘅，
7: 系全部都系，有冇咩讲究噶？
10: 七姐诞啊！
11: 七姐诞啊！
12: 七姐诞
11: 啊！
9: 七姐诞嘅诞辰
12: 系啦，七姐诞啊！
7: 即系可唔可以讲话你其实全部都系考姐嚟噶？
4: 香气四日的艾糍，热闹温馨的气氛勾勒出最地道的岭南七夕图景，兴致盎然的考

0: 好郎亲妹就来相会，能你七姐就配有好郎，吹得起座就梅枝上，荷塘北水就起鸳鸯，牛好郎亲妹就来相会。
1: 这次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传统非遗与数字科技的跨界碰撞。活动启动仪式上，本土原创乞巧主题作品《华风》以及同名的 AI 短片正式首发，成为全场的焦点。这部的短片由黄埔区文联倾力打造，以及数字艺黄埔品牌理念，将黄埔古遗传、本土传说、乞巧非遗与 AI 影像技术深度融合，以电影级的镜头语言讲述本土故事，实现了民间文学、非遗手工、数字科技三大领域的创新融合。
2: 阿远，阿远。
1: 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该短片的导演谭瑞臣谭导，我听听他是分享这部短片的创作心得。
3: 我叫谭瑞臣，我就是一个电影导演来的。今次就有机会跟黄埔区的文联合作，都比较即有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今次就希望以一个 AI 的注入的形式，即新科技和传统文化的一个碰撞，咁我哋又希望以一條短片嘅形式嚟，即係宣揚我哋自己嘅測考嘅傳統文化啊，咁令大家嗰啲後生嘅可以更加容易接受啲。
4: 個故事大概係講嘅點樣？
3: 故事咁我
4: 介紹下，
3: 即係其實就係喺嗰個華峰山咧，嗰個千年傳說就一個白虎俾鎮住咗，咁咧咁嗰一千年咧就破咗個咒就出咗嚟。咁就呢個時候咧，所以佢哋主角團咧就要去拯救呢個華峰片區啦，華峰地區啦，係啦。咁後邊嘅故事我就唔講咁多，後邊就比較精彩嘅，因為人物就比較多，而家暫時出場得四個。係
4: 裏邊係承載咗一個點樣嘅同黑暗文化節啊、七夕節啊呢個相關嘅故事咧？
3: 首先咧係嗰個入邊個女仔咧，佢係一個巧者嚟嘅。咁咧佢嘅手工藝咧，我哋就想以一個中國魔法的形式去呈現的，就令到觀眾覺得哇，原來那些真的可以編織嘢嘅喎，咁我哋中國人啲心靈手巧嗰啲嘢全部表現喺入邊噶嘛，係我又以呢種形式去體現咯。
4: 嗱，你依種新嘅科技咧 ，AI 即係而家最前沿嘅咁嘅智能科技啦，結合中國啲傳統文化同埋啲非遺文化，呢個結合你覺得對於喺推廣上或者喺未來嘅文化傳承上有啲咩嘢作用？
3: 咁其實AI 喺而家嚟講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令到更加傳統文化俾人睇到。咁但係我哋如果淨係睇到嘅話咧，可能只係表面上嘅一個點講，一個試過衝擊咯，即係試過奇觀。咁我哋更加需要多嘅係理解呢個傳統文化背後嘅深刻嘅含義係咩？咁我哋除咗做即係呢個短片咧，咁我哋希望係體現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啦，同埋團結啦，同埋嗰啲美好嘅嘢點樣去對抗邪惡。我覺得係將傳統文化係融合喺嗰個我哋而家嘅生活嘅語境入邊咯。
1: 華峰嘅編劇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啦邊塞介紹話啦，短片將分別咧就多集咧嚟持續創作啦，全程咧融入黃埔本土嘅實景，以長效化、數字化嘅傳播方式啦，拓闊乞巧文化傳播嘅邊界，助力黃埔文旅出圈啦，講好本土嘅文化故事。咁對於本屆乞巧文化節嘅創新升級，黃埔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黄埔区文协乞巧分会会长陈秋敏亦都俾出咗一个专业嘅解读。
5: 我哋今年嘅活动主题系巧手传非遗，乞巧换新颜，喺用从 AI 嘅角度去解读呢个乞巧文化嘅创新嘅乞巧文化，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嘅水平，同埋培育传承。體現嘅新場景，去推動呢個科技賦能非遺保護傳承，同時係吸引一啲年輕人去參與呢個乞巧文化嘅傳承，就係吸引年輕人嘛，係嘛？而家因為擺七糧嘅基本上都已經係老年化啦，咁所以我哋要 換新顏，用一種新嘅從一個新嘅角度去吸引多啲嘅年輕人嚟參與。
4: 年輕人嚟到呢個攤位，見到呢啲精美嘅一個考試嘅作品啊，同埋見到呢一個短片啊，佢哋嘅俾到你哋嘅回應係點樣？有咩嘢聽得到覺得好感動嘅一個？
5: 係啊，佢哋都哇好靚啊咁樣咯。即係嗱，我哋咧就有傳統嘅作品，有創新嘅作品嘛。比如呢啲嘅作品就係傳統嘅手工藝，五娘雜谷做嘅。呢後邊呢啲作品咧就係創新嘅作品，用我哋而家現代嘅材料做。
4: 傳統嘅作品你可唔可以攞一個簡單同
5: 我？可以，特別難度最高呢、這個係芝麻黏鐵成嘅花。
4: 芝麻。
5: 芝麻對，一粒粒嘅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黏鐵成嘅花。我哋傳統嘅即係擺出糧咧，佢嘅傳統工藝咧就係用各種嘅材料。去製作花卉嘛，就係、是幸福嘛，向往美好嘅生活嘛。咁我哋以前傳統係冇咩材料嘅，就只能夠係用各種嘅雜糧谷啦、米啦、瓜子殼啦、花生啦呢啲嘢去做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新嘅材料啦。
4: 有冇你嘅作品喺度？喺度？
5: 嗰啲作品，啲作品都係我嘅，我擺出糧都20多年。
4: 做一個咁樣嘅作品需要幾多時間啊？
5: 好像一朵呢啲花要可能要幾個鐘嘅，即係一朵呢個谷嘅花要2小時。
4: 好快咯，已經係
5: 2小時做一朵花，咁呢啲係唔得嘅。但係而家我嘅眼力係唔可以做到呢啲作品㗎啦。
4: 年輕人有冇傳承到呢啲咁巧手嘅呢啲嘅技藝？
5: 有，啱啱都有兩個係啱做採訪嘅，就兩個年輕人。年輕嘅90後，真正嘅90後，佢都已經係參與擺出糧有成10年。因為佢嘅祖輩，佢嘅婆婆就已經係擺咗成40年嘅七糧，咁佢已經係第三代。
1: 夜幕降臨，古池盛會再添温情，百家宴香氣滿堂，樂動紅山，文聲閃耀，色府文藝演出精彩上演，舞蹈、古箏、戲曲、小品，咁所有節目咧均由紅山色府咧自編自導自演，巾帼風采、鄰里温情喺古池街巷盡顯綻放啊！從非遺傳承的文化主角到基層治理的中堅力量，本屆色府嘉年華升級賦能，將文化惠民、家風建設、社區治理有機融合，依托紅山紅、心連心這個品牌機制，紅山色府化身民情聯絡員、鄰里調解員、文明宣傳員，以溫柔而堅定的他力量激活基層共建共治的新動能。咁本次活動咧，亦都同步舉辦咗文學月享會、黑口文化圓桌交流會，70多名嘅省市區文藝大咖啦齊聚古池啦，圍繞非遺年輕化傳播、民族文旅融合、文藝賦能、城市建設等課題啦，係深度研討，為黃埔非遺長效發展、本土文化建設輸出新思路、新方案。根據了解，沙埔歷史文化街區咧正全力修繕升級，未來咧將會係活化古池文脈，植入非遺體驗、社區議事、研學消費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民生溫度的未來社區的示範樣板。而紅山紅、心連心品牌也將會持續以文化為紐帶，凝聚鄰里的力量，賦能基層治理，讓文化振興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眾。好了，關注完黑口文化節的相關內容，來到我們灣區建築好好看，嚟睇睇啦，忠誠當鋪嘅故事。忠誠當鋪啦，又稱為陸豐當樓，位於佛山市禪城區陸豐大街，係佛山現存規模最大嘅當樓。下面就跟隨錄音一齊了解下啦，忠誠當鋪嘅建築故事。
2: 行雲熱港澳，處處有着數，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聽得下。灣區有段古蹟，灣區建築好好睇。
6: 忠诚当铺又被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规模最大的当楼。在清末民初时期，佛山地区的典当行业曾经十分兴旺，到1934年，佛山地区就有50多家当铺，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

0: 被称为五十当铺打擂台。当时的当铺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储藏物资，会修建碉堡式的储物楼，称为当楼。而忠诚当铺的陆丰当楼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座陆丰当楼高七层，楼基用红砂岩砌高约三米，碉楼式砖木结构，顶部是平天台式结构，楼高约三十米，四壁用青砖砌成，长厚达四十六厘米，重圆坚厚，窗棂狭小，设有窗眼式石窗框。因为当时当楼入面存放着好多当物，其中啊不乏贵重物品，经常有外来人偷嘢抢嘢嘅，所以当楼呢就自备枪支、石灰、沙同埋石作为备用武器，攞嚟防盗贼打劫，仲需要聘人看更巡夜。当初修建嘅时候，除咗碉堡式嘅当楼，仲有围墙同小花园自成一体。围墙正面嘅门楼就系当铺嘅门面啦。而家围墙同花园呢已经唔喺度，得翻当楼依然存在。1998年，忠诚当铺嘅呢座当楼被佛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记录住佛山地区典当行业曾经嘅辉煌。
1: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面听翻首歌，嚟自许嵩嘅演唱《七夕》。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5: 李宝。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你听的节目是来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的这档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本期将会分享一首古诗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的旋律，当岭南的古韵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追》。这首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
1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3: 春眠不觉晓，
12: 每逢佳节倍思亲，
13: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本期这个环节将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古诗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音韵碰撞先秦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来解锁音乐人王志毅的粤语作品《关追》。这首改编自《诗经》的开篇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的动人对话。故事就要从岭南民谣粤语季的创新征集活动讲起了。土生土长的广州仔王志毅带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基因参与了这次的征集。他的母亲是粤剧金桑子倪慧英，父亲是高胡演奏家王健，自幼浸润在岭南音乐的氛围里面。赴北京发展之后，这份的粤语文化情结越发强烈。他渴望借助作品实现传统题材与个人审美的平衡，最终这首《关追》成功入选了十大优胜歌曲。选择《诗经》《关追》并非偶然。王志毅说，这首诗被孔子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热烈又克制的情感既有文化分量，又能够引发当代共鸣，但将先秦的诗句唱成粤语歌难度远超想象。粤语有九声六调，要适配翻古诗的韵律，还要兼顾有 R&B 曲风的流畅性，对于创作来讲是极具考验的。要懂得这首歌曲，先要回到诗的本身。下面时间就来听听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关追》的原文，一同先感受下先秦诗歌的古朴韵味。
4: 周南《关追》：关关追寇，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

0: 旋律的黄致毅啦，咁对于呢首歌曲有住更加细腻的理解。之前我都专访了他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同嚟聆听呢一段嘅录音，走进关雎嘅创作幕后，有请黄致毅啊。
1: 嘉宾啦，系嚟自我哋广州本土嘅吓唱作编啊，一个人搞掂晒所有嘅，我哋嘅黄致毅，你好啊。
2: 系，大家好，我系音乐人黄致毅。
1: 嗯，系啦，咁啊，其实有咗咁多嘅尝试之后啦，你亦都有一个其他嘅尝试，就系改编古诗词作为流行音乐嘅。你改咗《诗经》当中嗰个好经典嘅一个嘅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系啊，呢个《诗经》当中一个嘅诗词啦，你点谂到当时要用呢个诗词去改编嘅？
2: 我嗰阵其实系揾呢啲诗词揾咗好耐嘅，
1: 嗯，
2: 咁揾到《诗经》嘅时候，我觉得佢系特别适合，因为佢本身都系一首情诗，系啊，咁佢系作为呢个《诗经》开篇嘅第一篇啦，十分之有意义啦，而且我。即係都想分享我一個童年趣事啦。我以前初中嘅時候，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背文言文噶嘛。咁、
1: 嗯、
2: 文言文，對於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頭痛嘅。
1: 對於大家嚟講都
2: 係。咁但係我印象好深就係我背到嗰個《水調歌頭》嗰篇嘅時候咧，我特別容易背嘅、嗯，因為鄧麗君有一版《明月幾時有》
1: 啊。
2: 是好聽，好全唱度好高。咁、
1: 嗯、
2: 我嗰陣就聽呢首歌，覺得哎呀又好聽，跟住又跟住唱，又好舒服。咁、嗯、就自然就背識咗呢首嘢啦。
1: 大家都係通過呢首歌嚟背個水調歌頭啊。
2: 跟住我就覺得啊，咁真係好好。咁如果每一首都有得有一首歌咁喺度唱，咁咪唔使煩咯，咪全部都係唱下歌咁就識曬背啦。係、
1: 嗯、
2: 啊，咁我《詩經》呢度咧，我都即係有呢個小心思喺度。即係如果係話而家嘅我哋嘅學生朋友，我哋嘅小朋友係中意呢首歌嘅，中意粵語嘅，咁佢只要呢首歌成首聽落嚟，係啊，因為我後面就係一定將個《詩經》由頭到尾
1: 都、嗯、唱一次，
2: 冇錯冇錯，唱一次，咁佢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從中背到呢首詩，係、
1: 嗯、
2: 啊，所以我覺得可能都會幾有意義嚇。
1: 咁我考翻你啦，你而家可唔可以背翻呢個詩句出嚟先？
2: 可以啊，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五味求之，求之不得，五味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才子要调熟女，钟鼓乐之。
1: 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果然系真系唱出嚟咧，系容易啲噶。
2: 系啊，毕竟系自己识。不过呢度好似有少少，
1: 有少少漏，
2: 有少少漏。霎时间确实系。
1: 所以啦，其实翻到呢首歌创作嘅最初啦，跟住用翻古诗词去做重新去创作旋律，其实系有难度，因为本身嗰个粤语词。即係用粵語去讀咧，就已經有咗個旋律喺度噶嘛。
2: 係係係，冇錯。
1: 如果再加音樂就會難好多啦。
2: 嗯，係咯，所以呢個就係我一開始揀邊一首嘅時候，邊一首詩詞嘅時候最難嘅地方，因為我哋粵語嘅話，你個詞出咗嚟，其實基本上你嘅嗰個旋律就走唔甩噶啦嘛，大概就係咁樣啦嘛。
1: 嗯。
2: 所以關雎佢一方面就係佢好整齊啦，佢一首詩。四個字，四個字，四個字咁樣，咁、而且佢嘅嗰啲音韻嘅上上落落啊，都好優美，所以就誕生咗呢首關雎嘅歌啦。

0: 感謝王志毅的真誠分享，正如他所說，創作的時候特意在《苗條淑女》《君子好逑》這些經典之外，加入到了《緣分那可靠天賜》《月老怎眷顧遲疑》這些現代告白，上千年的戀愛有了當代的注解。而這首穿越時空的詩詞本身就藏著深厚的文化密碼，慣追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的开篇之作，创作于先秦时期，原本是民间采集的情歌，却因为体现了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的伦理观，被古人奉为万福之源。诗里面用到关关雎鸠，喜庆以水鸟和鸣引出男女爱慕，这种借物抒情的手法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从愚昧求知的渴望，到辗转反侧的焦灼，再到琴瑟友之的期许，完整勾勒出爱情里面最本真的模样，热烈又不失礼，这个正是他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王志毅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邓丽君演唱苏轼的词作的启蒙，希望让年轻人因好听的歌曲心甘情愿去背诵经典。如今这首《关雎》做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R&B 的灵动与先秦诗句的厚重完美交融，令到传统文化在歌声里面焕发新生。好了，以上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就分享到这里，感谢陈辉权老师的朗诵，也都感谢王志毅的分享。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啦第七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追赶偷马贼，就不单止追回啲马，而且结识了好朋友博尔术。他的这位好朋友呢，对铁木真心悦诚服的，后来也都成为铁木真座下的四杰之一。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铁木真呢也都一日一日地长大，他的能力和声望也就越来越高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草原上的民族呢就逐水草而居的，哪里有水草就走去哪。不过原来除了逐水草之外，他们都还追逐英雄人物而居的，哪个好打哪个找到食呢，他们就走去投奔哪个的了。铁木真现在能力越来越强，声威越来越响，也都有不少人过来投奔他吧。甚至有些老人家就将屋企嘅后生仔呢送嚟跟随铁木真。咁样一嚟，铁木

真嘅家族就从阿仁勒变成古列延啦。嗱，咩叫做阿仁勒？咩叫古列延呢？原来啊，喺当时嘅草原里边，阿仁勒呢就系一个基本嘅生产单位，通常有一个大家庭组成，有自己嘅蒙古包同埋牲畜。咁如果若干个阿仁勒走埋一齐呢，就会组成一个古列延啦。意思呢就系圈子咁解。佢哋通常用尖帐同埋套车环绕成一个营地，咁样既方便居住，亦都可以防范敌人或者野兽。亦就系话，一个古列延呢，就系由几个家族组成嘅临时联盟。嗱，咁既然系联盟啊，就必定有个带头大哥嘅。铁木真就当之无愧系呢个带头嘅大哥啦。喺铁木真一番努力之下，佢嘅家族重新啊慢慢兴旺起身。呢个时候啊，铁木真啊谂起有样嘢未做噃，咩事呢？就系娶老婆啦。咁大家应该都记得啊，佢父亲也速该当年呢就帮佢定一头亲事嘅。不过佢呢几年朝不保夕，周身冇蚊，自己条命仔未必保得住啊，边度会谂起去娶老婆先得噶？咁啊，而家生活逐渐安定落嚟啦，自不然就会谂起成家立室啦。于是呢，佢就带住个弟弟别里古台一齐过去揾佢外父德薛禅啦。德薛禅见到铁木真过嚟迎亲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佢，仲猛同佢讲话：，唉，我呢几年呢都知你好凄凉噶啦，仲听讲啊，你俾塔里忽台捉鬼住咗添。我当时都好心痛噶，好想去帮你噶，不过帮唔到咁解噶咋。铁木真心谂你而家讲咩都得噶啦，不过冇乜所谓啦，系最紧要唔好将我女嫁咗俾第二个得啦。德薛禅亦都好干脆啊，马上将个女钵儿帖呢就交咗俾铁木真俾佢带走，仲送咗好多嘢俾佢添，包括什么牛啊、羊啊、马匹啊等等。其中呢仲有一件黑貂皮草，就零舍值钱嘅。根据德薛禅所讲啊，系佢几年前好不容易呢先系金国换翻嚟嘅。铁木真呢一趟呢就唔单止赢得美人归啦，仲收到大把财产，心里边系好开心。回程的路上呢，他就拿着那件皮草是那么望，是那么望噃。他老婆钵儿帖是有钱人家出身啦，觉得件皮草冇乜大不了啫。但是铁木真心里面呢，对呢件皮草原来是另有打算吧。事关呢几年嚟啊，他逐渐积累了一些力量，但是如果想再扩张再发展呢，斋靠自己就唔得嘅。等于我哋而家做公司做企业，咁都要搵个风险投资方 A 轮 B 轮 C 轮融资咁先得㗎。而铁木真想搵嘅呢个投资方呢，係克烈部嘅酋长，叫做脱华勒伦。呢位脱华勒伦后来俾金国封咗做王，所以大家都叫佢做王汉嘅。呢一位人物大家如果睇射雕英雄传啊，里面亦都有提到啊。咁呢度为咗方便大家听，亦都方便我讲呢，我哋就将佢直接叫做王汉啦。咁铁木真点解谂到揾王汉做风险投资人呢？同呢位王汉有咩渊源呢？原来啊，喺早年嘅时候呢，王汉啊曾经俾自己个阿叔赶出咗部落，成为咗个流亡嘅酋长嘅。咁但系铁木真嘅老豆也速干呢就帮佢手，不但只协助佢重新收集咗族人，而且呢仲出兵帮佢恢复咗酋长嘅地位。咁王汉亦都好感谢也速干啊，同也速干结成咗安搭。咁结安搭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汉人结拜兄弟一样啦，都系大大声话同生死共富贵，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样。咁但系发誓呢啲嘢呢，大部分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后来也速该死咗，铁木真一家蒙难呢，王汉就冇出嚟帮半点忙嘅。对于呢一样嘢，铁木真亦都好明白，正所谓锦上添花就容易，雪中送炭就难啦。你自己冇料到嘅时候，边个肯帮你啊？但系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噃，铁木真积聚咗一定嘅实力，而且大家都睇好佢系只潜力股嚟嘅。再加上当年也速该同佢嘅交情，咁呢个时候过去揾佢呢，就分分钟系有料到啦。咁铁木真之前仲喺度头痕，唔知道打乜见面礼去见王汉。呢个时候收到呢件黑貂皮草啊，啱晒河车啦。于是啊，佢娶完老婆之后，就带住呢件皮草同一大堆礼物过嚟揾王汉啊倾下偈啦。王汉呢个人生得肥肥白白，系个基督徒嚟嘅，颈上边啊带住个十字架，讲嘢就好有热情，但系眼神啊飘忽不定，

0: 从后面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呢确实是一个不是很揸得定主意，三时花六时变的人来的。铁木真见到他之后就送上那件黑貂皮草，然后呢又恰到好处地讲述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去找投资方做路演那样，当然不多不少就作大几分的。王汉之前也有听讲过铁木真的事迹，这个时候见到他生得高大威武，双目炯炯有神，一表人才，心里面也都喜欢他。铁木真见到似乎有点料到吧，就加多两钱肉紧话了，你当年同我父亲是兄弟，咁父亲嘅兄弟就即係我嘅父亲啦。王汉听佢咁讲就更加高兴啦，拍行心口就话，你失散咗个族人呢，我就帮你搵返返嚟，嗰啲抛弃你嘅人呢，我就要惩罚佢哋，我要你个族人紧紧咁团结喺你嘅周围，就好似腰腹喺屁股上面，喉咙腹喺胸口上面一样。咁呢一句腰腹喺屁股上面，喉咙腹喺心口上面呢，据讲是他们当时一个很严肃的誓言，事关当时蒙古部落的文化呢还是很落后的，讲话经常用一些很夸张的比喻，甚至是唱歌唱出来的，讲话上来有时好像歌词那样，当然夸张一点的。总之无论如何，铁木真今次来拜访王汉呢确实是达到了目的，他那件黑貂皮草真的没有白送的。王汉正式成为了铁木真的支持者和他的保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铁木真也的确得到王汉的很多帮助和支持的。当然了，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后来铁木真崛起之后和王汉反了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这个时候的铁木真可以认到王汉这个契爷，都算是认真执到。得到王汉的承诺之后，铁木真回到来就大肆宣传了吧，说王汉好鬼睇好自己，已经正式成为自己保护人了，两个人还亲过亲生父子的，边个不妥我铁木真呢，就等于得罪了王汉。王汉所领导的黑猎部呢，是当时大草原里面一个非常之强大的部落，大家收到风话王汉认到铁木真做契仔，还非常咁支持他，添就更加睇好铁木真了，来投奔他的人就越来越多，铁木真的古烈言呢亦就越来越大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还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的节目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的。开场送给大家这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龚琳娜演唱的《忐忑》。提起这首华语乐坛当中最颠覆最出圈的国风实验金曲，这首《忐忑》就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这首家喻户晓的舞池神曲诞生之初是充满着意外和争议的。龚琳娜在多次官方采访时候当中都坦言，歌曲由丈夫鲁罗量身创作，初衷并非去追逐流量，而是刻意突破传统的声乐的演唱局限，挑战人声的极致表现力。他曾经回忆就说，初次拿到曲谱的时候甚至在度疑惑，这个算是歌吗？整首作品打破戏曲、民歌、流行乐的固有框架，没有巨象的歌词，只有纯粹的人声起伏传递情绪。演唱的时候声带绷紧，心碎起伏，亦都正是这一份的忐忑的状态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名字。当时这首作品因为曲风比较之先锋，门槛极高，难以被大众常态传唱，仅靠猎奇热度短暂出圈，始终没能够成为大众主流的抒情作品。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龚琳娜当初演唱这首歌曲时候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是添上良心事。
1: 忐忑的爆款并不是我所能预料的，我不知道忐忑会爆。我觉得就是说，忐忑首先那首歌本身是挑战高技巧的，你看又说到高技巧，对吧？所以它在这个歌曲里面是超级难的，但是它又一个词儿都没有，叫此时无词胜有词，此曲无词胜有词，我觉得真是这样的。所以忐忑我在唱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声乐技巧的进步我才去唱的，结果没想到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爱学，那说明什么？大家想提高技巧了，青藏高原已经不够满足了，还要有比这个青藏高原更难的中国歌，对吧？所以大家也要升级，这是一个方面，人们对艺术对技术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呢，因为这个时代就前面的忐忑是10年前火的嘛，那个时代正好是互联网产生没多久，人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速度也开始加快，可能这个忐忑这个词也包含着很多人的压力，很多人心中的一口气，一种压抑的情绪，他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所以他们也选中了这个歌能代表着他们心里的状态。我想从忐忑开始，我就伴随着争议啊，到金箍棒的时候，争议声是非常高涨的。我非常喜欢看所有人的评价，包括所有的负面。负面的有几个好，第一，如果我真的没有做好，别人批评我，哎，我不就有了前进的方向了吗？对吧？不停的有人鞭策我，感谢这些人。第二，如果有的人他可能是辱骂性的，不是很礼貌的，说的也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也不会生气，我会想，哎，他就是我的镜子，我做得再好都有人会讨厌我，会骂我，说明我也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不要自以为是。也就是我自己总是提醒我自己，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有不停地学习，我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我，我感谢所有的人给我提出批评，这样我能更冷静地做自己。

感謝龚琳娜啦，為我哋分享咗呢首現象級嘅歌曲背後嘅音樂故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音樂從冇固定形態，好嘅旋律同內核，永遠能夠喺改編當中重生。就好似呢首《忐忑》啦，最近就一檔音樂綜藝節目當中被重新改編，被歌手莫文蔚重新改編演唱，煥發新生。華語樂壇仲有無數小眾嘅原唱佳作，憑藉實力歌手嘅全新翻唱啦，突破圈層，火爆全網噶。下邊咧，我哋就嚟聆聽啦五組翻唱熱度啦，唔會差過原唱嘅寶藏歌曲。咁就係同一首嘅旋律，兩種極致嘅魅力。第一首馬上會聽到嘅就係呢首啦，改編自《忐忑》嘅呢首，由莫文蔚演唱嘅《坦白門》。

莫文蔚咧喺《国乐无双》当中啦，带嚟咗呢首啦改编舞台版嘅《坦白门》吓。常石磊担任编曲，林若玲为《忐忑》嘅段落咧填写咗啲粤语嘅新词。改编版本咧融入咗古筝、二胡传统嘅国乐啦，再搭配舒缓嘅 hip hop 节奏。莫文蔚咧极具辨识度嘅慵懒嘅声线啦，重新解构演绎呢首嘅《忐忑》情绪当中嘅内核。舞台播出之后全网刷屏，创意改编收获了大量的好评，舞台传播热度也非常亮眼。下面同样都有一组的作品，也是翻唱版本更加出圈。首先听听这首原版，来自吉星出租的《模式回响》。

《暮色回响》由 T 一包办词曲啦，吉星出租喺2024年正式推出。原版嘅曲风啦，低沉压抑，歌手啦则扑沙哑嘅声线，诉说住思念与永别带嚟嘅遗憾。咁成首歌曲嘅情绪啦，克制内敛。咁早期啦，仅系小众嘅音乐圈当中系传播，依靠啦短视频平台咧慢慢扩散。咁作为独立音乐作品啦，缺少主流舞台嘅曝光。大眾的認知度都是有限，未能夠實現大範圍的破圈，正待一次被重新發掘的機會。

0: 張韶涵演唱的呢個版本啦，翻唱咗係電影啦《默殺》當中啦，作為推廣歌曲嚇。佢收斂極具爆發力嘅高音啦，以及克制又有穿透力十足嘅聲線啦，重新詮釋咗呢首《暮色迴響》啊。編曲加入咗恢宏嘅弦樂，拓闊咗歌曲嘅情感格局。歌曲上線之後啦，亦都迅速啦直卷各大嘅榜單，出圈嘅台詞成為全網熱門嘅 BGM。咁呢次嘅翻唱啦，令到呢首歌曲啦彻底走进大众嘅视野。多数嘅听众啦，最先熟悉正系张韶涵演绎嘅呢一个版本啦。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再同大家嚟分享啦，另外几组嘅翻唱以及原唱歌曲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被我们单曲循环的热门金曲，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原版故事。每一位的原唱都赋予了歌曲最初的温度与底色，而实力歌手的全新改编演绎亦都打破了圈层的壁垒，让好听的旋律被更多人听见，被大众所熟知。跟住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本期翻唱不输原唱的音乐专题，解锁后面这三组风格独特改编经验的宝藏歌曲。首先将会听到这首由飞道尔以及 Dior 大泳合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在身边。
1: 歌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菲道尔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携手 Dior 大泳合唱录制。创作灵感就源于加纳身着住婚纱办理离婚的独特习俗，讲述了相爱走到了尽头，万般不舍却只能够放手的情感故事。原版的旋律比较舒缓，唱腔温柔细腻，最先在东南亚网络当中流传，国内仅有少量的乐迷知晓，缺少主流曝光，热度长期局限于小众的圈层。而下面的这首重新改编的合唱版本，来自张碧晨和杨坤的合唱版本，令到这首歌曲真正出圈。

张碧晨、杨坤两人亮相在当的综艺节目当中，同台演绎了这首作品。杨坤充满故事感的沙哑声线，搭配张碧晨破碎细腻的声线，采用对话的形式去合唱，将恋人分开时的内心的拉扯感完美呈现。舞台版本播出之后迅速冲上热搜， Live 版本播放量更是持续走高，浓烈的真挚的情感直击听众，令到这首海外的原创歌曲走进大家的视线，翻唱热度是远超原唱版本。

来自队长以及是王礼格的演唱《十一》，由队长独立词曲创作，王礼格合唱，原版比较慵懒随性 ，R&B 曲风啦，描绘了爱而不得、满心遗憾的情愫，长期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传播。不过大众多数只是熟悉歌曲的片段，完整的原唱版本很少呈现，很多人只是听过部分的旋律，却难以讲出原唱的名字，偏向网络流行的风格，缺少主流的综艺加持，很难持续去拓展受众群体。而邓紫棋将这首作品再次在网络当中去唱红。

邓紫棋咧喺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翻唱咗呢首《十一》，同步重新调整咗编曲同部分嘅歌词，依靠扎实嘅气息控制同埋丰富嘅强弱处理啦，赋予咗歌曲全新嘅层次。咁喺淡淡嘅忧伤底色之上啦，唱出咗遗憾过后慢慢释然嘅心境。舞台版本播出之后啦，再度引爆全网传播，大量嘅听众啦，因为呢一场嘅热啦，回头去发掘原唱嘅版本。翻唱版本长期保持极高的话题度与播放量。

听作品有王月安的演唱《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曲以云朵比喻梦想，传递坚守热爱、奔赴远方的温暖力量。旋律比较清新自如，原唱版本很轻柔安静，更加适合独自静心聆听。作品上线之后反响平平，收获的听众都非常有限。而下面这个版本会听到的有原子搭着是姚晓棠的合唱版本《会开花的云》。

0: 原子同埋系姚晓彤登上咗啦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合唱咗呢首《会开花的云》。咁两位女声嘅声线啦，空灵通透，高低音声部同和声编排非常之精巧，缓缓咁诉说住追梦路上嘅温柔与坚定。咁成场表演啦，非常之细腻动人，收获众多观众嘅喜爱。咁节目播出之后啦，合唱版本更系刷屏短视频平台，咁成为啦热门治愈嘅歌曲。传播热度全面是超过黄月安单人演唱的版本。以上这五组歌曲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个音乐小专题，翻唱版本不会输过原唱的一个小专题，希望大家喜欢。下面我们先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云满风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系嚟自龚琳娜演唱嘅《忐忑》，亦都欣赏咗啦五组经典嘅翻唱歌曲啦，唔会输过原唱嘅一啲嘅音乐作品吓。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啦，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灵山嘅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灵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灵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状况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状况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 DJ 风。嗱，下边嘅时间啦，分享歌曲啦，会系嚟自张信哲嘅一张嘅专辑吓，1995年9月6日发行嘅专辑《宽容》。咁而《宽容》呢张专辑咧，系佢喺1995年咧加入到系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发行嘅第一张嘅专辑。张信哲咧凭借住该专辑获得咗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啊！宽容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咧，就以其细腻嘅情感表达啦，同优美嘅旋律，深受听众嘅喜爱。咁喺华语乐坛当中咧，取得咗巨大嘅成功，亦都奠定咗张信哲嘅情歌王子嘅地位。咁而大家熟悉嘅《过火》，亦就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嘅作品啦。分为有普通话同埋粤语版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收录咗喺1995年9月份嘅呢张嘅专辑《宽容》当中啊。咁而粤语版系由香雪怀填词，1996年2月份发行喺粤语专辑《心情》当中。

过火是张信哲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是他意外地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的其中一首代表作。过火不单止展现了张信哲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而通过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亦都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愿。它不单止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首探讨爱情宽容的作品。歌曲当中的男子虽然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和伤害，但他并没有选择沉沦或者是报复，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

听过有张信哲呢只嘅专辑当中嘅呢首《不要对他说》，表达咗啦男仔对女仔深深嘅一种嘅眷恋同不舍。即使佢哋分咗手，但男孩子仍然咧冇办法忘记佢哋之间嘅点点滴滴。佢希望女孩子能够记住佢哋之间嘅美好回忆，但亦都希望佢能够系追求自己嘅幸福。呢首歌曲嘅情感深沉而又真挚，让人感受到爱情当中嘅无奈同不舍。咁而点题作品《宽容》呢首歌啦，亦都喺其中嘅碟里面嘅一首作品，凭借住呢首歌系获得咗第七届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国语男歌曲演唱人奖。而呢首作品亦都系张信哲加入到方艺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同创作人马少俊嘅第二次合作。

寬容嘅創作靈感咧，係嚟源於馬兆俊咧其妻子一個真實嘅經歷啊。馬兆俊咧喺人生低谷嘅時候咧，佢嘅妻子一直陪伴住喺佢身邊，給予咗佢支持同鼓勵。而張信哲深受其背後嘅故事所感動，於是咧佢就將呢份對愛情嘅美好嘅感受融入到歌曲當中。咁而歌曲亦都強調咗愛情當中嘅相互扶持同支持嘅重要性。鼓励人们在爱情当中要保持宽容和包容的心态。

听过咗呢首嚟自张信哲演唱嘅《只有你》啊，呢首歌曲啦，亦都表达咗啦深深嘅爱恋同承诺，体现出一种对爱情嘅坚定信念同执着追求。《只有你》嘅歌词以大海嚟象征爱人对自己嘅无限包容，让人感受到爱情嘅伟大同无私吓，亦都强调咗爱情当中嘅相互包容同美好心情。咁而张信哲呢只嘅宽容的碟，它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完美。当过火和不要对他说这两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相信听众不用思考也都即刻能够跟着唱起身。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专辑当中其他的作品，有不回首以及是爱会看见。

回首咧，其实系翻唱自啦1984年苏芮嘅一首作品吓，《蓦然回首》当中嘅呢首作品。而不回首咧，成首歌要表达嘅系对过去失去嘅情感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悲伤。不回首嘅旋律咧，好优美动人，咁亦都充满咗心情同感怀。结合翻佢传统同现代嘅音乐元素啦，营造出一种咧既有古典嘅韵味，亦都不失现代嗰种嘅氛围啊。咁而另一首啦吓，张信哲演唱嘅《爱会看见》啦，亦都揭示住爱情当中啦，可能会遭遇到冷漠啊、距离感啊，以及系因此产生嘅一啲内心嘅挣扎同痛苦。但系歌曲都鼓励大家要坚强同勇敢咁去面对呢啲嘅困难同挫折，唔好放弃对爱情嘅追求同信念，因为咧只要永远相信爱情，一定会令到对方感动嘅，你都会被看见吓。而歌曲嘅旋律咧都喺此起彼伏当中。

听过歌曲有呢两首《爱情忘爱》吓，描述咗失恋之后嘅心情，鼓励大家啦喺爱情退潮之后啦，要彻底放低过去嘅情感，唔好陷喺悲伤当中。歌曲当中嘅忘情忘爱啦，系意味住咧将要过往嘅情感全部遗忘啦，唔好再令到佢影响自己嘅未来嘅人生吓。鼓励大家喺失恋或者面对困难嘅时候啦，要勇敢咁去拎得起放得低吓，重新开始新嘅生活。爱情同人生一样啦，都系其中必不可少嘅一部分。但喺分手过后啦，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坚定咁去面对过去，同过去告别，重新开始一段新嘅人生路啊。咁而假装有你啦，亦都系有同样一种嘅吓凄凉而悲伤嘅氛围，烘托出嗰种爱情当中嘅痛苦与挣扎啦。展现咗爱情里面嘅甜蜜痛苦对于呢个主人翁嘅不舍。咁而面对爱情，大家往往可能会拥有嘅时候唔珍惜，但係错过嘅时候却係追悔莫及。咁而张信哲喺呢首假装有你当中啦，就以呢一种释怀嘅感情去抒发对失去嘅爱情嘅痛苦同无奈啊。表达咗啦喺爱情当中要好好咁去珍惜当下。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先追悔莫及。

0: 神仙。
1: 阿里呢首作品听过有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以日出作为一种的背景，是一天当中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时刻，寓意住将内心的悲伤去终结，营造一种心情而又感人的氛围。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了经历了爱情挫折之后要对过去的告别，对未来的期待。爱情往往就是让人最难以忘怀，无论过了去几耐都难以抹去内心当中那种的痕迹。而张信哲在歌曲当中要告诉歌迷，一定要爱自己多一点，过去的事情要洒脱放低，不要将悲伤带到未来，因为总会有遇见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好了，听着这些作品，我们看看节目的时间大钟来到深夜时分，也都向每一位的听众，每一位还未入睡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邓穗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支持，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的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的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的忐忑和憧憬，感觉入边藏着很多小心翼翼的情绪，细腻的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的心境，每一处的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这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这首歌是融合了 R&B 的节奏的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的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继续要听到是蔚蓝演唱的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到一首歌，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传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亦都是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呢更加的纯真浪漫。好啦，我们来看看大钟时间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我想呢也都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好啦，我们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同肥光仔咧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齐聚焦澳门龙腾粤剧团嘅一个最新项目，叫做《放大镜下睇粤剧》。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跨界粤剧啦，《决战之辽源》，由深圳市粤剧团咧同大家带嚟，将会喺珠海、深圳、上海同埋广州咧陆续上演嘅。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噃。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6: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之粤韵茶督撑啦，一齐做分享嘅会有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啊。Hello， 明少，
7: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广东大戏嘅时间又到啦吓。咁啊，今日啦，我见到明少同我哋出嘅题目个名好得意啊。讲嘅咧就系澳门嘅一个粤剧团，佢叫做龙腾粤剧团，个名好威啊！
7: 系，
0: 我相信都好把炮。但系后面仲有一句咧就系放大镜下睇粤剧，咩意思啊？

0: 嚟攞放大鏡去睇粵劇，點睇咧？
1: 當時我睇到呢一個題目嘅時候，亦都係非常之好奇啦。咁我就覺得，粵劇應該要點樣睇咧？咁、但後屘我就發現，原來我可以用睇真啲嘅粵劇去同大家去分享嘅。
0: 所以呢個題目係佢哋起嘅嘛？
1: 係
0: 係啊，放大鏡下睇粵劇，究竟點睇咧？係咪你真係坐喺一排？看粵劇都看不到，要拿放大鏡呢，當然不是這樣，當然是，我覺得這個放大鏡就是可能分開粵劇，會不會是鑼鼓啊、服裝啊，或者是做工啊、唱功等等，我們將它從細節當中為你去著手，去給你去看、去領略呢。今天呢，我們會跟大家聚焦澳門的粵劇發展，了解一場在澳門永樂戲院舉辦了的活動，叫做粵藝璀璨，八和新輝，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睇真啲粤剧，从粤剧导赏开始。首先呢，要引出今日嘅专题节目之前，明少都话准备咗一首开局靓曲啊。
1: 系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全新嘅派头作品啦、由著名嘅粤曲星腔传人、中国工艺牡丹奖嘅获得者，同埋新世纪之星称号嘅著名嘅粤曲星腔演唱艺术家叶友琪老师带嚟嘅新曲嘅作品，叫做《红丽赞》，调记广东音乐。春风得意，
0: 叶老师是不是都是澳门的？
1: 是香港的，
0: 香港的艺术名家、我记得早前呢，他都跟我们做了一个导赏，是一个展览导赏、是不是他哪个长辈？
1: 他的爷爷，
0: 爷爷好像在广州艺博院旧院那时候、做了一个是不是画展这样呢？所以名家之后、这首是调记广东音乐春风得意的红丽赞，是不是早排吃荔枝那时候跟大家一边唱一边吃的、专门讲荔枝的、
1: 而且也是一首好听的作品。
0: OK， 下面一起来听听呢，由叶幼琪老师演绎，由庞日昌老师作词，崔德联老师编曲的《红丽赞》。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开始今天的粤韵查督查，看看明少怎样跟我们卖个关子呢，就是放大镜下看粤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杂督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是明少。
4: 系，继续系光明组合同大家听粤韵品粤调吓。今天会跟大家去澳门看看，因为早前在澳门的永乐戏院，老牌戏院来的，是举办了粤艺摧残八和新辉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澳门龙腾粤剧团主办，澳门文化发展基金和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赞助的。这个专场活动明少有没有看？
5: 未有睇过，但系好想去到现场睇。
4: 咁以后有冇睇先？因为呢个专场已经完咗啦。
5: 系希望系可以有嘅。咁同埋都系希望可以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观众朋友都可以了解呢一场咁有意义嘅活动。
4: 冇错啦，睇翻啦，就系澳门龙腾粤剧团同埋澳门嘅一啲粤剧名家啦，台前幕后嘅年轻人啦，系为大家倾力打造嘅一场粤剧入门嘅新平台。喂，好得意喎，系一个新嘅入门平台。是为观众是现场示范和讲解了十大行当和服饰的配合，以此来推广和传承粤剧文化，令到更加之多的人能够逐步地了解和欣赏这个极具悠久历史的岭南艺术形式，是促进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即是等于它并不是一台连贯的粤剧大戏，可能是一台通过不同的一个节目来跟你讲解粤剧嘅啲服饰啊、行当啊、唱腔嘅入门大戏嚟嘅，系咪？
5: 系
4: 啊，好得意啊！咁啊，好彩去睇睇呢个活动，都会有好多名家参与其中啊。
5: 系，首先会系由呢一个龙腾粤剧团嘅团长啦，薛艳莹老师咧去担任出品人啦，邝永雄老师系担任总导演，由著名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老师咧去担任活动嘅策划，李炯龙老师咧去担任主持讲解，由陆少斌咧去担任粤剧嘅讲解台本同埋资料整理。同埋張志鵬老師咧係擔任呢一個舞台總監，服裝係由董偉雄同埋化妝師林麗去擔綱。
4: OK 舞台上邊咧係由澳門龍騰粵劇團嘅薛艷瑩老師同埋何飛龍老師咧係攜手聯合25位嘅年青人啊，包括咗演員啦、服裝啦、道具、化妝師、台前幕後傾力策劃呈現。是通过粤剧和解说相结合的形式向观众介绍粤剧当中的十大行当和服饰的配合。
5: 澳门的龙腾粤剧团的团长薛艳莹老师也都表示，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这个的服饰的设计和制作都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行内再有句话叫做宁穿破就莫穿错，所以也都是强调粤剧正确的戏服，它正确的塑造和对于角色的重要性，这个是对于粤剧艺术传统的一门尊重和继承的。
4: 而这次活动通过现场的示范和讲解，令到观众在欣赏粤剧的同时，亦都能够深入了解戏服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真的，即使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们这样去看戏，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些是生着的服装，哪些是蛋，这个花旦又分幾種喎，咩閨門旦啊、青衣啊等等啊，反正有好多好多嘅，所以佢哋嘅服飾、佢哋嘅頭飾、佢哋嘅唱腔啊，同埋佢哋嘅風格有咩唔同咧？所以通過呢啲講演嘅話咧，其實係好更加接地氣，或者更加沉浸式咁可以感受到粵劇當中嗰啲故事啦。嗱，下面我哋聽聽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薛艷瑩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次嘅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的情况。
6: 我呢就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但是呢就是我是佛山人，可能呢我小时候呢就跟父母去看粤剧的，可能留了种子啦，现在就发芽了到在这个20年前，我就因为有两位老师陈大伟、钟飞云，咁佢兩個咧落嚟澳門教學，咁當時

0: 咧就未有學生，咁我就去當一個支持，咁我就認識佢兩位，佢哋對我嗰個影響係非常大。嗱，其實咧，我搞呢個活動咧，都係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去講嘅，因為咧，我其實有一次嘅笑話咧，就係我去睇默劇，人哋請我去睇嘅，我完全唔識點樣睇。好辛苦，真的好辛苦。跟住咧，我喺呢10年裏面咧，我都致力去推廣，因為點解咧？人哋唔識我哋個粵劇，入嚟睇乜嘢，佢就係唔敢入嚟嘅。咁所以咧，呢幾年我都係集中係去推廣同埋介紹，由淺入深咁樣啦，等你認識一下我哋粵劇係睇乜嘢，乜嘢嘅資料要認識。好似我哋有介紹啦，出場位、入場位啊，同埋或者锣鼓配合。呢、这個演員出場，那個鑼鼓係咩人？係用咩鑼鼓？因為咧，大家話：，誒點解佢喺嗰度走出嚟，跟住又喺嗰度入翻去咧？咁呢一樣嘢咧，後屘我哋介紹咗之後咧，因為我哋有呢個出場位係屬於側邊，咁我哋入場位係屬於依邊。我哋一做完戲入去換衫，就係、是、入場位嗰度換啦。換完之後走翻嚟呢個出場位就攞劍啊，所有嘅濕碎嘅嘢，咁然後出場，咁永遠係唔會撞頭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粵劇嘅規矩咯。咁但係有啲好多佢哋會好發覺，入嚟淨係睇衫，但係啲衫係點解會咁著㗎？同埋點解佢有啲個頭飾又係咁樣嘅咧？咁我哋亦都係介紹一下婦人個角色同埋少女個角色，係一睇就睇到佢嘅身份，同埋咧佢係官宦人家定係？這個平民啊，咁樣亦都係睇得出嘅。好似我哋有一次個高靴啊，咁我哋問啲觀眾，這個係屬於咩人著嘅咧？佢話廚房。咁所以呢啲樣嘢咧，原來佢以為係水鞋啊，佢哋會覺得會後屘講俾你聽之後，哦，原來呢個叫做官靴嚟嘅，有身份係有官先著得嘅啊。咁所以咧，管家啊。或者嗰啲佢嘅鞋係黑色，但佢又唔係高嘅，係矮噶嘛。咁所以呢個咧有啲分別。咁我覺得咧要延續粵劇，必須要教人認識粵劇。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必須嘅咯。慢慢我哋其實係由淺入深，我哋其實都係搞緊我哋延續嘅工作。仲有一樣嘢，我係發覺咧，我哋嗰個以前啊嗰、那個宣傳咧係唔夠嘅。尤其是個相片影得係唔係太靚，但係我有一次搞過攝影比賽，就希望由我哋嗰啲攝影師啊，將我哋嘅粵劇嘅裝扮由佢個手，即係由佢個相機下邊展現出嚟。咁而家咧，所有個你發覺啦，而家宣傳單張啲相都係比較靚嘅。以前啲宣傳單張真係永遠都係一張嘅啫，佢咩戲呢佢都係得一張，咁你有時你做咩戲，你應該係有呢個劇照，劇照擺出嚟知道，哦，我而家睇嘅佢會有呢一件衫出現，佢會期待，觀眾係會期待。嗱，有件衫仲未出嘅喎，我哋佢會期待緊嗰件衫，佢唔會離開座位。咁呢一樣嘢咧，我發覺咧係我用一個觀眾嘅角度去感覺。
1: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啦。薛艳莹老师咧同我哋做个分享啊，咁佢头先讲到咗啦，啊，其实粤剧咧有入场位同出场位嘅，依边同埋闸边啊，依边真系我哋粤语当中呢边依边咁样，咁但系衣服个衣吓，入到去嘅话就去换衫啦，咁啊闸边就专门系放道具嘅武器啊，立起架撑出嚟噶啦，我以前咧都系跟过一啲粤剧导赏嘅一啲朋友系咁讲，咁但系而家呢一个按照薛艳莹团长嘅讲法就系会一边演。一邊講一邊同佢介紹嚇，咁啊之前我記得我睇嗰個導賞就係佢演之前或者演之後帶你入去後台睇，但係而家按照佢咁講個理解嘅話，一邊可能出場打俾你睇，一邊咧攞埋啲道具，攞埋啲衫同你去介紹，依邊嚇放咗啲乜嘢，側邊放咗啲乜嘢，係咪可以咁理解咧？
2: 係啊，而且喺呢一個活動上邊咧，就係演員亦都係充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演員除咗係演之前佢要著嘅呢一個戲服嘅相關嘅設置器之外咧，演完之後再同大家去導賞去分享，這個對於演員來說其實他可能演完之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發生什麼故事，所以他要做很多功課去跟觀眾去分享，
1: 你要講故事給其他人聽的話你首先要理解先，所以你要對之前演的這些東西要有深入理解才行。 噶。咁啊喺現場嘅話咧，明少都係同阿雪營長咧做一啲相關嘅採訪，有冇問到一啲你即係好想問嘅問題咧？
2: 我會好想問就係，因為澳門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交融，咁所以喺粵劇嘅呢一個層面上面，做導賞會唔會有困難呢？點樣可以令到觀眾可以坐得住耐心去聆聽呢一個粵劇嘅故事？
1: 真係因為澳門咧係中葡文化嘅交融之地啦，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色活動或者係文化方面嘅沉澱啦嚇。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留得住觀眾呢？我哋一齊嚟聽聽啊，雪營長嘅回應啊，
0: 困難一定有啦，因為資源嘅問題咧係一定有嘅，淨係租個場都好貴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係你喜唔喜歡，喜歡你自然咧將佢衝過困難嘅。咁觀眾咧係一年比一年多嘅，佢慢慢佢覺得，係喎，我認識咗粵劇，然後入嚟睇咧個興趣係濃好多嘅。咁呢樣嘢我覺得我哋係成功嘅。一年比一年個觀眾係比較多，同埋咧個個會翻去講咯。我識睇呢樣嘢，佢而家喺度攬門產啊，或者佢啊佢喺呢度係出場啊。呢個喺屋企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嘅知識，佢會加深咗佢睇粵劇嘅興趣，同埋會感染到隔離嗰個。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成功嘅，亦都希望咧劇團啦嚇，佢哋有呢個資源。是不是要應該做呢啲，做下呢啲嘅宣傳？因為咧，你係得老官，佢係認住你老官入嚟係睇老官，入嚟睇某一個人，但係所有嘅佢係唔識，佢唔認識。咁我覺得咧，佢入嚟，即係粵劇係乜嘢出去睇啊？你牙先睇咗啲乜嘢？我唔係啊，我嚟睇老官嘅啫。咁呢樣我諗希望即係將呢一個咧都要推廣一啲，因為佢哋有資源啊嘛，同埋咧，我哋個服裝咧，我哋必須咧係要美，同埋咧係貼題，就唔係話一味哇飛曬上去都唔知佢而家著緊乜嘢，係唔得嘅，一定要貼題咯，貼到今日所演嘅故事嘅內容，咁佢嘅衫，佢個衫必須又要貼題咯，我覺得係，哇你。有時你覺得佢著起佢係咩人物，你係唔知道。但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對嗰個角色嘅演繹係加深。其實有年輕嘅演員就有年輕嘅觀眾，佢跟住要長大噶嘛。我哋都係噶，我哋都係咁樣。記憶，因為你如果個演員年紀大咗啦，我哋跟住佢大，我哋會包容佢咯。但係年輕嘅入嚟會發覺，即係佢始終係有啲同年青嘅演員會有啲分別，咁所以咧，其實年青演員必須要延續。
1: 冇錯啦，咁頭先阿雪營長咧講到咗，有年輕嘅演員就肯定會有年輕嘅觀眾，因為會不斷咁成長，跟住佢哋一齊成長啊嘛。我覺得呢句話講得好好啊，好受教啦。咁啊，今次嘅一個放大鏡下看粵劇，咁啊，除咗俾大家可以係以導賞形式去了解粵劇嘅台前幕後之外嘅話咧，仲可以介紹翻啲年輕演員喎嚇，因為唔係淨係好似佢講話，我嚟睇老官嘅，其他啲我都唔識嘅，咁樣對於粵劇嘅可持續發展咧，係我覺得係一定影響嘅嚇，唔知明少認唔認同咧？
2: 認同啊，而且咧，我覺得雪營長係非常之用心的，因為可能我睇咗咁多嘅粵劇，同埋同咁多粵劇團去接觸嘅時候，其實佢哋亦都係第一家嘅劇團去做呢一啲粵劇嘅導賞嘅工作，而且佢背後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思去為觀眾去呈現翻粵劇嘅故事。
1: 冇錯，咁所以真係好期待啦，究竟呢一場嘅放大鏡下看粵劇啦，可唔可以喺之後咧會做得更加之多啦嚇，或者喺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可以見到啦，一齊期待。嗱，頭先雪營長講到個詞咧就啊，等間啦，聽我哋嘅鄺老師同大家講服裝啦。鄺老師係邊個先？
2: 佢係著名嘅粵劇導演啦，同埋化妝服裝師鄺榮雄老師。
1: OK， 咁我哋聽聽啦，鄺榮雄老師分享下喺呢一次嘅粵劇專場活動當中，佢有啲點樣嘅參與啊，同埋佢啲點樣嘅感受先啊。
3: 因為咧搞呢個咁嘅活動咧，我同楊哥平姐佢哋合作咗咧，籌集已經四次啦。因為每一次搞咧都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喺邊一方面嚟講令觀眾更加中意咧，我哋就選擇到一樣嘢，由淺入深。因為而家咧好多特別澳門嘅觀眾咧，佢 佢哋睇嘅粵劇同我哋都唔同，因為佢哋睇嘅粵劇比我哋遲咗啲嘅，所以佢哋有陣時咧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佢唔一定完全明白。咁我哋咧就好想通過咧，用一種言傳身教感覺啦，就令到佢覺得咧喺睇見你演員嘅表演之後嚟講咧，佢去吸收哦，原來呢個動作係騎馬嘅，呢個動作佢係我哋係對打嘅。這個動作來說呢就是思考頂的，即是我們都想用一種形式去搞。我到了今次呢平時再更加提升了，他就提了一個意見說，不如我們搞一個行當服裝披頭展現。那平時你這樣搞想怎樣特色，但我想呢通過不同的片段去展給人看。當時我還沒跟我卻哥說過，喂這麼短觀眾都沒看完你就沒了，夠不夠時間呢？其實當時都很大壓力的，怎知後來我發覺都是遠遠超出我們想象之外。
1: 好嘅，唔该晒啦。头先同我哋介绍嘅粤剧导演啊，化妆服装师邝永雄老师嘅分享啊。咁啊，头先佢讲到咗，即系我嘅理解就系、是、今次唔系第一次咧，
2: 系
1: 一个龙腾粤剧团咧搞类似放大镜下看粤剧咁嘅活动咯，起码都三四次啦、嗯、之前有一次咧搞面谱嘅，咁仲有咧系专门系五军府专场啊，即系啲打戏啦吓。咁而家呢个系服饰咁啊，同埋一啲戏曲方面嘅专场。啊，咁以後會唔會有一啲咧特別嘅專場啦？例如話粵劇嘅唱段、唱腔啦等等嘅專場啦，咁咧即係同大家去介紹咁樣，唔知道會唔會有咧？明少啊，
2: 希望會有啦，同埋佢哋亦都係好積極去做一啲粵劇嘅普及工作，希望讓更多嘅年輕人、更多喜愛粵劇藝術嘅人咧走進舞台、走進現場。
1: 冇錯，而且咧呢一次嘅演出咧有幾十名嘅一啲青年演員都有參與，我見到有演皇帝嘅啦，啊仲有五軍府團隊成員啦。宫女的团队成员、演公主的、演皇后的等等，即是等于有很多的经典的粤剧折子戏都跟大家精彩呈现的。下面我们最后再来听听、这位老师著名的粤剧文武生何飞龙先生分享一下、他都参与这场放大镜下看粤剧的专场演出活动，他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
4: 大家好，我叫何飞龙，我是一个粤剧的从业者，这一 part放大鏡下看粵劇，要非常之感謝陳慧萍小姐對我哋粵劇嘅大力支持同埋宣揚嘅。我哋呢一季，應該講係呢一季，呢一季咧主要係講服裝。今次咧就以某一啲子戲嘅片段，然後有少少劇情咁啊展示我哋嘅服裝，然後咧。最重要的創意就是邝永雄老師他的服裝的創意和 他的概念怎樣去介紹給觀眾看的，讓觀眾知道為什麼要穿這件衣服，為什麼這件衣服沒有那麼漂亮，那件衣服又沒有那麼漂亮，這樣的嗱，我們呢就一路表演呢，表演完了之後呢即刻現場我哋嘅演員對身上呢一套服裝嘅介紹，呢件叫做咩衫？我嘅行當係乜嘢？我呢個行當點解要著呢件衫？咁樣現場介紹呢，咁樣觀眾會好直接咁認識到，原嚟啲戲服可以咁樣著嘅。原嚟嗰個人唔可以著呢套衫嘅。應該講我哋總共係搞咗。應該是第四季。第一季呢我們呢就在酒樓那裡，在酒樓的一個舞台，一個小舞台上面展演。這一季呢是介紹什麼呢？介紹演員和鑼鼓的配合，打什麼鑼鼓，演員做什麼動作，為什麼打這鑼鼓，譬如我們說的水波浪，這個演員為什麼在這裡走來走去，你一陣望望呢度，一陣又望望嗰度，一陣又褪後，一陣又向前，點解呢？我哋咧當場解釋呢個水波浪點行，佢打嘅鑼鼓點，我點解要又向前行？哦，向前行，我係睇清楚呢個人，然後咧又點解要褪後呢？我喺度諗緊，我想唔想去同佢打招呼？哎，唔係啦，我再睇真啲，咁啊，原嚟水波浪係咁樣用嘅，咁啊。 咁係第一季，然後咧第二季咧係介紹咩咧？整體舞台嘅配合、音樂、鑼鼓同埋演員嘅配合係點樣配合？我哋一做完一個節肢戲咧，跟住咧導演同埋老師咧就介紹嗱呢、這個白龍關呢、這個白龍太子一出場，點解佢會著呢件衫出嚟呢？然後佢锣鼓打我哋當場打一個锣鼓，係平時我哋用開嘅锣鼓。我話如果用個第二個锣鼓係咩效果呢？一打落嗰锣鼓咧，嗰、那個白龍太子一出場，完全唔係嗰回事。所以咧，我哋係用例子去表現同觀眾講，然後我哋又介紹每一件樂器，我哋啲師傅啊，我哋每一件樂器高鼓。佢起嘅作用係乜嘢？嗱，譬如雀仔叫，嘅嘅嘅嘅咁啊，咪個雀仔叫啊點樣？又問觀眾啊，有個蘇蝦仔牙牙喺舞台上牙牙叫，牙牙喊啊，喂啊喂啊喂啊咁啊，係邊一件樂器發出㗎？咁我哋同觀眾互動啊，觀眾知道有啲啊，哎高鼓高鼓嗰度拉嘅，咁啊唔係喎。有話嘅，然後咧有當場，當然我哋即刻話唔係呢個係大笛吹嘅。嗱，大笛咧企身吹一吹，啊，原嚟係咁嘅。咁啊，然後咧我哋逐個音樂位，我哋都介紹俾佢知，等觀眾認識到每一件樂器嘅重要性。第三季係我哋阿平姐專門。找一個場地作一個面譜粵劇面譜的展演展示，讓觀眾知道、哦、原來這個粵劇的面譜、哦、可以這樣化妝的。今次呢我們主要講服裝，講服裝由演員的表演到演員的介紹，然後到音樂，因為有些呢我們是不可以、按照原劇這樣展示完的、我們是拿一某一個片段，但某一個片段的銜接是怎樣呢？我們就要用 我們的導演、啊、音樂師傅、啊、用他們豐富的音樂知識去串連起身。
1: 好嘅，唔该晒著名嘅澳门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老师嘅精彩分享。佢更加详细咁讲到咗啦，加埋呢次嘅呢四场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嘅啲 detail 位啊，或者一啲观众嘅反响啦，搞到我都心痕啊，想去睇睇啊。咁啊，希望咧以后真系会有咁样嘅形式啦，系向大家去推广粤剧啊。咁啊，睇翻澳门龙腾粤剧团多年嚟一直系致力于推广粤剧文化。通过举办各个系列的粤剧专场赏识活动、讲座、出外展演交流等多元的方式来积极传播和弘扬粤剧曲艺文化。这次活动亦都不设划位，亦都是、秉承创团的宗旨，期望吸引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共同参与，令到他们接触粤剧、了解粤剧、欣赏粤剧，从而促进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看到他们一个大合照，哇，里面很多后生仔女，即是证明、这一次的讲座不单止是吸引了很多台下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另外还令到很多、当地的一些年轻的粤剧演员是崭露头角，等大家认识或者以后有更加之多的演出机会。
2: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可以看真的粤剧，还有粤剧是这么好玩的，给大家一个入门的课程。
1: 没错，希望以后这个课程可以广而大之，令到大湾区其他地方的朋友仔都有机会看到。今天都非常开心邀请到明少带来了澳门龙腾粤剧团的这个项目放大镜下看粤剧，现在去到第四季了，希望以后会有更加之多的精彩演出或者是项目跟大家奉上。多谢你明少。
2: 多谢各位。
1: 如果你错过节目的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了。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我是明少，
1: 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聊天。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历史上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的。铁木真这个时候找到王翰做靠山，本来以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点不知呢，巨大的考验马上又来到了。这一日天蒙蒙光，部落里面的人很多都未瞓醒。柯额伦的仆人呢，就忽然间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蹄声吧。他又好有经验啦，趴在地下一听就大叫话，有马蹄声啊，好多人，好多人啊。柯额伦听到之后啊，就马上腾嚟腾去通知大家，部落里面的人嗱嗱临起身着好衫，男的就拿起兵器，女人和细路就匿了起身。铁木真带着几个兄弟走到营地出面，远远地望过去了吧。铁木真当时心想，一定是塔里忽台这条友仔了，他今次再敢派人来，我打到他有去没回头。事关这个时候，铁木真手下也有一支小小的骑兵部队，如果塔里忽台好像上次那样只是派一小队骑兵过来呢，铁木真的真的不怕他的。点知看下看下发现不是路了，远处沙尘滚滚，人数越来越多。再望清楚啲，哇，有成三百几人的骑兵部队啊。铁木真的知道今次弊家伙了，一定打不过的。马上跟几个兄弟说，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于是铁木真的指挥族人四散奔逃。走的时候呢，他都还很拗头啊，这班友究竟哪里来的，想来做什么鬼呢？拗头还拗头啊，命仔要紧，当然走为上着的。铁木真的带着族人呢，连这林林走入森林里面，骑兵就不要追逐的。他另转头看看，那班骑兵部队呢，竟然在蒙古包里面翻双岛垄抢东西。原来呢，这班骑兵是来打劫的。铁木真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自己是对付不到他们的，唯有带着族人呢，一起就匿住入肯特山的森林里面。这个森林又是沼泽，又是矮树丛，那班骑兵就不敢入来。隔了一日之后呢，就满载而归，就走了去了。铁木真带着族人在森林里面匿住一晚，第二日一

0: 早呢就叫弟弟别里古台落山打探消息。别里古台翻转头呢同佢讲话，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就係知道嚟抢劫嘅咩人啦，係灭儿黑人。而坏消息呢就係、是、阿哥你个老婆俾人抢咗去喎。原来铁木真挂住带啲族人走，就冇挂住凑个老婆。个老婆钵儿贴呢就俾灭儿黑人抢走咗啦。铁木真好不容易娶个老婆返嚟，家事俾人抢咗去，梗係抌晒脚啦。佢身边嘅娘亲柯亚伦呢就叹咗口气话，唉，今次真係因果报应咯。铁木真係奇怪啦，咩因果报应呢？我冇抢过灭儿黑人啲老婆㗎嘛。柯亚伦呢就将当年一段往事讲返出嚟。原来在16年前，柯亚伦就同灭儿黑人嘅首领脱克脱亚嘅弟弟雅克赤列都定咗亲嘅。咁雅克赤列都派车队过嚟接老婆啦。殊不知在路上边就撞到铁木真嘅父亲雅速该啦。雅速该本来当其时都系行过路过，顺便夹下嘢嘅啫。点不知柯亚伦呢就掀开车窗嘅帘，伸个头出嚟透下气，顺便望下风景。雅速哥一睇，哇！呢个靓女真系靓到抌一声咩？于是佢就带住几个兄弟过嚟抢亲，将柯亚伦啊抢走咗。嗱，咁喺蒙古草原上边啊，抢亲咧系一种风俗嚟嘅。靓女对于蒙古人嚟讲咧，就同牛马牲畜一样，都系财产嚟嘅。边个有本事啊，边个抢咗去噶啦。柯亚伦见到雅速哥英雄勇武，咁亦都心甘情愿咧就跟咗佢。铁木真听到阿妈咁讲呢真係哭笑不得啦，正所谓父债子偿啊。諗唔到当年我老豆抢人哋个老婆，而家轮到我个老婆俾人抢啦。好在嗰班灭儿黑人抢完嘢之后心满意足走晒啦。铁木真呢就终于可以走返落山。佢带住族人去到山脚嘅时候呢，忽然间抽一条筋对住座山就拜祭吧。仲对座山发誓话，不宜寒山救咗我嘅性命，我要将你当成我再生之地咁祭祀，我嘅仔仔孙孙呢都要守呢个规矩。佢嘅族人见到佢咁搞法就拗晒头啦。喺草原上面遇到敌人侵袭呢，走入森林同埋山上面可以讲係再正路不过嘅做法。咁乜解救铁木真对于呢座肯特山係零舍紧张嘅呢？虽然大家唔好明白铁木真諗乜呀，但係后来呀，铁木真确实将呢座肯特山呢当成自己嘅福地，一遇到咩大事呀都要走嚟呢座山上面呢拜祭一番嘅。咁铁木真係听阿妈讲话，今次老婆俾人抢呢係因果报应。咁究竟实情系咪呢回事呢？可以讲系又可以讲唔系呀。原来呢啲灭儿黑人呢就住得好远嘅。佢哋嘅营地嚟铁木真嘅营地呢有成600里咁远嘅。若然冇咩事呢，就真係唔会走咁远嚟报当年老婆俾人抢之仇嘅。咁事关喺草原上抢亲呢都唔係咩好大不了嘅事嘅啫。不过呢一年呢，大草原上面刮咗一场飓风，将灭儿黑人嘅营地呢就吹到708落。灭儿黑人终于顶唔顺啦，於是拔寨走人。佢哋一路往南行，沿路上呢就周围咁抢劫。行到铁木真营地附近嘅时候啊，佢哋听讲呢呢、这个就係当年雅速该个仔啦。佢哋嘅首领脱克脱亚忽然间就諗起，咦，当年我细佬个老婆俾铁木真个老豆抢咗去嘅咩，今次仲唔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於是呢佢就带住大队人马过嚟，不但止扫荡咗铁木真嘅营地，仲将个老婆抢咗返去添。咁呢个时候啊，佢当年嗰个弟弟雅克赤列都就死咗啦。佢就将钵儿贴呢就送咗俾另外一个弟弟，整咗顶绿帽啊俾铁木真戴。而铁木真呢边伤啊，营地财产俾人抢，老婆仲俾人抢埋添，条气啊梗系唔顺噶啦。于是呢，佢就走揾佢契爷王翰，希望王翰可以出兵帮佢抢翻个老婆翻嚟。阿王翰啊真系几爽快噶噃，佢又话啦：岂有此理！灭儿黑人恰你啊，只系恰我嘅啫。你放心，我啊必定帮你抢翻个老婆翻嚟嘅。铁木真见到王翰肯帮忙啊，梗系高兴啦。王翰又话啦：灭儿黑人有3个部落，实力都好强大嘅。保险起见呢，我建议你啊揾多个帮手。铁木真啊心谂：喂，我有帮手就唔使揾你啦，有咩嘢帮手呢？王翰啊笑啦：嘿。 放心，这个帮手你就认识的，他就是扎达兰部的酋长扎木合了。铁木即一听就高兴了，哦，扎木合是吧，我当年跟他结过安踏的好兄弟来啊。于是呢，他就告辞了王汉，去到扎达兰部落找扎木合了。几年没见了，扎木合生得又高又大，而且眼神伶俐，好有威势。原来这个时候的扎木合啊，就不单止是扎达兰部的酋长，而且还连结了其他十几个部落一起结成了一个联盟。而联盟的首领呢，就是扎木合了。那铁木真找到当年的好兄弟，他这位好兄弟又肯不肯出手帮忙，帮他抢回老婆回来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起听听岭南处处有段古。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接近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咧即将上演嘅跨界粤剧。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当百年粤剧遇上一部网络游戏《剑网三》，当岭南雅韵碰撞数字江湖，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跨界尝试，而是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深情回应。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的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辽源》，正是以辽源之势席卷舞台。它被媒体誉为继舞剧《咏春》之后又一个深圳出品的文化爆款。那一部粤剧为什么会诞生在深圳呢？年轻、开放、创新是刻在深圳骨子里头的基因。粤剧《决战之辽源》的探索再次令人看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命力，看到了深圳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于文化套固纳新的胸襟和姿态。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要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而深圳就是在这条路上最敢闯的先行者。看回2024年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彭庆华正式加入深圳市粤剧团，而带着对传统艺术创新的热诚，他促成了这次和游戏公司西山居的跨界合作。彭庆华就说他希望将自己最强大的优势凝聚在一起，于是一部带着挑战、带着尝试、带着自我探索的作品由此诞生。《决战之辽源》这部粤剧取材自网络游戏《剑网三》，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讲述天策统领李成恩重整旗鼓、集结十大门派、收复天策府的合义故事。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故事。听听导演韩剑英就说，创作立足于遵循戏曲创作的规律，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而彭庆华就希望通过这部剧令到更加之多的青年观众了解粤剧、理解粤剧，最后爱上粤剧，向广大观众洒低粤剧的星火。而这部作品的舞美设计是坚持大写意、小写实，光影为笔，数据为墨，是构建出一个活的江湖，现场营造中式水墨美学，令到观众就仿似置身于一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主持人肥光仔找来了粤剧《决战之辽源》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曲，叫做《战八方》。 是由深圳粤剧团和他们的团长彭庆华老师一起唱出的。我们首先从听觉感受一下这一部由深圳出品的创新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从声音上面感受一下先。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由深圳粤剧团出品嘅呢一部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啊，咁啊佢咧系同《剑网三》呢一部网络游戏相结合，咁啊将里边嘅故事啦、情节啦、人物啦、IP 啦，甚至系服装啦，全部都融入呢部粤剧啊，咁啊等各位呢部游戏嘅玩家啦、粤剧嘅发烧友啦、cosplay 嘅年轻人啦，都嚟一齐参与，相当之犀利啊！嗱，睇翻呢部粤剧，头先我哋听咗呢一首主题曲《战八方》啦，音乐咧就令人血脉扩张啊！以粤剧帮网同埋广东音乐为根基，融合咗游戏音乐嘅配器方式同埋国风国潮编曲理念，传统同潮流唔系嫁接，而系知音啊！另外咧，仲武打方面咧亮出真功夫啊！粤剧嘅南派武打系岭南戏曲嘅瑰宝。而呢部剧当中嘅朝天灯等一系列嘅绝活啦，可以话惊艳两相。武打设计融入咗南派武器、传统武术同埋武道美学，将各个门派嘅武学特色咧可视化。咁所以有观众系感慨：水袖一甩咧就系连招，锣鼓一响就系开团啊！即系等于呢部粤剧嘅造功咧，就将呢部网络游戏好多招式啊，即系嗰啲英雄咧开大招嘅招式、嗰动作咧，全部都系可视化。咁所以我相信会吸引一系列嘅一啲游戏粉丝啊。嗱，睇睇呢部粤剧啦，咁啊之前已经系全新首演咗，我记得喺深圳嘅剧院嗰度噶吓。咁啊，肥光仔亦都系当时啦去睇咗呢个首演啊，当然系非常之精彩。另外仲有好多嘅文创周边啦，同大家奉上啊。看回演出的日期，就是今个星期

8月26日至27日会喺珠海大剧院啦延程上演。嗱，加多两日之后嘅话咧，喺都系大湾区巡演啊，去到隔篱嘅深圳，喺深圳嘅麓湖艺术中心，8月29日至30日啦，亦都会系有粤剧《决战之辽源》啦上演嘅。咁啊，然之后咧就飞过去上海啦。深圳粤剧团嘅团队咧会去到2026年9月25日，嗱，当日咧系中秋佳节。晏昼嘅2:30咧，会喺上海云间剧院嘅大剧场咧上演呢部跨界网游粤剧。隔日9月26日星期六嚟嘅，晏昼嘅2:30咧，同样会有呢部作品嘅上演。咁啊，呢一轮嘅演出最尾咧会嚟到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广州吓。10月5日嘅晚上7:30，咁同埋10月6日嘅晏昼2:30，系国庆假期嚟嘅。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嘅世纪大会堂啦，亦都会有深圳粤剧团带嚟呢部跨界粤剧《决战之辽源》，同大家共度国庆假期。嗱，有兴趣朋友欢迎你啦，关注翻深圳粤剧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呢一部跨界粤剧嘅一啲演出资讯同埋买飞方式啦，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这部作品它不是第一次以决战之名呈现的了。早年彭庆华先生在广东粤剧院的时候就上演过这部作品的 1.0 版本，叫做决战天策府。肥光仔早年应该10多年前都曾经追过的。这部剧现在去到深圳粤剧团再续前缘。在今日节目的最尾，肥光仔和大家带回来应该是好几年前这部《决战天策府》的其中一首的主题推广曲，也都以此结束我们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同大家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啊！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奔赴海上喀斯特地貌啊，喺越南嘅下龙湾啦，船上可以睇到咁特别嘅一个海上喀斯特地貌，同时仲可以过夜睇星空、食鱿鱼添啊吓。
9: 嗯，冇错啦。咁啊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现在有很多的网红赛场，现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运营状况呢？
8: 嗯，没错，这么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首先来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一下啦，第一条新闻啦，文化和旅游部咧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部分提出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外人民交流与文明互鉴，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9: 嗯，冇错啦，这个规划亦都明确啦，要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的措施，全方位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彰显中国旅游的文化特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咁啊，业内人士都表示啦，将会用好入境政策的红利，持续完善便利化的服务，同埋要促进我哋嘅入境服务嘅呢一个旅游发展啊。
8: 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孙梦阳，他来看啦，他说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参与全球旅游治理提供了清晰可落地的行动路径，而且中国将会在国际旅游事务当中参与更多的工作，应该用智慧旅游和入境便利化赋能多边服务贸易，着力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推广中国服务的标准，同时深耕可持续旅游和全球南方合作，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转化为国际议题、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旅游治理当中发挥引领的作用。
9: 嗯，这一份的规划也都是明确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宽旅游市场和推动粤港澳的青少年来内地的游学，推进海峡两岸的旅游交流合作等等的。咁业界人士都认为啦，将会积极落实规划的相关部署，在客源护送、宣传营销等方面去加强合作的。
8: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张栋就表示话啦，规划逻辑清晰，体系严谨，对各项重点任务的部署统筹有序，帮助大家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和理清了工作思路。所以他们中心在规划发布之后亦都组织大家一起集体学习，深刻理解旅游强国建设的内涵、目标和战略部署，准确把握15/5期间对外和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的具体任务。
9: 嗯，并且表示接下来我们的亚洲旅游 遊交流中心咧，將會立足到港澳工作嘅實際，落實好具體嘅工作任務，推動對港澳旅遊嘅交流合作，服務香港建設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同埋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亦都發揮好港澳窗口作用，大力發揮一程多站嘅入境旅遊嘅作用。咁啊，同時都會支持同埋推動港澳青少年赴內地遊學，服務港澳學生嘅國情教育啊。
8: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啟德體育園嘅相關負責人日前咧就表示話，參與票尾經濟嘅商户比例已經增加到超過三成，而且參與嘅商户咧普遍反映生意額咧係錄得顯著嘅增長。票尾經濟指嘅係咩咧？其實就是話大家憑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動嘅有限門票可以無限次咁樣享用全港超過100項酒店以及旅遊景點提供嘅額外九五折嘅消費優惠，希望大家可以將呢一個旅遊嘅行程咧聯動起身啊！咁啊，除咗咧睇盛事，亦都可以咧過嚟更加多咁樣去飲飲飲、食食食、買買買嚇，多啲去消費嘅。
9: 嗯，冇錯啦。咁亦都有球迷朋友咧就表示話啊，留意到呢個票根經濟啦，認為呢一種優惠嘅方式咧，可以令到佢哋呢啲持票嘅球迷更加有參與感。咁喺睇球之餘啦，亦都可以去食飯打折啦，非常之優惠，亦都適合同朋友一齊聚餐。咁當然亦都有球迷認為啦，呢個折扣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再係睇完表演、睇完比賽即刻就走啊，而係繼續喺呢度食啊、逛下咁樣消費，自然就變多啦。咁啊，除咗推動呢個經濟發展之外，啟德體育園在這個社區發展和創造就業方面亦都是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的。金文豪亦都表示話，園區除咗話提供日常嘅運營嘅一啲崗位之外啦，喺舉辦啲大型賽事嘅期間咧，都會創造大量嘅臨時工作機會噶。
8: 嗯，冇錯啦嚇。咁我哋咧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1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探世界
13: Action。
14: 勉強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探世界，
15: 探世界。
8: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系啦，今日咧嚟到我哋嘅《探世界》快讯环节啦，同大家关注到嘅下边呢一条新闻咧，系好多朋友咧都已经喺度留意紧噶啦，因为咧啱啱嘅暑假其实都仲未过去嘅，就已经有唔少嘅学生朋友啦话喺度期待紧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咁好多朋友咧就话系非常即系期待今年嘅原因系乜嘢呢？就话因为今年中秋同埋国庆其实系两个唔同嘅日子。只佢哋冇連起身，咁如果咧即系放假嘅話，即係相當於係多放咗一次。因為如果之前連起身好似就係得一次嘅放假，但係今次咧一個係可以理解成我係有兩個假期，而第二個咧就可以將兩個假期拼成一個超長嘅大假期。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講今年嘅呢一個假期可以點樣去湊下一個大長假出嚟啦
9: 嚇。嗯，冇錯啦。咁啊，其實咧大家而家最關注的一個攻略就是請三啊拼十三咁樣嘅，因為我哋如果喺呢個中秋同埋國慶之間咧，只需要請三日假啦，咁啊可以連休到十三日啦。咁當然啦，我哋見翻國務院辦公廳關於2026年部分節假日安排嘅通知咧，咁啊睇翻都鼓勵單位同埋個人啦，結合落實呢個帶薪連休假嘅制度啦，去形成較長嘅假期，推動大家錯峰出行嘅。咁啊講到十三日啦，有啲人可能係前面出行，有啲人後面出行就可以錯峰啦。而在呢個節假日期間啦，各個地區同埋各個部門咧都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同埋安全保衞、疫情防控等等嘅工作。咁遇到有重大嘅突發事件咧，要按規定及時報告，並且係妥善處理，咁啊確保大家係可以過一個祥和平安嘅節假日啊！
8: 冇錯啦嚇，咁我哋其實希望咧，大家就話喺今年嘅假期啦，可以通過自己嘅呢種唔同嘅假期嘅調整下，過一個咧即係超長嘅大假，可以真真正正咁樣 樣放鬆下。咁由於咧即係中秋假期同埋國慶黃金週咧，即係隔咗三個工作日，所以有唔少嘅遊客啦，都可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拼一個13日嘅超長假期。咁見到咧有咁長嘅假期嘅話咧，國內一啲熱門城市嘅搶訂熱度咧，同比就已經明顯增長30%啦。而且出境嘅熱門城市熱度就更加增長超過50%，因為你時間更長，可以去更遠嘅地方。見到咧即係機票預訂量嚟睇咧，熱門嘅飛行目的地就分別會有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烏魯木齊、深圳、廣州、哈爾濱、海口、蘭州。廣州、深圳咧就雙雙係入圍前十嘅嚇，咁啊喺蛋區方面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旅遊目的地啦。咁當然值得注意嘅就係出境嘅旅遊城市咧，亦都係相當之多，大家可能去嘅地方更遠啲添啊嚇。
9: 嗯，冇錯啦，出境遊嘅熱門嘅旅遊城市咧，就包含有泰國嘅曼谷啦，同埋韓國首爾，我哋中國香港，同埋印尼嘅巴厘島，馬來西亞嘅吉隆坡，新加坡、澳大利亞悉尼，同埋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以及有泰国的布吉啦，同埋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等等啊，
8: 冇错啦吓。我哋关注完啦呢个假期的话题之后，再嚟睇睇另外呢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啊，德天的跨国瀑布。因为进入到八月份啦，其实德天的跨国瀑布呢个地方咧，系即系好多嘅游客去玩吓，因为而家是一个风水期嚟嘅。其实而家去睇咧嗰个瀑布嘅景观就相当之壮观噶啦。因为河水量咧系相当之充盈啊。所以在这个水雾的流动之间，我们看到的这一幅中越边境的山水画卷相当值得去打卡。
9: 嗯，冇錯啦。咁啊，既然叫得係個跨國嘅瀑布啦，係因為咧，我哋除咗話喺中國境內之外啦，佢同越南嘅板約瀑布都係相連嘅。咁啊，亦都有相關嘅業內人士啦，就介紹話，因為每一年咧受到廣西嘅強降雨以及啊珲春河上游水位上漲嘅一個影響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德天瀑布呢一度咧，就會形成一個黃金瀑布嘅一個奇觀嚇。咁啊，當然啦，每次佢嘅出現咧，就代表住我哋旅遊旺季嘅到嚟。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去感受这种边境跨国的风光的。
8: 没错，作为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持续以文旅作为一个桥梁，搭建起民间交流的一个载体。大新县跨境旅游合作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许玉就介绍，合作区推出了预约组团、团进团出和限时限量的跨境旅游项目，希望大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一票游两国的。到现在为止，合作区累计接待中越跨境旅游团4500多个游客，70000多人次。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还有时间，暑假还未安排出去玩的话，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尾声去到广西的崇左看看德天瀑布。
9: 嗯，冇错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啦。咁啊，会同我哋嘅木曾啦一齐带大家去到越南嘅霞龙湾啊。
8: 系啦，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1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1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又再次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畅游啦，越南嘅下龙湾啊吓。咁啊，之前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推荐过啦，好多越南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啊，缘由咧就系阿木真啦，之前系去咗一趟嘅越南啦。咁啊，其实系带翻嚟好多新鲜嘅资讯嘅。咁今日咧，我哋一齐去到呢个地方咧，据说就话同桂林好相似，但系咧又唔一样，因为咧佢哋肯定系作为两个唔同嘅国家嘅呢一种相同风貌之下，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嘅游玩嘅方式同埋旅行嘅体验噶，系嘛？
1: 系啊，咁啊，其实即系如果大家去过呢个下龙湾嘅话咧，你都会觉得嗰度嘅风土人情咧
3: 咁似桂林嘅咁样，
1: 景色其实真系都几似嘅。你去过桂林未啊？
3: 我去过桂林啦，
1: 我都去过桂林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你去完下龙湾之后再同桂林做一个对比嘅话咧，佢都仲系有少少区别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好似桂林嘅话咧，佢系密集度会更高嘅，
3: 系
1: 即系佢嗰个喀斯特地貌咧，佢嗰个密度会更高嘅。咁好似下龙湾嘅话咧，佢会分得更散嘅，佢就会即系你会觉得哇！我哋试过深入下龙湾，系喺船上面过咗一晚嘅，即系已经喺部船上面咧开到出去比较外海嘅地方噶啦。咁其實你都依然仲見到有好多呢啲喀斯特地貌嘅呢、這個即係景觀咁樣樣咯，
3: 景觀啊，
1: 係啦。咁所以咧，佢同桂林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就係佢分布非常之廣泛。
3: 我最近咧又睇咗一啲嘅視頻博客啦，咁啊有一啲嘅網紅博主咁樣啦，佢哋又去咗一趟嘅桂林。我去桂林咧已經係十幾年前噶啦。咁我睇完佢哋拍嗰啲視頻之後咧，我發現同我十幾年前睇到桂林一啲變化都冇。
1: 我一啲，我以為你話都差唔多。
3: 所以我就想讲话你啱啱讲到嘅下龙湾同埋桂林嗰种，变化，我觉得我可能从即系最近我又睇翻呢一啲嘅视频，可以感受得到佢两者之间嘅区别，就系因为桂林咧，其实你知啦，坐喺嗰个漓江河上边啦，喺度游览两岸嘅景色嘅时候，因为佢其实就一条河流啊嘛，咁所以佢其实嗰、那个河嘅阔度唔会话太阔嘅，咁所以你啱啱所讲嘅所谓嘅密集就系呢一个原因，因为你就系、視野可觀的那個範圍其實就這麼多，但是可能就是因為它比較窄，所以有一種人在畫中穿行的感受，你人在其中。但是如果你好像剛剛你說，雖然我未去過下龍灣，但我看了一些景色的圖片，因為它是在海邊的嘛，所以你剛剛說如果去到一些遠海的地區，你依然都還可以看到這些喀斯特的地貌，我相信就肯定是完全不一樣了，因為它畢竟是海來的，你目之所及的那個位置，你可能連那個邊緣是哪裡，陸地的邊緣你都看不到的，即是它是更加遼闊，那種所謂的即是人在畫中行的感受可能就不一樣了，你就變成是人更加渺小咯，即是那種即是更加宏偉和開闊的是那個海天一色的景色咯。
1: 你剛剛講到這個的即是數據啦，其實我這裡也有一個數據的，就是說在下龍灣它大概有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域上面，星罗棋布，有数不清的大概有3000多个这样的喀斯特地貌的，好像小岛，即是它露出来的部分就好像个小岛这样，当然它下面就即一定是会更加庞大它那个体系，所以其实它的、面积是非常之广泛，现在被命名了的那些岛屿长期会露出水面大概就有1000多个、所以你可想而知呢、你浅游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种玩法的，好像去到下龙湾的话，咁佢可以係即係你譬如話 如果我哋上次都有提過，就話如果你坐遊輪，可能你得幾個鐘頭嘅時間去玩嘅啫，咁、可能你就只能夠坐一啲艇仔啦，即係可能嗰啲有啲似我哋啲點樣樣嘅船咧，渡輪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就會密閉嘅，咁然之後上面咧就會提供一啲餐飲啊、下午茶啊或者中午飯啊咁樣樣，俾你去一路食一路去遊覽。咁然之後去到某一個島仔上面咧，咁你就可以上船遊玩。
3: 哇！咁犀利啊！即係其實喺成個嗰片海域入邊咧，可以坐遊輪去穿行㗎。
1: 其實唔係嘅，咁其實佢就係、即係譬如話你大遊輪，佢只能夠停喺一啲大嘅碼頭啦。咁然之後落咗船之後咧，我哋再通過一啲車啊，打車去到呢一個恆灣嗰度上船，再換啲細船嘅，再換啲細船。咁當然我哋唔可能坐一啲大船、包括如果我哋係過夜咁樣樣，譬如話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去體驗嘅話，我哋坐嗰啲船都唔會特別大嘅，因為其實佢已經係內海啊，佢嘅風浪唔會太大嘅，除咗打颱風啊，咁佢風浪唔會太大，所以都比較平緩嘅。咁所以佢嘅船隻一般都唔會話特別大。咁、好似我哋如果過夜嘅船嘅話，佢啲船大概都係三層左右，咁、有一層係可能係公共嘅活動嘅空間啦、會有嘢食啊，有嘢玩啊咁樣樣。咁然之後上到上面三樓，咁可能佢就大概，譬如話錶箱咁樣，可能佢大概就有四五間錶箱咁樣樣，即係通其量去到六間，唔會話太大嗰啲船都。咁可能就係因為哈斯特地貌，我哋睇到嘅即係佢露出嚟嘅部分，但係佢下面咧，
3: 下面仲有好大量，所以我啱啱就好奇咯，我就話哇咁犀利嘅，
1: 所以
3: 佢船都可以入去，
1: 唔可能做得太大，
3: 所以唔可能有太大嘅船入到去啊。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就係啱好坐住細船啦，喺呢一啲嘅景觀當中穿行嗰種感覺都幾有趣，即係包括咧，即係你知啦，去到桂林嘅時候咧，穿行喺嗰個漓江河上邊啦，咁樣其實你都會係喺度諗緊，究竟呢一個地貌係一個咩形態咧？那個又會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即下龙湾那里去看这些景观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想象的。
1: 首先呢，我还要说一件事，就是在下龙湾，因为它本身的海面是非常宽阔的、如果是譬如说、某一些时间点它会有一个开船的时间、即它是大概可能早上可能有一个时间，或者下午、中午会有一个时间，會有一種百鵝爭流的種景象、而且咧，佢有很多船有少少即係我哋中式嗰種仿古船嗰種風格啊。
3: 咁樣噶？
1: 係噶，即係你哇，好似翻到我哋
3: 佢唔做自己越南風格，佢做中式嘅仿古船咁得意嘅？
1: 因為你要知道我哋嘅文化非常之相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佢哋嘅一啲傳統嘅一種船嘅造型嚟嘅。咁、但係我哋睇起身都會好有親切感咯，好中式。咁、然之後我就有少少好似夢回三國嗰種感覺。
3: 咁有趣，
1: 系啊，即系萬船齊發嗰種感覺。
3: 哇！睇
1: 嚟咧，嗰啲船仲要係有少少仿古起帆啊，或者點啊，咁所以你就會哇，好有
3: 睇嚟咧，你當時應該企喺個船頭嗰度指點江山咁樣。
1: 冇錯，嗰個係我個仔，佢坐喺船頭嗰度飲住支可樂喺度指點江山。
3: 哇！咁其實喺嗰個海上睇到嘅景觀都好開放喎，同埋即係你應該係會喺嗰個海上漂流好長時間去睇呢一啲嘅景色啊嘛，因為你平時喺桂林嗰度咧，因為始終嗰條河咧比較窄同埋有限。可以飘的個位置，所以大概可能个零钟、甚至乎半个钟可能都已经飘完了、但如果好像你这样说百鵝爭流、还是海域上面这么大一片几千个島嶼樣都是这些哈斯特地貌、是不 是你其实在那里可以玩成日？
1: 我不止成日，因为它有成千几个島，其实它有很多島都是可以上岸的、即它有些島它可能是看这个的鍾乳石啦、即你知道我们很多那些岩洞里面都有鍾乳石的嘛、有些呢它就会入去睇鍾乳石嘅，咁有一啲咧，佢就會有一片比較好嘅沙灘，咁、你就可以喺沙灘上面玩沙啦。咁而且嗰啲沙都係比較幼嘅，咁你有啲咧，可能佢周邊嘅水域會更清澈嘅時候，可能仲可以去潛下水咁樣樣。
3: 有啲似之前你講過跳島啊，係嘛？
1: 類似跳島，但係跳島咧，佢可能目的性會更強，佢哋咧就選擇性會更多，因為佢島好多。咁所以嗱，你而家可以睇到一啲圖片咧，佢真係山外有山嗰種感覺。當然佢呢啲係小土包咁樣樣啦，好矮嘅啫。咁啊，但係佢就係山外有山，即係望唔盡嘅。佢會連綿不絕喺你眼前面出現嘅都
3: 係
1: 山。
3: 有啲唔似桂林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即係桂林咧，你人在畫中啦，你穿行其中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啲嘅山峦起伏啊嚇，同埋嗰個山高啦，嗰種宏偉啦，即係你會覺得好高啊嗰啲山。但好似你話齋咧，而家呢一啲圖咧睇起身嘅，佢好似冇咁。 紅撞的那種感覺是嗎？
1: 因為它可能分散了，
3: 散了，
1: 它是散，
3: 所以其實高都差不多，但因為它散，所以你視野看起來就好
1: 像
3: 是就是沒有那麼密，沒有那麼高，
1: 而且它離你的距離會遠一
3: 點，很遠。
1: 你想想如果你在、即桂林的漓江那裡，它即變你說它是一條河，它兩邊的山體跟你之間的距離會稍微會近一點、
3: 嗯、
1: 而且它密度會更高，但是你在海上面剛剛說它的海面是非常之寬闊的嘛、
3: 嗯、
1: 那你肯定是要，而且你不知道它下面呢、會有多少暗礁、啊、
3: 所以你不可能靠它靠得太近，
1: 不會靠得太近、嗯、所以你會離遠去看。但我覺得如果因為現在有很多無人機、啊樣嗯、如果當地是允許放無人機去拍攝的話，在上面即拍下來的話，其實那個感覺和景觀應該都是比較壯闊的、
3: 嗯、
1: 都會有另外一種壯闊，它就是另外一種壯闊、嗯、它就不是那種即是山很高、啊、或者怎樣的那種，它就是很寬闊很寬廣的那種、
3: 嗯，
1: 即是一大片，哇！在海里面咁多，好像啲竹笋咁，一嚿二嚿一嚿二嚿咁突出嚟，你会觉得哇，好神奇啊！
3: 嗯，即系好似有一种咧，即系、你喺桂林就系嗰种属于你在呢、這、一个即系当地嘅部落入边穿行嘅感觉，嗯、但系而家喺呢个下龙湾，你就系远远地看住。遠方的那個部落啊，入邊嘅人喺度生活嘅一種狀態。
1: 係、嗯、啊，咁所以其實佢會有一種連綿不絕嘅嗰種視野嘅衝擊帶到俾你，
3: 嗯、
1: 即係你會覺得哇，一路行出去，喂，仲有，哎，仲有，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嗰晚咧，即係有一次我係深入到下龍灣嘅腹地嘅、
3: 嗯，
1: 即係喺嗰度係過咗一晚，夜晚就喺下龍灣裡面。即係可以過誒，可以過夜嘅船，
3: 哦、
1: 可以過夜嘅船。
3: 哦、你哋唔係喺島上過夜，係喺船上過夜。
1: 係啦。
3: 哦，即係所以你其實去嗰度所謂嘅參觀，你唔係真正嘅喺嗰個島上面住落嚟，而係話我只係坐呢條船去到個島、嗯，或者去嗰個沙灘嗰度。嗯，即係上下岸啊，或者係遠觀下咁就算啦。我、
1: 嗯嗯嗯
3: 哦、住都仲係住喺
1: 船
3: 上，你唔會話住喺島上嘅、
1: 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可以住宿嘅島，
3: 但
1: 係
3: 當時係冇住嘅。
1: 但係咧，即係據我自己去過咁多次嘅了解，因為佢啲島咧面積都唔大嘅、
3: 哦，
1: 面積都唔大。咁你話如果要真係、大費工程喺上面搞嘅話咧、嗯，我覺得就算住咗喺上面都冇嘢俾你玩，咁就冇意思。咁、嗯、與其咁樣樣，我不如住喺船上面，
3: 哦、
1: 即係等於好似船宿咁樣樣，而且船上面條件可以更好，可以更好，咁佢物資配給又可以更方便，因為佢係往返噶嘛。
3: 如果係住喺船上，咁條船都唔細喎，好似咁話齋。
1: 我啱啱就講緊大概三層樓咯，即係佢可能再高啲，可能都係四層樓左右。咁佢一層係專門做餐廳嘅，船頭船尾咧佢就會有觀光啊，然之後你可以天氣好嘅時候，你咪喺甲板嗰度曬下日光曬下月光咁樣樣。因為夜晚其實喺下龍灣嘅腹地咧，你會睇到個天係好乾淨，滿天嘅繁星。咁其實那種感覺又是很不一樣。
3: 船上大概有多少人、啊、好像你當時住那條船那
1: 大概它整個船包括工作人員、啊、因為我們客人肯定住在上面、啊三四樓這樣咯，那可能船員會住在下面、一副一二樓這樣的船艙的位置、那我們住那隻船呢，它的服務其實是做得挺好的，那它是一個即外籍人士過來運營的一隻船，所以它服務是做得很好。我們船上面大概可能十多個人、即大概兩個一間房、
3: 哦、
1: 那都是五到六間房左右的，但是他配备的船员大概起码我自己大概跟我们的客人的比例都差不多，真的，
3: 所以
1: 大概可能都有八个到十个这样。
3: 所以你真的可以很轻松地就去到那个船头、啊、在甲板上面指点江山去看夜景、
1: 而且很安静，
3: 人
1: 没
3: 太多嘛，
1: 很安静，同埋你周围咧系好宁静，因为你入到下龙湾嘅腹地，你除咗船上面会有灯光，你任何地方都已经唔再会有灯光，然之后人系非常之少，咁啊左右隔篱冇船噶啦，我哋唔会旁边，因为就算入到腹地，其他嘅船可能行嘅路线同我哋
3: 又
1: 唔
3: 一
1: 样，系啦，咁所以佢系唔会话啊聚埋一堆咁去睇，冇嘅，咁同埋喺船上面咧。在下龍灣佢都會有啲好好玩嘅夜間嘅活動嘅，譬如話你可以去釣下墨魚啊咁。
3: 釣墨魚？
1: 釣墨魚。
3: 唔俾你講住先，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講講究竟呢個墨魚係點樣釣啊！我哋陣間再見啦。
0: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真宇宙，
11: 魅力真宇宙。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同大家一起畅游下龙湾啊，吓嚟到越南嘅下龙湾呢一度咧，可以喺船上住一晚嘅。咁喺呢一个晚上咧，除咗可以睇到好靓嘅星空之外啦，吓仲可以咧有美食探添。据说咧就话可以钓墨鱼嘅。啲墨鱼好似都系喺夜间会活动得比较多啲啊，
1: 因为佢系夜光噶，佢系夜光性嘅一啲生物啦，咁所以夜晚咧可能会佢又出嚟觅食嘅会更多，咁所以会钓到佢嘅机会更多。其实我哋就系纯粹系船上面嘅一种活动去玩咁样样，咁所以钓上嚟嘅墨鱼咧都系即系钓咗上嚟之后咧都系会俾
3: 又放翻去啊，
1: 都唔会噶啦，都系攞去厨房嗰度加工。
3: 诶，点样钓啊？系有人会教你哋咁样咯？
1: 佢系会有，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好似你钓虾啊成咁样样，佢会有个线圈咁样。
3: 每个人会派一支咁样嘅鱼竿俾你。
1: 咁佢就放少少脷喺上面，咁然之后就好容易就钓咗上嚟。咁就其实都系
3: 真系就咁样放入去，佢就会咬咁咯。
1: 系啊，因为嗰度可能因为
3: 太
1: 多墨鱼又冇乜人系嘛，所以佢即系
3: 好有成就感，
1: 钓率都几高，
3: 好有成就感咯，真系。
1: 咁呢個其中一個活動啦，喺船上。
3: 咁你哋會唔會食翻佢啊？俾咗廚房之後。
1: 我諗應該會，佢會收集咗之後咧、
3: 哦，
1: 我諗應該佢會整俾我哋食嘅。咁、
3: 哦、
1: 因為我哋譬如話喺船上面啦，我哋都會好有儀式感嘅。我唔係話有間餐廳嘅，嗰、間餐廳咧，即係會有台花啦，然之後會有餐單啦，然之後我哋每一日嘅餐單係乜嘢咧？佢都會用好似以前嗰啲牛皮紙咧、以前嗰啲
3: 寫喺上邊。
1: 係啦，寫喺上面，跟住每一日你都會睇到嗱、有中文啦，有英文啦，然之後可能仲有其他嘅。文啦，我唔知系咩文啦嚇，咁可能佢對應唔同嘅客人啦，佢就會配備唔同嘅文字翻譯，咁你就會知道哦，我今日係食乜嘢咧咁，同埋你會知道喺船上面食嘅一定係最新鮮嘅，係最新鮮，
3: 真
1: 係配備嘅嘢會係最新
3: 鮮，現打咁咯喎。
1: 佢有現食現打嘅，咁佢因為佢本身就係靠海，咁所以佢收翻嚟嘅嗰啲魚獲一定都係最新鮮打撈翻嚟嘅嘢。
3: 哦，即係佢其實可能都係出海之前就已經備定嘅一啲。
1: 備定嘅，咁你唔可能
3: 等
1: 咗下冇嘢食噶嘛？
3: 我真係以為你哋係現場喺嗰個船上咁樣去打撈。
1: 所以其實咧，你唔同嘅季節去到下龍灣咧，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驚喜嘅。因為我試過有秋天嘅時候啦，咁去到下龍灣咧，我就會食到好好食嘅花蟹。好好食嘅花蟹，因為佢哋嘅花蟹都係好多
3: 高。秋天食蟹係最肥噶嘛。
1: 係啊，佢哋嘅花蟹咧，蟹係非常之高。然之後佢哋可能佢哋嘅飲食文化同我哋又相近啦。佢哋都會用清蒸咁樣樣去蒸俾我哋食，又或者咧佢會用一啲。
3: 我中意食炒蟹。
1: 係啦，佢就花蟹其實好適合用姜蒜葱去炒爆炒。咁佢啲殼又薄又鮮甜，好新鮮，真係好好食。如果食花蟹嘅話，可能佢膏未必係最好食，但如果佢啲花蟹新鮮嘅時候，佢啲肉係非常之嫩滑、香甜嘅，
3: 啲殼又薄咁樣，你幾乎可能攞手就可以搣得開佢。
1: 冇錯，好好食。咁然之後佢亦都會好似我哋咁煲啲水蟹粥啊，成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好多我哋相接近嘅一啲烹飪嘅文化。咁所以我哋食係非常之開心。咁所以咧喺下龍灣玩咧有好幾種玩法，即係你可以如果時間緊嘅話啦，你可以即係
3: 淨係
1: 出去幾個鐘頭，
3: 幾個鐘就翻翻嚟啦。
1: 咁但係如果你預留在下龍灣的時間充足的話，其實你還可以呢就是

0: 佢都仲係內海嚟嘅，仲係內海嚟嘅，即係唔會話有嗰啲好大嘅風浪。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嗰個
1: 會有啲搖晃
0: 嘅感覺，會更加明顯一啲。但係我覺得。我不會喎、啊，我唔會喎、啊。
1: 船上有冇人暈咧？
0: 都冇啊。
1: 哦，咁就應該冇咩問題嘅，相信。
0: 因為誒、可能都要睇季節嘅。
1: 哦。
0: 因為咧，嗱，講翻你講暈
1: 天氣唔好嘅話，可能佢都未必會出海。
0: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因為嗰次咧，我哋咁啱就係撞正打颱風嘅。
1: 哦，你都
0: 出咗。即係我哋深入咁去到下龍灣腹地嗰次，我哋係遇到打颱風嘅。當時好擔心去唔去到、
1: 嗯，
0: 因為打颱風佢就所有嘅船係翻曬嚟停喺岸邊，係根本唔俾你出唔。你想不想怕不怕的問題他直接不讓你出去、
1: 嗯、
0: 但是很幸運呢就是我們上船的時候呢他颱風就過了、
1: 嗯、
0: 而且非常之安全、嗯、我們就可以按照我們的時間順利地出海並且我們出海的體驗感是很好是一些都沒有說、啊、有風有浪樣
1: 因為你都晴空萬里可以看到星空了肯定天氣很好啦、
0: 而且他吹到個天很乾淨可能而且我們出去那天是因為下午我記得是下午兩點多鐘出海、
1: 哦、
0: 哇那天的天氣已經是很好萬里無雲
1: 咁日頭咪好曬
0: 因為我哋晏晝去嘅時候還好呢又唔係好
1: 曬不過你其實
0: 你咪匿入船艙
1: 係啦所以其實你可以喺船艙入面去睇兩岸嘅景色㗎嘛、
0: 啊、你曬嘅時候、啊、你咪喺船裡面玩囉裡面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俾你體驗㗎嘛、
1: 嗯、哦船入面都有嘢睇㗎
0: 都有嘢玩嘅即係譬如話你可以、譬如我哋講到嘅你可以唱卡拉 OK 啊打麻雀、
1: 哦、
0: 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娛樂設施配備喺裡面嘅咁、或者你喺房間嗰度休息一下咁即係佢有好多選擇俾你自己
1: 都好似一個 mini 版嘅遊輪咁嘅喎，
0: 係啦，一個迷你版嘅遊輪。咁然之後佢仲會有下午茶時間啦，咁有好多嘢飲啊。咁你入出去曬一曬，誒影下相，跟住又翻翻嚟嘆下冷氣、哦，你就唔會覺得話好熱。
1: 到咗晚黑又去釣下魷魚咁樣，睇下星空。
0: 冇錯，咁其實傍晚嘅時候你睇日落都會好靚嘅，因
1: 為
0: 你喺
1: 上。
0: 第一船上第二你在那個喀斯特地貿嗰度睇日落，同你在一大片很開闊的海上面睇日落嗰種感覺又不一樣。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其實都會幾喜歡在船上面過一晚。咁並且啱啱講到的除了在船上面過夜，齋喺只船上面其實佢仲有好幾個景點。
1: 嗯、
0: 所謂的景點就是島啦。
1: 咁、
0: 你在島上面你就會體驗到不同的文化。咁譬如話我啱啱講到的有一些島可能懂游水的那你就可以上船那裡去落下水玩一下、
1: 嗯、
0: 那有一些島它是有沙灘沙灘上面它可能可以踢下足球啊可以打沙灘排球啊還有看看岩洞啊 那所以其實你的時間其實過得很快
1: 即是你其實上船之前你都已經知道這些的行程安排的是吧即是我譬如說今次這條船要帶我去什麼地方這樣、嗯、我會去看些什麼東西、嗯、要落海的話我都要提前準備好泳衣這樣嘛所以即其實在大家的這個行程安排裡面都已經知曉自己的這些安排
0: 知道
1: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呢、嗯、就是你晚上在那裡睡一晚有沒有地方可以洗澡
0: 有
1: 的是吧
0: 洗手間和洗澡房都是獨立的、
1: 哦、
0: 即每間房都會有自己的房、
1: 哦、
0: 洗手間和洗澡房
1: 就好像住酒店是一模一樣的
0: 一模一樣的
1: 一、哦、單獨的
0: 是的還有當時我們還即因為在船上面會拍很多漂亮照片我們當時還專門去租了澳袋、
1: 嗯、
0: 上船那裡拍照的、
1: 哦、即上船之前你租店它的然後拿上去然後再拍照
0: 咁啊落船咧就再還翻咁樣嘅，咁因為其實、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好、多呢啲咁嘅旅拍嘅服務啊咁樣樣，咁我哋所以就會自己租一套衫咁去影，咁就配翻嗰個景嘅話會更加靚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做呢件事。
1: 係、哇！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好多啦，喺越南下龍灣嘅呢個海上嘅一啲行程啦、其實咧喺呢個海上嘅景觀啦、即係都相當之豐富。因為看過相片其實每個不同的這個島嶼都會有自己的形狀我相信呢、對於木真來說都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的、還有在下龍灣還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除了在海上在陸地上是不是也都有不少這些旅行的體驗呢、其實呢、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我們不講住那麼多先時間到了留待更多的時間呢在下次的節目當中跟大家繼續分享了拜拜
0: 拜拜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我哋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嗰啲网红赛场吓。其实而家咧，赛市场成为咗好多年轻人打卡目的地之一，因为我哋见到有好多嘅呢啲社交平台上面咧，都有呢一啲相关嘅话题讨论量嘅。譬如话咧，有一啲社交媒体啦，佢哋嘅话题讨论量突破咗6.9亿次嘅。咁甚至乎咧，仲有一啲视频嘅社交平台上面啦吓，赛市场漫游指南嘅播放量系超过15亿次嘅，仲有一啲嘅爱好小组咧，入边系聚集咗咧超过16万嘅成员，即系包括咧，即系我自己去到一个未去过嘅地方，可能系一啲嘅小县城啦，或者系一啲嘅城市啦，未去打卡过嘅地方啦，我都会揾一揾当地嘅菜市场去行，因为而家有好多菜市场同以前想象嘅真系唔同咗，包括咧我之前系去咗云南昆明隔篱有一个小县城叫做弥勒嘅。弥勒呢个地方咧，佢其实系即系全国啦，唯一一个以弥勒佛啦作为佢嘅名吓，系呢一个县城嘅名嘅一个小城。咁佢哋嗰个地方，我当时去玩，除咗要睇呢个弥勒大佛之外，另外一个就跟住社交媒体去打卡一个菜市场。咁、我嗰、那个。

0: 卡的感觉呢，讲真下，即其实它没有你想象咁靓，因为始终你知啦，喺网上发出嚟嗰啲相咧会加咗滤镜，咁但系我都愿意去嗰度影相嘅原因系在于，因为你去嗰度咧，其实呢啲小县城啊，佢冇太多嘅游客嘅，佢当然会有旅游嘅支柱，譬如话弥勒，佢会睇个弥勒佛，同埋佢哋嗰度嘅温泉资源相当之优秀，咁但系其他更多嘅都系本地人，所以佢嗰个菜市场咧系好生活化嘅。我当时赶住时间，佢其实系六点半就已经关门啦。我六点大概四十度先到，其实已经入到去咧，佢冇着灯啦，冇着灯你已经影唔到佢嗰个好靓嘅画面。咁但系咧，我影完之后好舒服嘅 point 系在于喺佢个市场嘅周边，大概六点四十分到七点就好多嗰啲本地嘅叔叔阿姨担住佢哋自己嘅农产品喺嗰度售卖。咁同时有好多本地人应该系食完饭啦，过嚟喺度买水果，买第二日嘅早餐，或者系可能中午要用到嘅一啲食材，即系嗰种嘅气氛系好热闹嘅。即系你明明嗰个网红嘅地方已经系完成咗啦，跟住好似你又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嗰种感觉。因为你网红嘅打卡点咧，嗰度可能相对会多啲嘅游客，同埋嗰种系规范经营嘅。咁因为佢始终小城啊嘛，佢可能相对喺路面去摆卖呢一啲嘅小摊贩，佢冇咁即系管理得咁规范，但系就好有煙火氣，嗰、那個地方係令我特別感動嘅。
1: 其實呢個就會即係有好多嘅地方，佢哋會將一嚿地方會喺唔同嘅時間段俾你去打卡唔同嘅嘢。
0: 冇錯，
1: 呢個係一個即係都算係呢幾年比較大家有共識嘅一個文旅嘅思路嚟嘅。因為其實我哋如果話即係本地嘅市民咧，按照佢哋嘅生活習慣咧，佢哋係會有自己嘅一個生物鐘同埋時間表嘅、而遊客咧，其實就好多時候都是跟这个时间表是相反的。
0: 没
1: 错。所以其实我们见回不理是刚才你说的云南也好，就好或者是苏州又或者是东北，我就会慢慢慢慢衍生出来，就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会知道是本地人的，某个时间段它就是属于游客的，然后它里面的业态呢又是真的那种很容易去转换的。没
0: 错。
1: 那你就卡了在那个转换的那个时间段去呢、你就可以去体验到两种很不同的风格。并且呢，即我哋點解會話而家有好多呢啲網紅菜市場呢？最早最早嘅時候，記唔記得？其實就係因為遊客及中咗本地人嘅生活，跟住大批湧入嚟之後，其實影響咗佢哋嘅一啲即係便利嘅咁樣嘅程度，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分流。咁而家其實分流之後，我哋會再發覺，佢嘅叫做利用的時間變長，盤活了部分的限制的時間段和資源，亦都提供了更加多的一個不同的方面去給到遊客去看，哦，原來這座城市可以有這個樣子的。所以網紅的這個菜市場先慢慢地在社交平台上去紅火了起身，但是慢慢其實亦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慣多了之後呢，就會有很多人拍照的時候加濾鏡，就會有差評出來了，就說我去到都不是這樣的，這樣即就會有越來越多不同的聲音出來，即就會引發到另外的一個話題，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去規範這些網紅的菜市場它的一個運營。
0: 不過你說這件事呢，我想起的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的年輕人確實是會被線上的很多這些算法啊，或者是大家的熱搜的話題啊，所影響我們的決定，包括可能都會跟著這些熱搜的話題去線下打卡。但是其實因為這種網紅的菜市場越來越多了，即係越嚟越多咗之後咧，就意味住佢肯定會有一啲同質化嘅現象，呢個係無可避免嘅。但係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即係喺呢一種無可避免嘅現象之下，佢其實自然會慢慢分流。一方面就係話你啱啱一個係即係本地人同埋呢種所謂嘅遊客之間，佢哋會各取所需喺唔同嘅時間段出現。咁而另一個就係菜市場本身，佢其實亦都喺度適應緊唔同人嘅呢一種需求。因為我諗起話，我其實之前係去咗福建有一個小的縣城叫做雲霄， 這個名字呢，我就當時我發過一個即係自己的朋友圈，咁樣就叫雲霄沒有飛車，即係好好玩嘅。佢就係雲霄飛車嗰個雲霄。咁跟住雲霄佢哋本地咧，其實係有一個網紅嘅菜市場，亦都喺呢一個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幾紅嘅。因為佢哋本地有一啲嘅華僑，咁佢哋係曾經喺東南亞嗰邊打拼咗好長時間，咁所以佢哋有陣時翻到嚟呢個地方咧，就會喺呢一個菜市場入邊去售賣一啲佢哋喺東南亞嗰邊生活嘅一啲日用品或者係食品，同埋佢哋本地嘅一啲特色嘅產品。咁呢個地方咧就保留咗佢哋原始嘅樣貌，一啲都冇變。我當時咧想話去，但因為你知啦，即係去旅遊，我係屬於嗰種戲玩嘅人，通常咧起身就已經十二點啦，跟住咧
1: 錯過咗人哋。
0: 係啦，我去到嗰度咧就已經係兩點鐘啦。咁跟住人哋就話你朝早九點鐘嚟先可以睇到呢一度嘅所謂嗰啲泰國嘅面啊，或者越南粉啊等等呢啲嘢，佢哋話你九點鐘嚟先有得食，但係我而家去嗰度都依然仲有佢哋本地人喺嗰度食住牛腩面啊，食炒粉啊，買嗰啲佢哋本地嘅特色嘅餅店。即係我想講嘅意思就係話，佢係紅咗啊，但係佢唔影響本地人嘅生活。佢分流咗之後就係話，我朝早嗰啲老闆，我知道嚟嘅呢一度係有好多嘅遊客，我會招待佢哋，但我唔會因為呢一班嘅遊客影響我本身。內核就係我自己本身就係服務翻我自己本地人嘅呢個最基礎嘅一個地方。但可能有一批就佢完全變曬。我就完全成個業態都轉成咗，就當下年輕人所中意嘅，包括佢嘅裝修，即其實喺當下會有好多種唔同嘅變化，該係點樣嘅，依然都係咁樣。
1: 即其實你頭先講咗我哋網紅市集嘅多種形態之中嘅其中兩種，一種就係根據唔同嘅時間段，佢入邊嘅業態式變嘅，跟住佢比較貨遊客嘅嗰部分咧，就係大家比較切合到當代年輕人嘅個審美啦，包括情緒價值嘅消費啦，包括佢嘅成個裝修係好符合，令到你即使係唔過嚟買嘢啊，你揸過嚟影相，你都會覺得哦，對宣傳係有用嘅。咁呢個宣傳咧，其實就係貨成個菜市場嘅。咁只不過係喺某個限制嘅時間段，佢換一換，令到大家更加好去做宣傳。咁其他時間仲係做生意嘅。咁呢個係一種，跟住另外一種咧，就係佢永遠都係同一批人喺度，但係佢喺唔同嘅時間段會有唔同嘅套餐。咁其實我都想分享一個就係。我都是一種很吃玩的人，但是我每次去到東北呢，我都會幫自己立一個 flag， 就是我一定要去逛一次他們的早市。
0: 早起一日。
1: 是，其實這麼多年我都沒有早起，但是我終於有一日是逛到了，是因為他們可能是迎合了我們這些起不到身的人的需求，他們將這個早市的時間延長了。
0: 哦，
1: 即原先可能是到八點鐘就沒有的，但是因為要為我們去服務去點樣高啲優卡依贏，咁樣佢就延遲到十點半。我覺得呢個
0: 都係起唔到嘅。
1: 十點半我就終於有一次我係睇咗一個尾咁樣，我就覺得好開心。即我會覺得而家咧，即除咗話頭先我哋講嘅兩種思路，亦都有一種思路就係佢會將貨遊客嘅呢個時間段會再延長少少，係喺但係喺呢個十點半之後，佢都會切換翻佢哋本地模式。呢一點亦都好得意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之前亦都喺澳洲見到嘅啦。佢哋係只有會喺週末先出現嘅，而嗰種真係好神出鬼沒。你係一定要打入到佢哋內部，即係喺某個社交平台上邊。咁啊，翻攻略，你就會喺評論區上邊就會見到最新嘅嗰個排期表，即係可能係七月份嘅話，你就會知道某一日嘅邊一個時間段佢哋先會出現。
0: 有啲似跟住課本去旅行，你要去到個地方、
1: 去
0: 揾嗰本課本。
1: 冇錯啦，咁好似我哋國內仲有一個城市，我唔記得喺邊度啦，因為我自己冇去過。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南京嘅。佢就話南京係有個凌晨先出嚟嘅嗰種市場，甚至俾大家叫做鬼市嘅，因為佢係好夜間先神出鬼沒的那種感覺。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嗰個業態亦都係你永遠唔知道你過嚟逛呢個市場，你會遇到
0: 乜嘢，
1: 係啦，亦都係好隨機嘅。我就覺得哇，而家啲網紅市集嘅演變方式越嚟越多，甚至有少少即係往開盲盒嘅個方向去發展。
0: 係，即係呢個係我哋所講嘅網紅市集嘅形式啊。但我覺得佢嘅內容其實從嚟都未變過嘅，即係內容咧始終都係我賣緊嘅係我自己社區入邊最本土嘅、最有生活氣息嘅嗰種 即係本地人佢哋會食嘅嗰啲美食，又或者係一啲嘅食材咁樣。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呢啲嘅菜市場，佢嘅功能其實依然都仲係保留咗呢樣嘢，先可以真正咁樣一方面係引嚟咗即係遊客嘅關注，我哋嗰個外貌啦、形式啦嚇，可以值得去打卡。另外一方面就依然都留住咗我哋呢一班嘅本地嘅街坊。他們在這裡的生活，所以我們看到即未來這些網紅的市場它怎樣可以持續地生存下去，我覺得即最重要的都是留在我們的這個社區當中，即因為你菜市

0: 市场它的功能是什么？是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面卖的是菜，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了这个核心，我卖的那些不是菜，而是可能一些所谓的网红的小食、可能是全中国在哪里都可以吃到的臭豆腐和大大只的那些羊肉串，那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1: 嗯，
0: 这样你就变成纯粹去迎合这个游客了。当有一天游客不来的时候，你就连自己本地的居民这一班的客群都失去了、
1: 嗯、
0: 所以你真真正正要引流这些游客过来之余，就是要捉得住我们本身的这一班的当地的街坊、
1: 嗯、
0: 跟住先去考虑怎样去捉得住更加多年轻人的这种关注度。
1: 没错啦，站在我们游客的角度，我们也都乐见这种的变化、嗯、和乐见这种的坚持的。因为其实作为游客来讲，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想去逛它的菜市场，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更加可以深入去观察当地的生活的一个窗口、嗯、也都甚至我们再往一些即是有深度的那个想法去讲，就是我希望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可以短暂参与到其中。
0: 没错，有时候看着老板娘在卖水果，我们当时去到微辣那里买那些当地的蓝莓，那个老板娘的女女在旁边说，叔叔你拿多两粒吃啦，咁样嗰个动作其实是最感动的瞬间。是啦，所以呢
1: 你参与其中。
0: 没错，所以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这一种有特色的网红的菜市场啦。我讲了咁多啦，我们今期探世界节目亦都来到尾声时刻啦，提醒返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有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 我是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陪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